0: 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 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 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6.02亿港元，同比增长10%，股东应占溢利为106.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 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2: 为您。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今天节目当中，
3: 我们将请专家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解读，还将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就这一话题发表看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近日，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8月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工作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同一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的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评论员许俊明，共同来解读这一话题。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情况。
5: 点火。起飞。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7: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8: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9: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0: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11: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活动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 中呢，利用这个栅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

0: 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哎，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它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的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1: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2: 对，
1: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0: 对，
1: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实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2: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5台变成3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这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加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带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1: 是
2: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2026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8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1: 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8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网系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3: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 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4: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的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三五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5: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4: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5: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4: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1: 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0: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网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网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网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是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腿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机械臂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1: 是
0: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网系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0: 对，
1: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2: 对，
1: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0: 没错，
1: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2: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 你说那个计数数怕点错了，这个计动数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

0: 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咱们要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期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期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群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1: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0: 是的，是的，
1: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量重点，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这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极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尝试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2: 对
1: 啊，和我们的一个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0: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的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 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万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1: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0: 对，
1: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读完这两则消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嫦娥七号即将奔赴月球南极，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实现紫极陆地回收，中国航天正以加速度书写新时代的太空答卷。嫦娥七号承载着人类对月球南极水冰资源的渴望，将用绕、落、巡、飞跃的一体化探测模式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奠定基石。朱雀三号则以一把倒车入库的精准回收，让中国跻身全球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的少数国家之列，为低成本、高频次航天发射打开大门。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人，我们深感自豪，更感责任重大。中国航天每一步跨越，都是中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我们将把这份骄傲传递给每一位海外同胞，让世界看到中国探月从绕落回迈向驻月时代，商业航天从入轨走向复用。这不是神话，而是一代代航天人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接力赛跑。星辰大海，征途漫漫，我们愿做那座桥，连接故土与异乡，让海外华人始终与祖国的航天梦想同频共振。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9: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0: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9: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2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9: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20: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19: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21: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22: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的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19: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1: 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
23: 环球华人，
21: 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
19: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1: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19: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24: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 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9: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0: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

0: 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修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修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2: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3: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1对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2: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 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么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2: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4: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2: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3: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四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 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

0: 震，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啊，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啊，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哦，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啊，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啊，两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2: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3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3: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3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3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 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

0: 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0: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 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枝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它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这么棒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3: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4: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3: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5: 11.5万载中途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3: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 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4: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屋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3: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屋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屋，屋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4: 我们在这个屋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3: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5: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3: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4: 我们的阿波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3: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4: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3: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机舶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 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4: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实验项目。细波实验是我们

0: 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1: 季舶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0: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川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1: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4: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5: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4: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

0: 生活的支点。
1: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0: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2: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0: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1: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3: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按着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4: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5: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 万山的探索

0: 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0: 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近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一句热情夸赞，再次点燃海外网友对中国游的讨论。随后，他的母亲也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真切感受。每座城市各有魅力，街巷干净整洁，人们勤劳、谦和有礼。中国游让人感到安全和享受。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誉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海外社交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用各自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很棒的中国。有人感慨北上广深的现代与发达，也被一座座小城市的规模和热闹震撼。有人奔着电影里的桂林山水来，却又被中国西北的大漠风光圈粉了。还有人曾心怀疑虑和担忧，不成想中式生活如此舒心惬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些朴素而真诚的分享，正是中国游席卷全球的生动缩影。这种体验接地气，也丰富多彩。更具深意的是，许多外国游客、海外网友评价中反复出现的“安全”二字。深夜出门撸个串，悠哉又自在。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馆，回来还在原位。快递包裹堆在路边货架，无人乱取。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式安全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来自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社会、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文明好客的人民，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的安心日常。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从观光打卡的 China Travel 到享受清凉的 China Cool， 再到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式生活的 China Maxing， 映照人们对中国认知在持续更新和深化。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诚意和行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单方面免签覆盖50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加快推广，不断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更加便利。从繁华都市到秀美山乡，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从爬长城、游故宫、看熊猫，到参观智能工厂、体验机器人服务、尝试无人机送餐，人们看见的中国越发真实鲜活，更加魅力无穷。百闻不如一见，当越来越多人踏上世界东方这片热土，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就逐渐打开了读懂中国的一扇窗。这扇窗里有5000年的文明底蕴，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象，更有亿万中国人民的烟火日常和勤劳善良。一个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也从未辜负人们的期待。
2: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2: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3: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4: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2: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5: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2: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5: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点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2: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3: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2: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3: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6: 站稳了啊。
7: 嗯、哦、站稳了。
6: 走，然后我给你戴上了啊。
7: 好，
6: 出去出声了啊。
2: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8: 那我们要搜索了啊！search。
2: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 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三分钟找到了我。
7: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2: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5: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2: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3: 搜救犬它分成一级、二级、三级，三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一级到头。
8: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3: 只有十来条。
2: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3: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2: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3: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 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它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2: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3: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2: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3: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 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七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五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9: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10: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眼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张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9: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11: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9: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12: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了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9: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 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

0: 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1: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0: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1: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0: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2: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0: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3: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0: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1: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愿服务占积分兑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1: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医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将治病与医人融洽地结合起来，德术并用，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融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的典型，其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中医学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不竭的源泉，丰富了人类思维的宝库。中医将会为未来世界科学发展和人类健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什么是中医？您对中医的了解有多少？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的收听。
1: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做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做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由此逐渐产生了热运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古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在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系统理论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这是一部总结秦汉以前中医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经典巨著。《黄帝内经》从整体观念出发，用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作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在临床上，《黄帝内经》确立了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中医独特的诊疗手段，它将诊断和治疗创造性的融为一炉。我们不妨从一些现实的病例中来体验中医施治与西医的差异之处。

0: 在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什么经络点穴、运气疗伤、神医神术被描写得出神入化，而柳枝接骨的故事更是达到了神话般的境界。一个武士腿部骨头受了重伤，一位神医迅速用斧头砍下一根柳枝，用锯子把柳枝锯断，用斧头把柳枝剥了皮，整成骨状形，并把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柳枝时，柳枝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涂上生肌血和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再把肌肉缝好，加上木板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植入腿中的柳枝会被钙化成为骨骼。柳枝接骨让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生命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而在今天，西医运用现代科技，把柳枝接骨的神话故事变为现实。这位患者今年26岁，双腿患股骨头坏死病多年。
1: 我因为患的是双股骨头坏死，这个腿疼得不行了，左腿，然后在北京别的一家医院啊做的那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
0: 那么究竟什么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呢？在患者拍的这张 X 光片子上面就显示得十分清楚，片子上患者右腿的股骨头依然还健在，而左边的股骨头却不翼而飞，已被这个白色的不锈钢金属件代替。2004年，患者在一家西医院通过置换手术把左腿股骨头锯掉，换上这个金属件。当他正准备过几天再花60000元钱把右腿股骨头也换上同样的金属件时，他听人说中医也能治疗股骨头坏死病，并且可以保留住股骨头。患者为了保住右腿股骨头，决定暂时不做右腿股骨头置换手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半信半疑地来到了中医骨科医院。股骨头坏死病在中医古籍的记载中属于骨石病的范畴，而在今天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中医的师志并没有在患处做文章，在中医整体观念看来，患者的主要症候是气血不调，从而导致了股骨头缺血，造成骨细胞减少乃至于死亡，这是发生股骨头坏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我们要看到这个疾病不能单单纯纯就是髋关节疾病，我们把它是看成全身肾疾病。
0: 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瘀则气滞，气滞则百脉不通。肾主骨生髓，肾强则骨健。中医通过补气、补血、补肾，对患者的全身进行调节，使血管内的血液比较充盈，通过气血的调和，使股骨头内的骨细胞代谢能力增强，同时用活血通脉的方法，使患者的血液循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患者疼痛症状就逐渐消失。
1: 不是在这儿吃了有2年多的药，这会儿你看都自己，昨天晚上我自己要从再往屋里走了一圈啊。
0: 西医股骨头置换技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一般能使用20年左右，而通过中医的保守治疗，气血得到重新调和，这个关节一辈子都没问题。
2: 髋关节这能够动弹了，这个动弹来说，将来是原来是不可想象的，原来它也就是在这种程度就不成了，是吧？哎，就这样，就这治疗之前就到这种程度，这就不能动了。现在来说，能达40度，能达到90度了，40度变成90度，这个90度对他来讲，这个生活的质量就非常高了。
0: 2年的时间，在患者的身上经历了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然而， 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最后的结果是一条腿的股骨头被金属替代了，而另一条腿的股骨头通过中医的治疗却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被保留了下来。中医的发展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著作。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该书载药365种，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争频繁，伤寒瘟疫在中原猖獗流行。家住南阳的张仲景家族原有200多人，家族成员因染斑疹伤寒疫病，10年间死的竟然达到2/3。张仲景面对瘟疫，给中原地区和他的家族造成了巨大伤害，痛下决心，立志学医，以解救百姓的生命。张仲景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在他晚年的时候，终于写成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3: 在这本著名的医学巨著当中呢，最著名的有一个方子叫做麻黄汤。这个麻黄汤呢，就是治疗外感风寒表症的著名方剂，而且后世呢，我们中医界运用的很多的方剂都是从这个方剂演变过来的。这个方子呢，在经历了170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沿用至今，在临床上一直有着很好的疗效。
0: 一个1700多年开出的中药方子，至今仍是对付风寒的最佳良方。张仲景用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通中药组成的麻黄汤，这个方子药味虽少，但发汗力却很强。
3: 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如君、臣、佐、使。君呢是主要发挥主要的作用，用发汗的办法去除风寒表症。那么桂枝呢起到臣的作用，辅主君，起辅助作用，调和营卫，使麻黄更好的发汗解表。那么杏仁呢起到佐的作用，甘草呢起到使的作用，就好像一个信使那样，把以上的君、臣、佐互相联络沟通。
0: 一个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普通通的中药组成的方子，竟然能穿越1700多年的时空隧道，而至今仍然威风八面。张仲景不仅创造了中华医药学的传奇，他还被后人尊奉为医圣。也许这就是中医药神奇的魅力吧。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在中药中，最常见的药就是甘草。中药的10个方子中， 就有八九个方子有甘草这味药，所以中医把甘草列为百药之首，把它奉为国老。
7: 甘草味甘，补气解毒，根据不同的配伍，它可以起多种用处。所谓解毒，就是缓和药的剧烈之性，药的力量强，特强特猛烈的。
0: 甘草有甘草结、甘草烧，甘草结是治关节痛的，甘草烧是利尿的，生甘草是解毒的，炙甘草是缓中的。一株小小的甘草竟然有四种用途，那么世间百草都有属性，寒、热、温、凉、辛、酸、甘、苦、咸，四气五味都各不同。中药还有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有毒无毒等，因此中药更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把握。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中药材中的多余毒性又是如何实现去除或减少适合医用的呢？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防病治病中已经积累起一套神奇而有效的去除或减少中药材中多余毒性的制药方法，这种方法人们又习惯地叫它炮制。
8: 一物多性，一种药物它存着多种性能，比方说枣汁，如果清炒，它可以变成镇静药，如果不炒，它就是一种兴奋药，兴奋中枢神经，使得人更精神，不但不能难免镇静，还要兴奋，要兴奋。这样呢，所以啊，一物多性的这个经过炮制以后，才能适合中医偏方用药的需要。
0: 然而，中药炮制的方法、尺度、火候，都是祖先在防病治病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比方说，在切制药材方面，槟榔这种药材在安国老药工的手中能切100刀。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槟榔为什么要切100刀呢？
8: 比方说百刀槟榔，一个小小的槟榔必须切成100刀，详见它的薄度，详见它的薄度。为什么切这么薄呢？为的是煎药的时候有效成分容易煎出。
0: 安国古称齐州，千百年来齐州不仅中药的炮制手艺出名，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草到安国始成药，药到齐州始生香，充满神话色彩的顺口溜。而这句顺口溜却源于药王裴通。裴通齐州人，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部下的战将之一。裴通从小就十分酷爱医学，他在驻守齐州时亲自研究医药，带领士兵和当地百姓采药、种药和制药。裴通的这些做法使齐州的药业得到了发展。相传到了宋朝，宋秦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
8: 有一天的晚上，他正好一个老者来了，我是裴通，听说宋王有病，我特来治疗。宋王说好好，正在想你，说我是怎么病怎么病，给他诉说一番，他根据着这个给了他一粒药，说吃了吧，吃了就降好。他拂袖而去，走了以后，刚第二天醒来呢，药王这个 秦王的病、宋王的病减轻，逐渐的好了。
0: 宋亲王为了感谢齐州南门外老者的治病之恩，就派人到齐州去寻访老者，结果发现是裴通显灵给他治好了病，于是宋亲王封裴通为药王，在齐州城南门外建起了这座药王庙，同时鼓励齐州的百姓大量种植药材为民治病。咸淳六年，即公元1270年，南宋皇帝又加封裴通为明灵昭惠显佑王。随着帝王对裴通的不断封赐，药王裴通的影响越来越大，齐州的药材也被赋予了灵性。全国各地的药商纷纷来齐州进行药材交易，齐州

好了，听众朋友，认识中医感知世界这个内容上半时间段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

0: 的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8: 关于中医药的起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实有医药的传说。
9: 那么关于神农这个人物，其实在古代的一些史料里边也有记载，你比如说《淮南子》啊，《史记》什么，就提到神农尝百草，一日愈七十毒。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他要愈七十毒，也许早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把很多人的经验集中在某一个传说当中人物的这个形象的身上。
8: 其实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成群出猎，共同采集，过着原始的生活。在他们采集食物的过程中，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
9: 关于中国医药学里边这个药物最早是什么药物被发现的呢？大家都在推测，我们医学史界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有可能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发现的。因为当原始社会的人在外边打猎啊，去采集食物的过程当中，他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会无意识的吃一些东西，而无意识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身体会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就会第二次有意识的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中药里边有一种壅吐剂，就是叫藜芦，因为这个药吃完以后可以让人呕吐，所以说可能是这种带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人们发现的。
8: 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人类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有副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本成书于明代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的医学宝典。书中记载的药物有1892种，复方11096个。事实上，中医药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是在中医药的浸泡下长大的。
9: 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多习惯，比如说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熬一些绿豆汤去喝，那么平常嗓子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喝胖大海，然后要去滋补的时候要喝黄芪炖鸡啊，还要这个冬天冷的时候还要去喝这个当归羊肉汤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喝那个甘草汤。 那么当然有些东西现在不一定用了，但是在历史

0: 展的过程当中，老百姓有很多习惯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食物和药物是作为同一种东西来看待的，因此呢，药食同源，或者说医食同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1: 五千年来，一把草不仅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还配合医生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神奇的医术和灿烂的中医理论。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自然界事物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生与死、寒与热、动与静、快与慢等。古人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关系用阴阳这两个字符来表述。我国的阴阳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数千年前中国便奠定了以阴阳为思辨核心的中华文明。人生病在西医看来是细菌病毒的侵入，要用显微镜查出具体的病原体病毒，然后针对病毒进行治疗。而中医看来都是人体的阴阳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从而导致阴阳的偏盛偏衰而引起的疾病。通过整体的辩证治疗，就可以使人体的阴阳达到平衡，恢复健康。已故名医关佑波是我国有名的肝炎克星，无论是黄疸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肝病，经他治疗大都能药到病除。2005年6月的一天，关佑波的弟子齐医生的诊室里来了一位肝病患者。患者当时的样子给齐医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非常瘦非常黄，就有点就是真是有点像那个肝病晚期或者是恶性肿瘤是那种恶液质这种的状况。
1: 患者33岁，因患黄疸腹水在一家西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住了一个多月院，花了10万多元，病情却越来越重，最后医院提出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做肝移植手术，费用至少需要40多万元，效果还不一定好。患者因拿不出40多万元的医疗费，无奈之下来到了中医院碰碰运气。
2: 他这个肝硬化腹水啊，不光是一个肝肾阴虚，主要还是从络病来考虑，主要是肝络的受损，是气血过不去了，不通了，痰盂都阻的，痰盂时间久了化了毒了，伤了肝了，阻的肝络了，然后他津液过不去，那个流通不了，然后肝脏才那个得不到无氧，才会硬化的。
1: 古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组成的，这五种形态中存在着相克和相生的联系关系和影响规律。中医将五行与人脏腑、五官、形体和情志相配合。就五脏而言，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脏腑就像一间小房子，藏在人体之中，能接纳储藏武器，所以称它为脏腑。五行还与人体其他器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的人体构造系统。而中医在进行人体病机辨证时，往往将系统内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齐医生针对患者肝络受损、气血过不去，通过辨证决定对患者进行通络治疗。
2: 第一剂副药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就用给他用的生黄芪，用的是100克，一般人反正这么用的少一些，这也是关老治疗肝病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在临床用这么多年，我也觉得非常好，肝硬化的病人就得以扶正为主。
1: 主要生黄芪100克，对一位重肝病患者来说，这种大剂量的下药确实很少见。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药，患者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效果到底又会如何呢？
2: 一个星期以后来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的精神比那个第一个星期要好多了。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这个扶进来，他根本就没什么劲儿啊。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你这个病人的眼神就能看，他眼起码是有神了。那有神了，那就有精气神。中医就非常讲究这个，他要有神了，你就看的，就他能看的希望，我也能看的希望。
1: 一个已被医院和家人不抱太大希望的生命，只是来到中医院碰碰运气、走走过场的重肝病患者，竟然在短短的一周内吃了几副中药，就奇迹般的出现了转机。
2: 第三次来腹水应该都需要了。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都轻松多了，他自己就可以走进来了，自己可以走到诊室里，自己坐在椅子上，来到叫在那个来那个自己叙述病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出血的征象好多了，这中也是肝脏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从西医观点看来，这位病人的肝脏已经完全硬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而按照中医的理论，人体器官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肝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肝肾阴虚，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络不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种治疗思想的区别，结果如何呢？这位被西医确诊为肝癌，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最终经过近一年的中医治疗，重新恢复了健康。从古到今，阴阳五行始终贯穿于中医的全部。阴阳五行是解开整个中医学之谜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神奇的中华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水平。即使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医的理论看起来似乎虚无缥缈，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中医能够解决西医无法解决的一些重大疑难病症，并且创造出了无数难以置信的奇迹。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在全球各地悄然兴起的中医热，已使中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出现端倪。许多人并不再会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一贯信奉的科学标准而拒绝治疗，反而因为无可辩驳的中医疗效证明了科学不是唯一的，是多样性的，治疗形式也不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与中国在中医学方面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国家有70多个，与中国建立民间及学术交流的国家则近200个。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将会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认识中医，感知世界，今天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薄荷丛簇新着雨，绿映山墙。满院飘香吹过长亭，绕画廊。轻拂枝叶开春露，染指流芳。清韵悠长，一片冰心入口凉。认识薄荷的人不多，但是人们却都熟悉它的味道和感觉。一想到薄荷，就会感到凉意。薄荷含片、风油精、清凉油中都有它的味道。清凉油也是万金油，主要的成分就是薄荷脑。万金油有个传奇的故事。广东商人胡文虎随父亲在缅甸的仰光开了一家药铺。由于缅甸天气炎热，雨水充沛，蚊虫很多，胡文虎吸取了南洋等国的民间草药配方，以老虎头像为标志，创制了虎标万金油。正如万金油所说的，它能够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成了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胡文虎呢，也靠这个万金油发了大财，成为东南亚一带著名的药商。这个万金油在国内卖不到多少钱，可是在国外呢，却能够卖到1英镑或者是1欧元一个。因此早期出国的人呢，常常会带一些清凉油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呢，则非常喜爱来自中国的这个神奇的清凉药物。中国的南方早就将薄荷代茶饮。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薄荷人多灾时，二月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枝，方茎赤色，其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极长则尖，吴越川湖人多以为之代茶。现在呢，我们不仅能够喝到新鲜的薄荷茶，还有薄荷与茶、薄荷与花的配伍，也是不错的组合。薄荷自古不仅可以当茶饮，还是常吃的菜食，常常搭配在沙拉、凉拌菜中。在上海呢，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薄荷糕，外观晶莹碧绿，气味芳香凉爽，是夏季清凉爽口的小吃。 我试着做过薄荷膏，很容易，就是在糯米粉里拌着少许的薄荷粉。这个薄荷粉呢，在网上可以买到，很细腻也很便宜。将白糖溶解在水中，用糖水将糯米薄荷粉搅拌成稀的面糊，倒入深盘中上火蒸熟，放凉后就成了薄荷凉糕。将凉糕切成菱形块，装在盘子中间，淡绿晶莹，点点薄荷绿色，让人赏心悦目。尝一口，清香黏糯，凉意十足，唇齿也含芳。

那时候如果我们咽喉肿痛不严重的时候呢，含一片口感比较凉的薄荷糖就能够解决问题。有一回啊，我感冒发烧38.5度，嗓子干疼，胸中灼热，全身酸痛，在中医辨证呢是温热犯肺。趁着刚刚发作，我一下呢把2袋莲花清瘟颗粒倒在一起冲泡，加入开水的时候就看到水中啪啪爆开的颗粒，一股冲鼻的薄荷味四散开来。汤药放置温热，一口喝下去，一股凉气从嗓子凉到胸部，顿时咽喉的灼痛和胸中的闷热消散开来，立刻就会感觉呼吸畅通。趁热喝完药，这个时候呢，身上微微的有一点汗，全身酸痛明显改善。薄荷就是这么的爽快，用它的辛散宣了热气，又用它的凉安抚了燥热的身体。医学大家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对薄荷的描述，他认为薄荷气味清香，最善透达，善散隐疹，愈皮肤瘙痒。曾经呢，有一位40多岁的荨麻疹的患者鲁先生，他的脸颊呢发热发风团，达半年多，皮疹鲜红，遍身瘙痒，一遇热就加重，每天吃2片西替利嗪也难以控制，在中医呢诊断为隐疹。于是呢，我们在白虎汤的基础上给他加入薄荷、桑白皮、地骨皮等药物，服药1个多月，皮损明显减少，皮肤也不热了。临床上呢，薄荷既可以内服散热透疹，又能够外用清凉止痒，是不可多得的良药。薄荷是非常奇特的植物，由于它具有辛凉的药效，因此用量大，它的辛味重，会出现辛辣的灼热感觉，所以呢，有的孩子会说薄荷糖啊，甚至薄荷牙膏是辣的。当用到痱子粉的时候，薄荷脑适量，感觉是凉爽的，量大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火辣的感觉，甚至还会有灼痛感，更有甚者还会出现皮肤的损害。因此用薄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剂量。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中医大夫在处方中开薄荷的时候呢，一定会在右上角写上后下，那是因为薄荷煎煮时间长了，它的辛凉味就没有了，药效会大打折扣，所以薄荷入药呢是有讲究的。薄荷除了清凉，它的辛散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成为著名的方剂逍遥散的主要成分。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记载，肝欲散，及时心以散之。那么这个方剂呢，经常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黄褐斑，效果呢也常常出人意料。曾经有一位女患者，46岁，做金融工作，压力大，睡觉少，梦多，脱发瘙痒，精力不足，面部呢有掌心大的2块黄褐斑，20多年。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血虚、生风，于是呢，我就用逍遥散为基础，取柴胡、薄荷各6克，配伍当归、白芍、茯苓、白术，同时呢，再加入酸枣仁、远志、白吉利、红花、白梅花等物品，很快头皮就不痒了。服药将近3个月，惊喜地发现黄褐斑缩小了1半，其中呢，薄荷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薄荷的来历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已有外来血统，但是呢，它如今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融入了百姓的生活。薄荷有着美好的花语，薄荷寓意着愿意再次和你相遇。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或许呢，被它的盈盈绿意、清凉剔透所感动，或许会为它的萋萋芳草、四溢芳香所感叹。薄荷辛凉可见，一片冰心尽在玉壶。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中药薄荷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惜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澜痛哭谢安一样 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周路是一个典故，出自二十四史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周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周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周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哭、杨坛悲、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很多期这个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像宋人赵佶啊，他本人呢不仅非常的喜爱茶，而且呢对茶的这种研究呢，可以说非常的深入广泛。而且他本人对茶叶的喜好呢也不同寻常，带有他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审美的趋向和标准。比如说他非常关注当时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那种小品种的茶叶，那这样对一种产自特殊区域的极为独特的这种小品种的茶的喜好，可以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可以说一直延续了下来，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品茶的习惯和这个鉴赏的标准。比如说茶道的这个词呢，当代人呢理解茶道这个词呢，感觉呢反而是从这个日本这边飘过来的，其实呢倒是在很久以前呢是飘到了日本去，等他再回来呢，这个味道就完全的变了。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真有所谓茶道的话，这个茶道绝不在于人为的表演，尽管当年这个赵佶呢非常喜好在这个群臣面前或者说他本人在和别人斗茶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爱摆弄这一套方法。那当然这是当时宫廷闲适生活的一种调剂。那包括在另一种场景下比较严肃的茶礼，比如说在寺院当中的一些比较严肃的宗教生活当中，当时所奉行的这个茶礼呢也有一套这个形式。那么相关的这些内容呢，后来呢渐渐在中国因为种种时节因缘的变化呢就式微了。但是呢其实茶道这个道在中国人看来绝不是非常狭隘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胸襟来看呢，它是一种境界。尤其在中国人的眼里，你要跟我讲茶道，首先第一个标准，你的这个茶叶怎么样？如果你的茶叶仅仅是靠一些现代工艺给它做的干净漂亮卫生这仅仅是最外层最表象的那样的一个条件和标准，那么你的这个口感怎么样，芳香怎么样气味如何这个滋味的变化是不是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变化你这个茶汤泡了十泡以后，它还能不能让你继续感受它气味辗转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茶道里没有这项内容，这在中国人看来根本无从想象。所以说最好的茶道是在中国，这其实并不是过去中国人的那样一种心态，也就是说外国有的我们都有并不是这样，而是客观的来讲， 啊。而且呢，在我本人看来，最好的这个茶道或者说茶艺呢，其实就是中国潮汕地区啊，从中国的这个清代以后渐渐的产生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功夫茶。那功夫茶道呢，不仅它对茶叶的这个品质的要求极为的严格，包括茶叶的制作工艺啊、点泡方法、茶具的准备，在沏泡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啊，所有的这些内容呢，既是在中国茶叶发展当中清末以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形态，更是古典的中国茶叶文化的一种啊完美的延续和继承。所以说，纵观中国茶叶的这个发展史，包括这个茶艺的这种流变呢，我们发现呢，尽管历朝历代政权的更迭呀、民族的变迁呀、沧海桑田啊啊，有着这样的非常大跨度的变化，但是呢，中国的这个饮茶史、茶叶的发展史，包括茶产业的啊这种发展，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但是呢，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哎，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在宋代的时候，赵佶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特殊的喜好，哎，就是对这个特殊小品种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趣味呢，最后被放大了，形成了整个全民族的啊这样的一种饮茶的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准。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像这个特殊小品种茶呢，它一定和这个特定的生产区域相关。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这个白茶，那一定是这个福鼎啊，对吧？那说龙井啊，那一定是这个狮峰，对吧？等等，一说到某一款茶，很多人必然会把这款茶和这款茶的茶叶的产地联系起来。哎，这就是饮茶文化的一种延续，它是无形当中就会产生的。当然，这不仅仅是茶叶，也是农产品的一个特性。但是呢，茶的这个品性啊，它又不仅仅是农产品。这个茶叶在采摘下来以后呢，它又必须经过一定的这个加工生产，哎，这是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必须经过一个精细加工，哎，才能够形成最终的这种成品形式。所以呢，这个加工工艺又显得非常重要了，哎，这个加工工艺呢，又是在这个品种的产地、原料这些前提下的又一个决定因素。所以说呢，这两种因素呢，都起着非常决定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哎，它就使中国茶叶呀，从这个宋代以来，所谓的这种名茶呀，它就一直啊深陷在这个仿制啊与产地品种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保卫战的纠结之中，始终走不出来啊。这是一个中国当代茶叶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状和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坚持这个名茶的这个产地的这种地理标志的认证呢，啊，还是以这个加工工艺来决定？哎，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古人当中早就发现了啊。谁呢？赵佶啊。赵佶在当年的这个北宋的时代就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本人还提出了问题。但是呢，无论是他还是中国这个世世代代的啊这些茶人啊，包括这个茶叶的生产者啊、制造者啊、一些大的茶商，都还没能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有关这个茶叶的品牌和产地、制作工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分析呢。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当年赵佶他是怎么说的。
1: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各善其美，未尝混淆。前后争欲，互为波切，参错无惧，曾不思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冈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被人之茶，故有前优而后劣者，昔富而今盛者，是以原地之不长也。名茶各有其出产之地，各自享有自己的声名，不曾混淆。后来各地的名茶争相出售， 有的互相盗用其名，彼此相互驳斥抄袭，参差交错，没有依据。殊不知茶的好坏全在于制造工艺的精巧和拙劣罢了，哪里是所产地的山冈土地的虚名所能增减的呢？茶农焙出的茶固然有先前制优而后制劣的，也有先前制劣而后制优的，这也是由于产茶园地不可能永久不变啊。
2: 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他就已经讲了，在北宋那个年代呢，围绕着这个官焙茶的这个产地，比如说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的这些周围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名茶和相关的这些茶园。那么这些茶园发展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彼此互相的这个挤兑啊，其实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有些人做的比较好呢，就有眼红的了，怎么办呢？哎，就开始进行抄袭。那么相互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乱象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依据。赵佶当时呢就非常感慨的，他就说了，这个殊不知茶的这些好坏呢，全在于这个制造工艺的精巧啊和拙劣，哪里是这个产地啊，比如说啊山冈土地的这些虚名所能增减的呢？那当时赵佶所列出来的这些名茶园呢，它都是一些地名，也就是说，哎，在这个产地上所产的这个茶树的品种，哎，它有什么特点等等。赵佶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个产地的这个茶叶的品种更值得追求呢，还是我们在这个精加工上啊多用一些心，通过一些非常科学的制作工艺来达到比较好的茶叶品质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从这个种茶人的角度呢，都希望这个种出好茶，它其实是每一个制茶人的一个梦想。同样呢，对我们这些饮茶的人来说，哎，能够找到一款好茶也是每一个喝茶人的不自觉的追求。那到底什么地方才能这个长出优质的茶呢？啊，其实影响这个茶树生长的因素非常多，大致呢可以总结为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五个方面。你比如说现在中国茶叶产区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呢大家都迷信，比如说一些著名的茶叶产区啊，像这个西南地区的、东南地区的啊，这个包括像福建地区的这些传统的茶叶产区，江浙一带呀、四川呐、等等，当大面积的种植了以后，也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有时候就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那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茶叶产区，比如说，哎，在现在的这个贵州，哎，你能够品尝到非本地的一些茶叶，但是呢，比如说，哎，它也种植这个西湖龙井，但是呢，由于它的茶叶种植的这些土壤的环境是刚刚开发的，所以没有经过大面积的这种人为的这样一种破坏啊，甚至污染，对茶叶的种植制作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以后，事先经过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以后，哎，来逐步开发的啊这样的一种新的茶叶产区。那么像这种新的茶叶产区所产出的这个茶叶，它对茶叶的这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包括一些卫生指标呢啊，环保的一些条件呢啊，都有着非常大的严格的把控。哎，那这就给很多这个饮茶人呢带来了一线希望啊，也就是说不至于让很多人一涉及到这个茶叶的问题啊就非常的茫然啊，甚至这个一头雾水。哎，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茶叶的这个生长要素呢，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啊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几个条件呢啊，像贵州等新开发出来的这些茶叶产区呢，这几个条件呢其实都是可以满足的。那么其实作为一种植物啊，它扎根的这个土地呢显然呢是最重要的。在大观茶论也好，还是很多其他的茶书当中呢，都讲到相关的问题。那么比较全面的有影响力的看法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茶经啊。陆羽呢他曾经就讲，其地啊，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啊。这个很早以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讲过，言简意赅 可以说几个字啊，就概括出茶叶生长对土壤的这种要求。那这里说的这个烂石呢，它应该指的就是岩石母质啊，经过完全风化以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腐殖质的土壤。那至于这个陆羽所讲的这个砾壤呢，它就是指这个含沙粒较多、粘性小、孔隙比较大的这种土壤，比较沙性，有机物含量高，排水性、通气性啊也不差。因此呢这个砾壤呢排在第二位。黄土，你比如说咱们随便现在去哪个小区院里，那地上你去看一看啊，基本上都是这种黄土啊。像这种黄土呢，它的这个结构性就比较差，空隙少，透气性差，所以呢即使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非常不利于茶叶生长啊。您不信，您从院里刨点土放在家里养养这个茶树，别说茶树了，您养一盆跟这个茶树类似的花，比如说栀子花，看能不能养活，很难。那么现代农业科技的这个观点认为呢，一般适宜种茶的这个土壤呢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这个有效土层要达到1米以上。第二呢，土壤中的这个有机含量啊要在这个2%以上。第三呢，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土壤结构啊，孔隙率大，透气性、透水性、保水力啊都要非常的良好。其实这些现代农业科技的这种要求呢，跟古代当年这个陆羽所讲的这几个对土壤的要求呢，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地方就可以这个种茶啊，土壤不好啊，不要说这个产好茶，你就是种一棵茶树能不能让它活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生产的这个地域性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云南一带，它当地的这个温度呢就非常的高，光照也强烈，所以呢生产出的这个茶叶呢，它就不太适合直接做成绿茶。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茶多酚的这个含量太高了，它的这个苦涩味道很重，而这个氨基酸含量呢又较少，所以呢鲜爽度就会降低。相反呢，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当地的这个温度呢相对于云南来说低了一些，光照呢也比较弱，所以呢它茶多酚的含量就不是很高。因此呢像一些非常著名的绿茶，龙井啊、毛峰一类的，它做出来呢就不苦不涩，喝起来呢就有明显的这个鲜爽度。所以茶叶品种的这个地域性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茶叶的制作就非常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教育啊，一定要这个因材施教啊，不能乱来。比如说云南一带的这些茶青呢，你做成绿茶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红茶就非常的好喝，对吧？那像这个江浙一带，它自古就有的这种绿茶的产区呢，这是我们祖先呢这些先人呢靠自己的这些经验摸索出来的。现在呢有一些茶企，他甚至把这个龙井也做成了红茶啊，工艺上非常的讲究啊，但是呢口感上不见得好喝。为什么呢？没有因材施教。所以说应天顺人啊是制茶爱茶之道，这就是中国人的茶道。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

0: 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三军闻道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激暗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一个孤城前一个节度使也就够了，且一遣便是2个，而这两人乃后周数一数二的大将。柴荣不傻，柴荣这么做是有意支开符彦卿。符彦卿啊，符彦卿，你别以为你是朕的岳丈，又是沙场老将，没有了你，朕照样可以攻下太原，灭了北汉。至于王彦超，也是沙场一员老将，在看待灭汉的这一问题上和符彦卿不谋而合。支走了符彦卿和王彦超，柴荣命令所部继续攻打太原城，任你如何攻打，刘崇一味坚守。这一守一攻，不知不觉已经2个多月。冯道、王普随从泽州、潞州、晋州、磁州等地紧急征调民夫向太原运粮，但云集在太原的部队有80000之众，每天吃到的粮食能够堆成山，仓促之间调运的粮食如何满足得了？没有了粮食，亦或是不能吃饱肚子的周军开始抢劫了。柴荣严禁士兵抢劫，可是五代十国的大兵一旦饿了，莫说老百姓，就是皇帝的饭碗他们也敢抢。他们这一抢，本来单似湖江的老百姓一转身成了周军的敌人。周军不但要对付北汉的正规军，还要对付玩命的老百姓，情势急转直下，形势朝着不利于周军这一方发展。符彦卿倒是攻下了新州，可郑楚谦死了。郑楚谦是被杨衮的儿子杨业杀死的。杨衮因遭到了郑楚谦的暗算，逃回辽都，被辽帝囚禁起来。杨业咽不下这口恶气，潜入代州杀了郑楚谦，代州又被辽兵所据。辽帝亲率大军自辽都而代州直奔新州。因久雨不晴的原因，军中发生瘟疫，这瘟疫一发不可收拾，死者10之12，粮草不断，兼至瘟疫， 简直辽帝御驾就汉，柴荣不得不引兵。

而还。柴荣刚一回到汴京，冯道死了。对于冯道的为人，柴荣有些不耻，但他能历仕四朝，三为中书，位不离三十三宫，侍奉过十个君主，做了三十多年高官，且能博得每个皇帝的赏识，自有他的高招。冯道为人简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透他的喜怒哀乐，且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左右逢源。晚年写了一本自传《长乐老自述》，自述他一生的际遇。不管怎样，冯道死了。不管怎样，冯道这人在朝野口碑挺不错的。不管怎样，冯道还是后周的首席宰相。柴荣为他发丧，且为他辍朝三日。三日后，柴荣重登金殿。从这一天起，后周周边的国家便开始进入噩梦了。在后周的北边是北汉和辽国，辽国未建国之前称之为契丹。在后周的西南方是后蜀，在后周的东南方是南唐。你可别小看了南唐，汉人地区除了后周之外，就属南唐最强盛了。南唐尽管强盛，但他的开国皇帝李昪自幼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即为帝志在休养生息，很少对外用兵。皇子李璟即位后，尊父王之遗嘱，改元保大，也就是和睦邻国，保持和平之意。南唐志在睦邻，用意虽好，此乃野地烤火一面热。柴荣志在统一天下，若一味的睦邻，这天下还怎么统一？但后周之国人苦兵久矣，若由柴荣提出用武力统一天下，必将引来一片谴责之声。柴荣不想让人谴责，给文武百官出了两道考题，限期完成。考题之一，为君难为臣不议论。考题之二，评鞭策。考题之一很重要，是让文武百官讲一讲内部如何安定，说白了就是让文武百官明白怎样做一个好大臣。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皇帝以百计，大臣以数万计，做大臣的还不知道怎么做大臣吗？柴荣的本意是想让文武百官讲一讲怎样统一天下。三天后，文武百官的考卷全都交了上来，摞起来几乎与殿顶相齐。柴荣闭门看了七天，看了还不到一半，只看得头昏脑胀，眼睛发涩，全都是空话连篇。而翰林学士王溥的评鞭策让他双眼为之一亮，积案赞道：此人之才不在孔明之下，朕读之犹如刘皇叔在南阳草庐聆听孔明之教也。王溥的评鞭策写得确实好，一开笔便抓住了要害。自唐晋以来，中国之所以是天下，皆因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跋扈，建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尽贤臣，远小人，人辱莫诛，近者辱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靡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写到此，笔锋忽然一转，直奔主题。至于边患，南方诸国远远弱于契丹，尤其是江南李唐，具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宵小为党，国势日衰。攻取之道从易开始，易者南唐也。若得南唐，可用南唐雄厚之财富养后周之兵力。次者吴越也，得吴越则贵广皆为内臣，民属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既平，可移兵幽燕，若得幽燕，河东不足道也。至于契丹，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若得契丹，秦皇汉武之业亦不足道也。柴荣一连将王溥的评鞭策看了三遍，传旨一道，宣王溥进宫。

0: 促膝而谈，不知不觉谈了三个时辰，直至雄鸡报晓。早朝时，柴荣颁旨天下，擢王溥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柴荣如此赞誉王溥的评鞭策，又如此重用王溥，但不知为甚，当他真正对外用兵的时候，却偏离了评鞭策的轨道，把攻取之道由一开始先南而北的方略改为先攻取后蜀。这也不能全怪柴荣。第一，十几年前后周国还不叫后周，叫后晋。后蜀皇帝孟知祥趁着中原大乱，把后晋的秦、凤、成、皆四州给占领了。这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出川进川，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故而诸葛亮每次伐魏都会先出兵夺取这片土地。柴荣也想夺，不是夺，是收回后晋失去的土地，这有什么可非议的？第二，蜀国现任皇帝孟昶是孟知祥的儿子，典型的纨绔子弟，当上皇帝后挥霍无度，连逆气也是用七宝装成，国用不足，便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秦州、凤州、成州、皆州的老百姓不堪忍受，想回归中原，接连不断地来到汴京，恳请柴荣收复失地。有此二因，柴荣决定先拿后蜀开刀，于是任命刚刚上任半年的凤翔节度使伍行德、宣徽南院使孟汉卿为征讨后蜀的政府元帅，攻打秦州和凤州。孟昶听说后周出兵秦凤二州，急忙派客省使赵继札率兵20,000迎击周军。第一仗，后周军旗开得胜；第二仗，后周军小胜。此后战况愈下，愈下的原因，后蜀军队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援兵源源不断。且不说国内，仅南唐之援兵不少于30,000人。而后周军则越打越少，更要命的是，后周军也学会了打谷草，老百姓不再支持他们，他们仿效北汉的百姓，纷纷拿起刀矛杀向后周军。柴荣坐不住了，派韩通前去指挥，没有挽回战局，又派了一个李重进，也没有挽回战局。赵匡胤自荐说：“陛下，臣不才，愿意领兵10,000前去援助伍行德，三个月之内收复秦凤城街四周。”他的口气未免有些大了，不说那些保守的大臣，就是柴荣也暗自摇头。张永德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陛下，臣看赵都虞侯行在后周军里，论战功论声威，除了符彦卿，没有人赶得上张永德，他说赵匡胤行，那就试一试吧。”这一试，赵匡胤得以挂帅西征，不到三个月便将后蜀军打得落花流水，秦凤等四州纳入了后周的版图。赵匡胤为柴荣立了大功，但又给柴荣出了难题。孟汉卿是郭威、爱妃的侄子，不仅纵容士兵打谷草，且将打谷草所得之财物吞没一半。赵匡胤一怒之下将他抓了起来，押回汴京，是杀是放，众说纷纭。杀！柴荣经过一夜的思考，降旨一道，将孟汉卿处以死刑。后蜀本来就不够强大，又经后周军这么一打，立马向柴荣俯首称臣。照理，柴荣应该积极实施他那先南后北的方略了，可他迟迟不肯向南唐用兵。他在忙什么呢？亦或是在做什么？柴荣在整军，他在筹钱。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自高平一战，柴荣看到了军纪的重要。这一次赵匡胤征蜀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也是严肃了军纪的缘故。柴荣决定从军纪抓起，从京城的禁军抓起。这一日，他忽然下诏：明日戌时一刻， 朕要检阅禁军。第二天天刚黎明，禁军各部都齐集校场，等候皇帝前来检阅。戌时一刻，柴荣戎装佩剑，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登上阅兵台。检阅总指挥张永德一声令下，只见一队队骑兵步兵昂首挺胸，步履整齐地向阅兵台前走过，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柴荣很满意。京城的禁军分为六军十二卫，柴荣阅完了兵，忽又颁旨一道，从每个卫中各抽出一个小队士兵，考教武艺。考教分为骑术、射箭、刀法、枪法、脚力五项。刚刚还是一脸灿烂，看着看着，柴荣的脸黑了下来。自唐代以来，各地藩镇为了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拼命的扩军。对于那些会武术的人，对于那些剥皮胆大的人，只要从军便给予丰厚的待遇。然而纨绔子弟和地痞无赖削尖了脑袋来当兵，当然最看好的还是禁军。自己当了禁军还不算，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当下去，玩起了世袭。这一世袭，他们的素质便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柴荣考教他们武艺的时候，洋相百出，有的拉不开硬弓，有的把箭射歪，有的因年老跨不上马，有的跨马失控从马上摔了下来。至于刀枪剑术，不少人连街上卖艺的都不如。这种军队如何能保卫皇帝、保卫京都？更不用说他们来一统天下了。柴荣越看越气，差一点把鼻子气歪。看了不到一半，将玉袖一甩，说：“起驾还宫。”柴荣想了一夜，大会群臣，当殿降旨一道，从整顿禁军开始，整顿军武，且把整顿这一重担压在了赵匡胤的肩上。并且明确表示，禁军可分三等，第一等也叫上等，集中训练，作为今后作战的主力；第二等则担任京都和地方的守卫治安；第三等则从军队中除名，发给遣散费，让其归家。整顿的结果，列为一等的不到60000人，列为二等的100000，列为三等的90000，一下子遣散90000人，当然要引起震动。一些大臣上书柴荣说，陛下大量削减禁军，有违历朝历代的规矩。柴荣掷地有声地说，历朝陋习，当兵的几乎终身为兵，老弱青壮相混，勇敢与怯懦并存，这种兵不可能会打硬仗。高平之战，不少将士不听指挥，甚而临阵脱逃，若非朕亲冒矢石，加之有一批忠勇战将奋不顾身，才挽回了败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北有辽国、北汉，南有唐、闽和吴越，西有后蜀，无不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如无强兵，莫说统一天下，恐怕连汴京也守不住。略顿又说，现今100个农夫辛勤劳作，还不能养活一个士兵，难道我们能用百姓的膏血去养一些没用的兵吗？由于皇上的大力支持，经过2个多月的整顿，遣散了90000老弱病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京城禁军。赵匡胤借整顿禁军之机，把他那些已在军中任职的至亲好友，只要有点本事的便往上提拔。属于这一类的有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杨广义、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等，是他的义社兄弟。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是和他一块儿玩尿泥长大。潘美、田崇进、李楚云、楚昭甫是他从军的引路人，赵普是他的谋士，皆官升一级。此外，对于这些虽说与他非亲非友，只要武艺出众、深谙韬略的，诸如王全斌、王彦生、李汉超、党进、罗彦环等，也都给以重用。尽管如此，朝野并未对他说三道四，何也？他的2个至亲，一个是他的父亲赵弘殷，官居原职；再一个是他的三弟赵光义，投奔他半年多了，还是个都头。这是其一。其二，侍卫亲军

0: 后周位于中原，德国得自后汉，后汉德国于后晋，后晋德国于后唐，后唐又德国于后梁。自公元907年春，朱温灭唐建梁，至今不到50年，换了5个朝代，12个皇帝，而每个朝代的更替大都经过了一场血雨腥风。且不说这5个朝代的12个皇帝，还得对付他们并存或一度并存的11个国家和割据势力，吴越、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吴、辽、后蜀、南唐及北汉。可以说，在这不到50年的时间里，后周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要打仗就得征兵、征夫、征车、征牛马，这一征谁还来种地呀？拿什么来种地呀？没有人种地，哪来的粮食？越是没有就越是要争，不但争粮还得争钱。道理很简单，不能让士兵饿着肚子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去打仗。这仗打赢了还好，若是打输了呢？胜利的一方便要来抢，不但抢粮抢钱，还要抢牲畜、抢女人，甚而烧房子。只要打仗，输赢都得穷，老百姓穷，朝廷也穷。故而当先皇郭威提出要在宫内建一小殿时，平章事王浚断然拒绝，没钱。可见郭家穷到了什么样子，钱要命的钱。他正在为没有钱发愁，赵匡胤来了。赵匡胤是为李楚云求情才来的，李楚云的表弟叫耿长友，住在汴京城南三里桥，娶了一个老婆叫桂云，孩子都快1岁了，忽然失踪了，一家人都找疯了也没有找到。忽一日来了一个和尚，用迷香将耿长友迷倒，抱起了他的小孩越墙而去，途中被巡夜的查住，送交军巡院。经过突审，他供出了幕后的主使燃灯寺的主持弘大。弘大在做云游僧的时候与桂云相识，那时桂云还是一个14、15岁的黄毛丫头。9年后他两个在相国寺相遇，站在偏殿的长廊里说了一会儿话，桂云便跟着弘大去了30里外的燃灯寺。到了燃灯寺，虽说有米有面有酒有肉，再也不用喝照见人影的面汤汤了，但时间一长，他开始想儿子了，想得发疯。弘大为了不让他发疯，便前了寺中一个会武功的小和尚去偷小孩。作为一个和尚，霸占民女还要偷人家的小孩，照理应当判以死刑，可弘大有钱，买通了军巡使，竟将小和尚放了。放了可以，但你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耿长友说。军巡使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令弘大将桂云送回了三里桥。可桂云回到三里桥住了2天，又跑回了燃灯寺。弘大并不比李楚云的表弟年轻，也没有李楚云的表弟长得帅。他之所以要舍亲夫而从弘大，是因为弘大有钱，弘大那里有吃的，有好吃的。耿长友跑到燃灯寺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不跟他回去。为劝桂云回去，耿长友天天往燃灯寺跑，为了躲避男人，为了能长久和弘大厮混，桂云剃掉了一头乌发，成了燃灯寺的尼姑。可耿长友还不死心，苦苦相劝，任你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一句话，你要我回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

0: 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今年以来，中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请专家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解读，还将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就这一话题发表看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近日，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8月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工作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同一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的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评论员许俊明，共同来解读这一话题。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情况。
7: 点火。起飞。
8: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9: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10: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看一下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这是我

0: 国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之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之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4: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之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活动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它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地落地。
3: 是
4: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的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3: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4: 对，
3: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5: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 着陆点火五台变成三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浴室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这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加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啊，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带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4: 是
5: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2026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8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3: 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8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网系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6: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7: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的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8: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7: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8: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7: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3: 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4: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网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网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网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是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水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 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场坪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接壁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9: 是
4: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往昔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9: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4: 对，
9: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5: 对，
9: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4: 没错，
9: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5: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你说那个技术树怕点错了，这个技能树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这个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昔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昔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很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9: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5: 是的是的，
9: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4: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 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量重量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这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极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9: 嗯，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4: 对
9: 啊，和我们的一个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君，
5: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9: 对，
5: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
9: 嗯，
5: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
9: 嗯，
5: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9: 是
5: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0000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9: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5: 对，
9: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0: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剑桥。
10: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4: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读完这两则消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嫦娥七号即将奔赴月球南极，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实现紫极陆地回收，中国航天正以加速度书写新时代的太空答卷。嫦娥七号承载着人类对月球南极水冰资源的渴望，将用绕、落、巡、飞跃的一体化探测模式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奠定基石。朱雀三号则以一把倒车入库的精准回收，让中国跻身全球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的少数国家之列，为低成本、高频次航天发射打开大门。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人，我们深感自豪，更感责任重大。中国航天每一步跨越，都是中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 我们将把这份骄傲传递给每一位海外同胞，让世界看到中国探月从绕落回迈向驻月时代，商业航天从入轨走向复用，这不是神话，而是一代代航天人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接力赛跑。星辰大海，征途漫漫，我们愿做那座桥，连接故土与异乡，让海外华人始终与祖国的航天梦想同频共振。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5: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2: 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3: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4: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22: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22: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0: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22: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23: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6: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案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22: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3: 16号至23号，第九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
10: 环球华人，
23: 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
2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3: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 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22: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3: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22: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4: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23: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22: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5: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22: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4: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23: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22: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 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22: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5: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23: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22: 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3: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 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22: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4: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四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

0: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四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2: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舰长。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

生，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今年以来，中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最新数据

0: 显示，一到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这么棒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3: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 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4: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首次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3: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5: 11.5万载中国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3: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4: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3: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4: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3: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5: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 我们狠抓末端制。

0: 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1: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2: 我们的阿波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1: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2: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是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力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1: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2: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1: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2: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1: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外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1: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2: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1: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2: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1: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3: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1: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2: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1: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4: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1: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5: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1: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6: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2: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1: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近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一句热情夸赞，再次点燃海外网友对中国游的讨论。随后，他的母亲也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真切感受。每座城市各有魅力，街巷干净整洁，人们勤劳、谦和、有礼。中国游让人感到安全和享受。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誉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海外社交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用各自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很棒的中国。有人感慨北上广深的现代与发达，也被一座座小城市的规模和热闹震撼。有人奔着电影里的桂林山水来，却又被中国西北的大漠风光圈粉了。还有人曾心怀疑虑和担忧，不成想中式生活如此舒心惬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些朴素而真诚的分享，正是中国游席卷全球的生动缩影。这种体验接地气，也丰富多彩。更具深意的是，许多外国游客、海外网友评价中反复出现的安全二字。

0: 深夜出门撸个串，悠哉又自在。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馆，回来还在原位。快递包裹堆在路边货架，无人乱取。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式安全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来自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社会、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文明好客的人民，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的安心日常。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从观光打卡的 China Traveler 到享受清凉的 China Cool， 再到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式生活的 China Maxing， 映照人们对中国认知在持续更新和深化。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诚意和行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单方面免签覆盖50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加快推广，不断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更加便利。从繁华都市到秀美山乡，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从爬长城、游故宫、看熊猫，到参观智能工厂、体验机器人服务、尝试无人机送餐，人们看见的中国越发真实鲜活，更加魅力无穷。百闻不如一见，当越来越多人踏上世界东方这片热土，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就逐渐打开了读懂中国的一扇窗。这扇窗里有5000年的文明底蕴，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象，更有亿万中国人民的烟火日常和勤劳善良。一个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也从未辜负人们的期待。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2: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3: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4: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2: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5: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2: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5: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2: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4: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2: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4: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3: 站稳了啊！
6: 嗯，站稳了。
3: 好，我给你盖上了啊。
6: 好。
3: 出去出声了啊！
2: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5: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
2: 四。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5: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2: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5: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2: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4: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以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6: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4: 只有10来条。
2: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4: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2: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

0: 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1: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他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0: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1: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烂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0: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1: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5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4: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 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5: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山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4: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6: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4: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7: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的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4: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5: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4: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6: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4: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6: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4: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8: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4: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 邱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

0: 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1: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走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兑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1: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今年以来，中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医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将治病与医人融洽地结合起来，德术并用，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融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的典型。其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中医学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不竭的源泉，丰富了人类思维的宝库。中医将会为未来世界科学发展和人类健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什么是中医？您对中医的了解有多少？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的收听。
1: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做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由此逐渐产生了热运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在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系统理论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这是一部总结秦汉以前中医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经典巨著。《黄帝内经》从整体观念出发，用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作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在临床上，《黄帝内经》确立了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中医独特的诊疗手段，它将诊断和治疗创造性的融为一炉。我们不妨从一些现实的病例中来体验中医施治与西医的差异之处。

0: 在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什么经络点穴、运气疗伤、神医神术被描写得出神入化，而柳枝接骨的故事更是达到了神话般的境界。一个武士腿部骨头受了重伤，一位神医迅速用斧头砍下一根柳枝，用锯子把柳枝锯断，用斧头把柳枝剥了皮，整成骨状形，并把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柳枝时，柳枝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涂上生肌血和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再把肌肉缝好，加上木板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植入腿中的柳枝会被钙化成为骨骼。柳枝接骨让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生命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而在今天，西医运用现代科技，把柳枝接骨的神话故事变为现实。这位患者今年26岁，双腿患股骨头坏死病多年。
1: 我因为患的是双股骨头坏死，这个腿疼得不行了，左腿，然后在北京别的一家医院啊做的那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
0: 那么究竟什么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呢？在患者拍的这张 X 光片子上面就显示得十分清楚，片子上患者右腿的股骨头依然还健在，而左边的股骨头却不翼而飞，已被这个白色的不锈钢金属件代替。2004年，患者在一家西医院通过置换手术把左腿股骨头锯掉，换上这个金属件。当他正准备过几天再花6万元钱把右腿股骨头也换上同样的金属件时，他听人说中医也能治疗股骨头坏死病，并且可以保留住股骨头。患者为了保住右腿股骨头，决定暂时不做右腿股骨头置换手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半信半疑地来到了中医骨科医院。股骨头坏死病在中医古籍的记载中属于骨石病的范畴，而在今天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中医的失智并没有在患处做文章，在中医整体观念看来，患者的主要症候是气血不调，从而导致了股骨头缺血，造成骨细胞减少乃至于死亡，这是发生股骨头坏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我们要看到这个疾病不能单单纯纯就是髋关节疾病，我们把它是看成全身性疾病。

0: 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瘀则气滞，气滞则百脉不通。肾主骨生髓，肾强则骨健。中医通过补气、补血、补肾，对患者的全身进行调节，使血管内的血液比较充盈，通过气血的调和，使骨头内的骨细胞代谢能力增强，同时用活血通脉的方法，使患者的血液循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患者疼痛症状就逐渐消失。
1: 我们在这儿吃了有2年多的药，这会儿你看都自己，昨天晚上我自己要从再往屋里走了一圈啊。
0: 西医骨头置换技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一般能使用20年左右，而通过中医的保守治疗，气血得到重新调和，这个关节一辈子都没问题。
2: 髋关节这能够动弹了，这个动弹来说，将来是原来是不可想象的，原来它也就是在这种程度就不成了，是吧？哎，就这样，这个治疗之前就到这种程度，这就不能动了。现在来说，能达40度，能达到90度了。40度变成90度，这个90度对他来讲，这个生活的质量就非常高了。
0: 2年的时间，在患者的身上经历了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然而，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最后的结果是，一条腿的骨头被金属替代了，而另一条腿的骨头通过中医的治疗，却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被保留了下来。中医的发展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著作。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该书载药365种，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他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争频繁，伤寒瘟疫在中原猖獗流行。家住南阳的张仲景家族原有200多人，家族成员因染斑疹伤寒疫病，10年间死的竟然达到2/3。张仲景面对瘟疫，给中原地区和他的家族造成了巨大伤害，痛下决心，立志学医，以解救百姓的生命。张仲景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在他晚年的时候，终于写成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3: 在这本著名的医学巨著当中呢，最著名的有一个方子叫做麻黄汤。这个麻黄汤呢，就是治疗外感风寒表症的著名方剂，而且后世呢，我们中医界运用的很多的方剂都是从这个方剂演变过来的。这个方子呢，在经历了170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沿用至今，在临床上一直有着很好的疗效。
0: 一个1700多年开出的中药方子，至今仍是对付风寒的最佳良方。张仲景用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通中药组成的麻黄汤，这个方子药味虽少，但发汗力却很强。
3: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如君臣佐使，君呢是主要发挥主要的作用，用发汗的办法去除风寒表症。那么桂枝呢起到臣的作用，辅主君起辅助作用，调和营卫，使麻黄更好的发汗解表。那么杏仁呢起到佐的作用，甘草呢起到使的作用，就好像一个信使那样，把以上的君臣佐互相联络沟通，

0: 一个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普普通通的中药组成的方子，竟然能穿越1700多年的时空隧道，而至今仍然威风八面。张仲景不仅创造了中华医药学的传奇，他还被后人尊奉为医圣。也许这就是中医药神奇的魅力吧。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在中药中，最常见的药就是甘草。中药的10个方子中，就有8-9个方子有甘草这味药，所以中医把甘草列为百药之首，把它奉为国老。
4: 甘草味甘，补气解毒，根据不同的配伍，它可以起多种用途。所谓解毒，就是缓和药的剧烈之气，药的力量强，特强特猛烈的。
0: 甘草有甘草结、甘草烧。甘草结是治关节痛的，甘草烧是利尿的，生甘草是解毒的，炙甘草是缓中的。一株小小的甘草竟然有4种用途，那么世间百草都有属性，寒、热、温、凉、辛、酸、甘、苦、咸，4气5味都各不同。中药还有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有毒无毒等，因此中药更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把握。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中药材中的多余毒性又是如何实现去除或减少适合医用的呢？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防病治病中已经积累起一套神奇而有效的去除或减少中药材中多余毒性的制药方法，这种方法人们又习惯地叫它炮制。
5: 一物多性，一种药物它存着多种性能，比方说枣汁，如果清炒，它可以变成镇静药；如果不炒，它就是一种兴奋药，兴奋中枢神经，使得人更精神。不但不能难免镇静，还要兴奋，要兴奋。这样呢，所以啊，一物多性的这个，经过炮制以后，才能适合中医全方用药的需要。
0: 然而，中药炮制的方法、尺度、火候，都是祖先在防病治病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比方说，在切制药材方面，槟榔这种药材，在安国老药工的手中能切100刀。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槟榔，为什么要切100刀呢？
5: 比方说，100刀槟榔，一个小小的槟榔，必须切成100刀，详见它的薄度，详见它的薄度。为什么切这么薄呢？为的是煎药的

0: 时候有效成分，容易检出。
1: 安国古称齐州，千百年来，齐州不仅中药的炮制手艺出名，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草到安国始成药，药到齐州始生香”，充满神话色彩的顺口溜。而这句顺口溜却源于药王裴通。裴通，齐州人，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部下的战将之一。裴通从小就十分酷爱医学，他在驻守齐州时亲自研究医药，带领士兵和当地百姓采药、种药和制药。裴通的这些做法使齐州的药业得到了发展。相传到了宋朝，宋秦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
0: 有一天的晚上，他正好一个老者来了，我是裴通，听说宋王有病，我特来治疗。宋王说：“好好，正在想你，是吧？我是怎么病怎么病，给他诉说一番。”他根据着这个，给了他一粒药，说：“吃了吧，吃了就将好。”他拂袖而去，走了。走了以后，刚第二天醒来呢，药王这个秦王的病、宋王的病减轻，逐渐的好了。
1: 宋秦王为了感谢齐州南门外老者的治病之恩，就派人到齐州去寻访老者，结果发现是裴通显灵给他治好了病，于是宋秦王封裴通为药王，在齐州城南门外建起了这座药王庙，同时鼓励齐州的百姓大量种植药材为民治病。咸淳六年，即公元1270年，南宋皇帝又加封裴通为明灵昭惠显佑王。随着帝王对裴通的不断封赐，药王裴通的影响越来越大，齐州的药材也被赋予了灵性。全国各地的药商纷纷来齐州进行药材交易，齐州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药都。

好了，听众朋友，认识中医感知世界这个内容上半时间段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关于中医药的起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实有医药的传说。
14: 那么关于神农这个人物，其实在古代的一些史料里边也有记载，你比如说《淮南子》啊，《史记》什么，就提到神农尝百草，一日愈七十毒。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他要愈七十毒，也许早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把很多人的经验集中在某一个传说当中人物的这个形象的身上。
13: 其实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成群出猎，共同采集，过着原始的生活。在他们采集食物的过程中，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
14: 中国医药学里边这个药物最早是什么药物被发现的呢？大家都在推测。我们医学史界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有可能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发现的。因为当原始社会的人在外边打猎啊，去采集食物的过程当中，他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会无意识地吃一些东西，而无意识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身体会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就会第二次有意识地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中药里边有一种壅吐剂，就是叫藜芦，因为这个药吃完以后可以让人呕吐，所以说可能是这种带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人们发现的。
13: 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人类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有副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本成书于明代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的医学宝典。书中记载的药物有1892种，复方11096个。事实上，中医药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是在中医药的浸泡下长大的。
14: 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多习惯，比如说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熬一些绿豆汤去喝。那么平常嗓子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喝胖大海，然后要去滋补的时候要喝黄芪炖鸡啊，还要这个冬天冷的时候还要去喝这个当归羊肉汤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喝那个甘草汤。那么当然有些东西现在不一定用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老百姓有很多习惯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食物和药物是作为同一种东西来看待的。因此呢，药食同源，或者说医食同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13: 5000年来，一把草不仅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还配合医生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神奇的医术和灿烂的中医理论。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自然界事物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生与死、寒与热、动与静、快与慢等。古人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关系用阴阳这两个字符来表述。我国的阴阳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数千年前中国便奠定了以阴阳为思辨核心的中华文明。人生病在西医看来是细菌病毒的侵入，要用显微镜查出具体的病原体病毒，然后针对病毒进行治疗。而中医看来都是人体的阴阳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从而导致阴阳的偏盛偏衰而引起的疾病。通过整体的辩证治疗，就可以使人体的阴阳达到平衡，恢复健康。已故名医关佑波是我国有名的肝炎克星，无论是黄疸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肝病，经他治疗大都能药到病除。2005年6月的一天，关佑波的弟子齐医生的诊室里来了一位肝病患者。患者当时的

0: 给齐医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非常瘦非常黄，就有点就是真是有点像那个肝病晚期或者是恶性肿瘤，是那种恶液质这种的状况。
0: 患者33岁，因患黄疸腹水，在一家西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住了一个多月院，花了10万多元，病情却越来越重，最后医院提出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做肝移植手术，费用至少需要40多万元，效果还不一定好。患者因拿不出40多万元的医疗费，无奈之下来到了中医院碰碰运气。
1: 他这个肝硬化腹水啊，不光是一个肝肾阴虚，主要还是从络病来考虑，主要是肝络的受损，是气血过不去了，不通了，痰盂都阻的，痰盂时间久了化了毒了，伤了肝了，阻的肝络了，然后他津液过不去，那个流通不了，然后肝脏才那个得不到濡养，才会硬化的。
0: 古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组成的，这五种形态中存在着相克和相生的联系关系和影响规律。中医将五行与人脏腑、五官、形体和情志相配合。就五脏而言，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脏腑就像一间小房子，藏在人体之中，能接纳储藏武器，所以称它为脏腑。五行还与人体其他器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的人体构造系统。而中医在进行人体病机辨证时，往往将系统内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齐医生针对患者肝络受损、气血过不去，通过辨证决定对患者进行通络治疗。
1: 第一剂副药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就给他用的生黄芪，用的是100克，一般人反正这么用的少一些，这也是关老治疗肝病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在临床用这么多年，我也觉得非常好，肝硬化的病人就得以扶正为主。
0: 主要生黄芪100克，对一位重肝病患者来说，这种大剂量的下药确实很少见。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药，患者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效果到底又会如何呢？
1: 一个星期以后来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的精神比那个第一个星期要好多了。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扶进来，他根本就没什么劲儿啊，然后。第二次来之后，你这个病人的眼神就能看，他眼起码是有神了，那有神了，那就有精气神。中医就非常讲究这个，他要有神了，你就看的，就他能看的希望，我也能看的希望。
0: 一个已被医院和家人不抱太大希望的生命，只是来到中医院碰碰运气、走走过场的重肝病患者，竟然在短短的一周内吃了几副中药，就奇迹般出现了转机。
1: 第三次来腹水应该都消了，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都轻松多了，他自己就可以走进来了，自己可以走到诊室里，自己坐在椅子上，来到叫在那个来那个自己叙述病情，然后那个再一个就是出血的征象好多了，这中也是肝脏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0: 从西医观点看来，这位病人的肝脏已经完全硬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而按照中医的理论，人体器官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肝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肝肾阴虚，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络不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种治疗思想的区别。结果如何呢？这位被西医确诊为肝癌、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最终经过近一年的中医治疗，重新恢复了健康。从古到今，阴阳五行始终贯穿于中医的全部。阴阳五行是解开整个中医学之谜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神奇的中华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

0: 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水平。即使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医的理论看起来似乎虚无缥缈，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中医能够解决西医无法解决的一些重大疑难病症，并且创造出了无数难以置信的奇迹。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在全球各地悄然兴起的中医热，已使中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出现端倪。许多人并不再会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一贯信奉的科学标准而拒绝治疗，反而因为无可辩驳的中医疗效证明了科学不是唯一的，是多样性的，治疗形式也不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与中国在中医学方面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国家有70多个，与中国建立民间及学术交流的国家则近200个。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将会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认识中医，感知世界，今天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薄荷丛簇新着雨，绿映山墙。满院飘香吹过长亭，绕画廊。轻拂枝叶开春露，染指流芳。清韵悠长，一片冰心入口凉。认识薄荷的人不多，但是人们却都熟悉它的味道和感觉。一想到薄荷，就会感到凉意。薄荷含片、风油精、清凉油中都有它的味道。清凉油也是万金油，主要的成分就是薄荷脑。万金油有个传奇的故事。广东商人胡文虎随父亲在缅甸的仰光开了一家药铺。由于缅甸天气炎热，雨水充沛，蚊虫很多，胡文虎吸取了南洋等国的民间草药配方，以老虎头像为标志，创制了虎标万金油。正如万金油所说的，它能够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成了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胡文虎呢，也靠这个万金油发了大财，成为东南亚一带著名的药商。这个万金油在国内卖不到多少钱，可是在国外呢，却能够卖到1英镑或者是1欧元一个。因此早期出国的人呢，常常会带一些清凉油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呢，则非常喜爱来自中国的这个神奇的清凉药物。中国的南方早就将薄荷代茶饮。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薄荷人多灾时，二月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枝，方茎赤色，其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极长则尖，吴越川湖人多以为之代茶。现在呢，我们不仅能够喝到新鲜的薄荷茶，还有薄荷与茶、薄荷与花的配伍，也是不错的组合。薄荷自古不仅可以当茶饮，还是常吃的菜食，常常搭配在沙拉、凉拌菜中。在上海呢，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薄荷糕，外观晶莹碧绿，气味芳香凉爽，是夏季清凉爽口的小吃。我试着做过薄荷糕，很容易， 就是在糯米粉里拌着少许的薄荷粉。这个薄荷粉呢，在网上可以买到，很细腻也很便宜。将白糖溶解在水中，用糖水将糯米薄荷粉搅拌成稀的面糊，倒入深盘中上火蒸熟，放凉后就成了薄荷凉糕。将凉糕切成菱形块，装在盘子中间，淡绿晶莹，点点薄荷绿色，让人赏心悦目。尝一口，清香黏糯，凉意十足，唇齿也含芳留香。薄荷醇是薄荷的有效成分，外用呢具有消炎止痒的作用。它的提取物也叫薄荷脑、薄荷冰，是因为它的外观像冰一样。辛凉是薄荷入药的重要药性，它是唯一具有辛凉解表特性的药物，既能够发汗又能够解热，是治疗流行性感冒、肺炎、气管炎的良药。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咽喉肿痛不严重的时候呢，含一片口感比较凉的薄荷糖就能够解决问题。有一回啊，我感冒发烧38.5度，嗓子干疼，胸中灼热，全身酸痛，在中医辨证呢是温热犯肺。趁着刚刚发作，我一下呢把两袋莲花清瘟颗粒倒在一起冲泡，加入开水的时候就看到水中啪啪爆开的颗粒，一股冲鼻的薄荷味四散开来。汤药放置温热，一口喝下去，一股凉气从嗓子凉到胸部，顿时咽喉的灼痛和胸中的闷热消散开来，立刻就会感觉呼吸畅通。趁热喝完药，这个时候呢，身上微微的有一点汗，全身酸痛明显改善。薄荷就是这么的爽快，用它的辛散宣了热气，又用它的凉安抚了燥热的身体。医学大家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对薄荷的描述，他认为薄荷气味清香，最善透达，善散隐疹，愈皮肤瘙痒。曾经呢，有一位40多岁的荨麻疹的患者鲁先生，他的脸颊呢发热发风团，达半年多，皮疹鲜红，遍身瘙痒，一遇热就加重，每天吃两片西替利嗪也难以控制，在中医呢诊断为隐疹。于是呢，我们在白虎汤的基础上给他加入薄荷、桑白皮、地骨皮等药物，服药1个多月，皮损明显减少，皮肤也不热了。临床上呢，薄荷既可以内服散热透疹，又能够外用清凉。

要注意剂量。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中医大夫在处方中开薄荷的时候呢，一定会在右上角写上后下，那是因为薄荷煎煮时间长了，它的辛凉味就没有了，药效会大打折扣，所以薄荷入药呢是有讲究的。薄荷除了清凉，它的辛散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成为著名的方剂逍遥散的主要成分。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记载，肝欲散，及时心以散之。那么这个方剂呢，经常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黄褐斑，效果呢也常常出人意料。曾经有一位女患者，46岁，做金融工作，压力大，睡觉少，梦多，脱发瘙痒，精力不足，面部呢有掌心大的两块黄褐斑20多年。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血虚、生风，于是呢，我就用逍遥散为基础，取柴胡、薄荷各6克，配伍当归、白芍、茯苓、白术，同时呢，再加入酸枣仁、远志、白吉利、红花、白梅花等物品，很快头皮就不痒了。服药将近3个月，惊喜地发现黄褐斑缩小了一半，其中呢，薄荷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薄荷的来历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已有外来血统，但是呢，它如今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融入了百姓的生活。薄荷有着美好的花语，薄荷寓意着愿意再次和你相遇。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或许呢，被它的盈盈绿意、清凉剔透所感动，或许会为它的萋萋芳草、四溢芳香所感叹。薄荷辛凉可见，一片冰心尽在玉壶。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中药薄荷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今年以来，中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去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

0: 时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寥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周路是一个典故，出自二十四史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周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周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周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哭、杨坛悲、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想经典。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很多期这个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像宋人赵佶啊，他本人呢不仅非常的喜爱茶，而且呢对茶的这种研究呢，可以说非常的深入广泛。而且他本人对茶叶的喜好呢也不同寻常，带有他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审美的趋向和标准。比如说他非常关注当时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那种小品种的茶叶，那这样对一种产自特殊区域的极为独特的这种小品种的茶的喜好，可以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可以说一直延续了下来，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品茶的习惯和这个鉴赏的标准。比如说茶道的这个词呢，当代人呢理解茶道这个词呢，感觉呢反而是从这个日本这边飘过来的，其实呢道士在很久以前呢是飘到了日本去，等他再回来呢，这个味道就完全的变了。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真有所谓茶道的话，这个茶道绝不在于人为的表演，尽管当年这个赵佶呢非常喜好在这个群臣面前或者说他本人在和别人斗茶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爱摆弄这一套方法。那当然这是当时宫廷闲适生活的一种调剂。那包括在另一种场景下比较严肃的茶礼，比如说在寺院当中的一些比较严肃的宗教生活当中。当时所奉行的这个茶礼呢也有一套这个形式。那么相关的这些内容呢，后来呢渐渐在中国因为种种时节因缘的变化呢就式微了。但是呢其实茶道这个道在中国人看来绝不是非常狭隘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胸襟来看呢，它是一种境界。尤其在中国人的眼里，你要跟我讲茶道，首先第一个标准，你的这个茶叶怎么样？如果你的茶叶仅仅是靠一些现代工艺给它做的干净、漂亮、卫生。

0: 啊，这仅仅是最外层、最表象的那样的一个条件和标准。那么你的这个口感怎么样？芳香怎么样？啊，气味如何？啊，这个滋味的变化是不是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变化？啊，你这个茶汤，啊，泡了十泡以后，它还能不能让你继续啊感受它气味辗转啊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茶道里没有这项内容，这在中国人看来根本无从想象。所以说，最好的茶道是在中国。这其实并不是过去中国人的那样一种心态，也就是说，外国有的我们都有啊，并不是这样，而是客观的来讲啊。而且呢，在我本人看来，最好的这个茶道或者说茶艺呢，其实就是中国潮汕地区啊，从中国的这个清代以后渐渐的产生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功夫茶。那功夫茶道呢，不仅它对茶叶的这个品质的要求极为的严格，包括茶叶的制作工艺啊，点泡方法，茶具的准备，在沏泡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啊，所有的这些内容呢，既是在中国茶叶发展当中清末以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形态，更是古典的中国茶叶文化的一种啊完美的延续和继承。所以说，纵观中国茶叶的这个发展史，包括这个茶艺的这种流变呢，我们发现呢，尽管历朝历代政权的更迭呀，民族的变迁呀，沧海桑田啊有着这样的非常大跨度的变化，但是呢，中国的这个饮茶史、茶叶的发展史，包括茶产业的啊这种发展，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但是呢，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哎，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在宋代的时候，赵佶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特殊的喜好，哎，就是对这个特殊小品种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趣味呢，最后被放大了，形成了整个全民族的啊这样的一种饮茶的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准。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像这个特殊小品种茶呢，它一定和这个特定的生产区域相关。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这个白茶，那一定是这个福鼎啊，对吧？那说龙井啊，那一定是这个狮峰，对吧？等等，一说到某一款茶，很多人必然会把这款茶和这款茶的茶叶的产地联系起来。哎，这就是饮茶文化的一种延续，它是无形当中就会产生的。当然，这不仅仅是茶叶，也是农产品的一个特性。但是呢，茶的这个品性啊，它又不仅仅是农产品。这个茶叶在采摘下来以后呢，它又必须经过一定的这个加工生产，哎，这是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必须经过一个精细加工，哎，才能够形成最终的这种成品形式。所以呢，这个加工工艺又显得非常重要了。哎，这个加工工艺呢，又是在这个品种的产地、原料这些前提下的又一个决定因素。所以说呢，这两种因素呢，都起着非常决定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哎，它就是中国茶叶呀，从这个宋代以来，所谓的这种名茶呀，它就一直啊深陷在这个仿制啊与产地品种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保卫战的纠结之中，始终走不出来啊。这是一个中国当代茶叶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状和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坚持这个名茶的这个产地的这种地理标志的认证呢，啊，还是以这个加工工艺来决定？哎，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古人当中早就发现了啊。谁呢？赵佶啊。赵佶在当年的这个北宋的时代就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本人还提出了问题。但是呢，无论是他还是中国这个世世代代的啊这些茶人啊，包括这个茶叶的生产者啊、制造者啊、一些大的茶商，都还没能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有关这个茶叶的品牌和产地、制作工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分析呢，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当年赵佶他是怎么说的。
1: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 各善其美，未尝混淆。前后争欲，互为波切，参错无惧，曾不思察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刚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被人之察，故有前优而后劣者，昔富而今盛者，是以原地之不长也。明察各有其出产之地，各自享有自己的声名，不曾混淆。后来各地的明察争相出售，有的互相盗用其名，彼此相互驳斥抄袭，参差交错，没有依据。殊不知茶的好坏，全在于制造工艺的精巧和拙劣罢了，哪里是所产地的山冈土地的虚名所能增减的呢？茶农焙出的茶固然有先前至优而后至劣的，也有先前至劣而后至优的，这也是由于产茶园地不可能永久不变啊。
0: 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他就已经讲了，在北宋那个年代呢，围绕着这个官焙茶的这个产地，比如说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的这些周围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名茶和相关的这些茶园。那么这些茶园发展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彼此互相的这个挤兑啊，其实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有些人做的比较好呢，就有眼红的了，怎么办呢？哎，就开始进行抄袭。那么相互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乱象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依据。赵佶当时呢就非常感慨的，他就说了，这个殊不知茶的这些好坏呢，全在于这个制造工艺的精巧啊和拙劣，哪里是这个产地啊，比如说啊山冈土地的这些虚名所能增减的呢？那当时赵佶所列出来的这些名茶园呢，它都是一些地名，也就是说，哎，在这个产地上所产的这个茶树的品种，哎，它有什么特点等等。赵佶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个产地的这个茶叶的品种更值得追求呢，还是我们在这个精加工上啊多用一些心，通过一些非常科学的制作工艺来达到比较好的茶叶品质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从这个种茶人的角度呢，都希望这个种出好茶，它其实是每一个制茶人的一个梦想。同样呢，对我们这些饮茶的人来说，哎，能够找到一款好茶也是每一个喝茶人的不自觉的追求。那到底什么地方才能这个长出优质的茶呢？啊，其实影响这个茶树生长的因素非常多，大致呢可以总结为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五个方面。你比如说现在中国茶叶产区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呢大家都迷信，比如说一些著名的茶叶产区啊，像这个西南地区的、东南地区的啊，这个包括像福建地区的这些传统的茶叶产区，江浙一带呀、四川呐、等等，当大面积的种植了以后，也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有时候就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那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茶叶产区，比如说，哎，在现在的这个贵州，哎，你能够品尝到非本地的一些茶叶，但是呢，比如说，哎，它也种植这个西湖龙井，但是呢，由于它的茶叶种植的这些土壤的环境是刚刚开发的，所以没有经过大面积的这种人为的这样一种破坏啊，甚至污染，对茶叶的种植制作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以后，事先经过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以后，哎，来逐步开发的啊，这样的一种新的茶叶产区。那么像这种新的茶叶产区所产出的这个茶叶，它对茶叶的这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包括一些卫生指标呢啊，环保的一些条件呢啊，都有着非常大的严格的把控。哎，那这就给很多这个饮茶人呢带来了一线希望啊，也就是说不至于让很多人一涉及到这个茶叶的问题啊就非常的茫然啊，甚至这个一头雾水。哎，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茶叶的这个生长要素呢，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啊都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几个条件呢，像贵州等新开发出来的这些茶叶产区呢，这几个条件呢其实都是可以满足的。那么其实作为一种植物啊，它扎根的这个土地呢，显然呢是最重要的。在《大观茶论》也好，还是很多其他的茶书当中呢，都讲到相关的问题。那么比较全面的有影响力的看法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茶经》啊。陆羽呢，他曾经就讲其地啊，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啊。这个很早以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讲过，言简意赅，可以说几个字啊就概括出茶叶生长对土壤的这种要求。那这里说的这个烂石呢，它应该指的就是岩石母质啊，经过完全风化以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腐殖质的土壤。那至于这个陆羽所讲的这个砾壤呢，它就是指这个含沙粒较多、粘性小、孔隙比较大的这种土壤，比较沙性，有机物含量高，排水性、通气性啊也不差。因此呢这个砾壤呢排在第二位。黄土，你比如说咱们随便现在去哪个小区院里，那地上你去看一看啊，基本上都是这种黄土啊。像这种黄土呢，它的这个结构性就比较差，孔隙少，透气性差，所以呢即使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非常不利于茶叶生长。您不信，您从院里刨点土放在家里养养这个茶树，别说茶树了，您养一盆跟这个茶树类似的花，比如说栀子花，看能不能养活，很难。那么现代农业科技的这个观点认为呢，一般适宜种茶的这个土壤呢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这个有效土层要达到1米以上。第二呢，土壤中的这个有机含量啊要在这个2%以上。第三呢，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土壤结构啊，孔隙率大，透气性、透水性、保水力啊都要非常的良好。其实这些现代农业科技的这种要求呢，跟古代当年这个陆羽所讲的这几个对土壤的要求呢，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地方就可以这个种茶啊，土壤不好不要说这个产好茶，你就是种一棵茶树能不能让它活啊，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生产的这个地域性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云南一带，它当地的这个温度呢就非常的高，光照也强烈，所以呢生产出的这个茶叶呢，它就不太适合直接做成绿茶。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茶多酚的这个含量太高了，它的这个苦涩味道很重，而这个氨基酸含量呢又较少，所以呢鲜爽度就会降低。相反呢，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当地的这个温度呢相对于云南来说低了一些，光照呢也比较弱，所以呢它茶多酚的含量就不是很高。因此呢像一些非常著名的绿茶，龙井啊、毛峰一类的，它做出来呢就不苦不涩，喝起来呢就有明显的这个鲜爽度。所以茶叶品种的这个地域性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茶叶的制作就非常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教育啊，一定要这个因材施教啊，不能乱来。比如说云南一带的这些茶青呢，你做成绿茶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红茶就非常的好喝，对吧？那像这个江浙一带，它自古就有的这种绿茶的产区呢，这是我们祖先呢这些先人呢靠自己的这些经验摸索出来的。现在呢有一些茶企，他甚至把这个龙井也做成了红茶啊，工艺上非常的讲究啊，但是呢口感上不见得好喝。为什么呢？没有因材施教。所以说应天顺人啊，是制茶爱茶之道，这就是中国人的茶道。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三军闻道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扒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3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
3: 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

代州来降。柴荣积案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一个孤城前一个节度使也就够了，且一遣便是2个，而这两人乃后周数一数二的大将。柴荣不傻，柴荣这么做是有意支开符彦卿。符彦卿啊符彦卿，你别以为你是朕的岳丈，又是沙场老将，没有了你，朕照样可以攻下太原，灭了北汉。至于王彦超，也是沙场一员老将，在看待灭汉的这一问题上和符彦卿不谋而合。支走了符彦卿和王彦超，柴荣命令所部继续攻打太原城，任你如何攻打，刘崇一味坚守。这一守一攻，不知不觉已经2个多月。冯道、王普随从泽州、潞州、晋州、磁州等地紧急征调民夫向太原运粮，但云集在太原的部队有80000之众，每天吃到的粮食能够堆成山，仓促之间调运的粮食如何满足得了？没有了粮食，亦或是不能吃饱肚子的州军开始抢劫了。柴荣严禁士兵抢劫，可是五代十国的大兵一旦饿了，莫说老百姓，就是皇帝的饭碗他们也敢抢。他们这一抢，本来丹寺湖江的老百姓一转身成了州军的敌人。州军不但要对付北汉的正规军，还要对付玩命的老百姓，情势急转直下，形势朝着不利于州军这一方发展。符彦卿倒是攻下了新州，可郑楚谦死了。郑楚谦是被杨衮的儿子杨业杀死的，杨衮因遭到了郑楚谦的暗算，逃回辽都，被辽帝囚禁起来。杨业咽不下这口恶气，潜入代州杀了郑楚谦，代州又为辽兵所据。辽帝亲率大军自辽都而代州直奔新州，因久雨不晴的原因，军中发生瘟疫，这瘟疫引发不可收拾，死者十之一二，粮草不断，兼之瘟疫，兼之辽帝御驾救汉，柴荣不得不引兵而还。柴荣刚一回到汴京，冯道死了。对于冯道的为人，柴荣有些不耻，但他能历仕四朝，三为中书，位不离33宫，侍奉过10个君主，做了30多年高官，且能博得每个皇帝的赏识，自有他的高招。冯道为人简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透他的喜怒哀乐，且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左右逢源。晚年写了一本自传《长乐老自述》，自述他一生的际遇。不管怎样，冯道死了。不管怎样，冯道这人在朝野口碑挺不错的。不管怎样，冯道还是后周的首席宰相。柴荣为他发丧，且为他辍朝3日。3日后，柴荣重登金殿。从这一天起，后周周边的国家便开始进入噩梦了。在后周的北边是北汉和辽国，辽国未建国之前称之为契丹，在后周的西南方是后蜀，在后周的东南方是南唐。你可别小看了南唐，汉人地区除了后周之外，就属南唐最强盛了。南唐尽管强盛，但他的开国皇帝李昪自幼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即为帝志在休养生息，很少对外用兵。皇子李景即位后，遵父王之遗嘱，改元保大，也就是和睦邻国，保持和平之意。南唐志在睦邻，用意虽好，此乃野地烤火一面热。柴荣志在统一天下，若一味的睦邻，这天下还怎么统一？但后周之国人苦兵久矣，若由柴荣提出用武力统一天下，必将引来一片谴责之声。柴荣不想让人谴责，给文武百官出了2道考题，限期完成。考题之一，为君难，为臣不议论。考题之二，平边策。
考题之一很重要，是让文武百官讲一讲内部如何安定，说白了就是让文武百官明白怎样做一个好大臣。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皇帝以百计，大臣以数万计，做大臣的还不知道怎么做大臣吗？柴荣的本意是想让文武百官讲一讲怎样统一天下。三天后，文武百官的考卷全都交了上来，摞起来几乎与殿顶相齐。柴荣闭门看了七天，看了还不到一半，只看得头昏脑胀，眼睛发涩，全都是空话连篇。而翰林学士王溥的《评边策》让他双眼为之一亮，积案赞道：“此人之才不在孔明之下，朕读之犹如刘皇叔在南阳草庐聆听孔明之教也。”王溥的《评边策》写得确实好，一开笔便抓住了要害。自唐晋以来，中国之所以是天下，皆因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跋扈，建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尽贤臣，远小人，忍辱莫诛，近者如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靡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写到此，笔锋忽然一转，直奔主题。至于边患，南方诸国远远弱于契丹，尤其是江南李唐，具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宵小为党，国势日衰，攻取之道从易开始，易者南唐也，若得南唐，可用南唐雄厚之财富养后周之兵力，次者吴越也，得吴越则贵广皆为内臣，民属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属平矣。吴蜀既平，可一并幽燕，若得幽燕，河东不足道也。至于契丹，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若得契丹，秦皇汉武之业亦不足道也。柴荣一连将王溥的《评边策》看了三遍，传旨一道，宣王溥进宫，促膝而谈，不知不觉谈了三个时辰，直至雄鸡报晓。早朝时，柴荣颁旨天下，擢王溥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柴荣如此赞誉王溥的《评边策》，又如此重用王溥，但不知为甚，当他真正对外用兵的时候，却偏离了《评边策》的轨道，把攻取之道由易开始，先南而北的方略改为先攻取后蜀。这也不能全怪柴荣。第一，十几年前后周国还不叫后周，叫后晋。后蜀皇帝孟知祥趁着中原大乱，把后晋的秦、凤、承接四州给占领了。这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出川进川，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故而诸葛亮每次伐魏都会先出兵夺取这片土地。柴荣也想夺，不是夺，是收回后晋失去的土地，这有什么可非议的？第二，蜀国现任皇帝孟昶是孟知祥的儿子，典型的纨绔子弟，当上皇帝后挥霍无度，连逆气也是用七宝装成，国用不足，便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秦州、凤州、成州、接州的老百姓不堪忍受，想回归中原，接连不断地来到汴京，恳请柴荣收复失地。有此二因，柴荣决定先拿后蜀开刀，于是任命刚刚上任半年的凤翔节度使伍行德、宣徽南院使孟汉卿为征讨后蜀的政府元帅，攻打秦州和凤州。孟昶听说后周出兵秦凤二州，急忙派客省使赵季札率兵两万迎击周军。第一仗，后周军旗开得胜；第二仗，后周军小胜。此后战况愈下，愈下的原因，后蜀军队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援兵源源不断。且不说国内，仅南唐之援兵不少于三万人，而后周军则越打越少，更要命的是，后周军

0: 也学会了打谷草，老百姓不再支持他们。他们仿效北汉的百姓，纷纷拿起刀矛杀向后周军。柴荣坐不住了，派韩通前去指挥，没有挽回战局，又派了一个李重进，也没有挽回战局。赵匡胤自荐说：“陛下，臣不才，愿意领兵10000前去援助武兴德，3个月之内收复秦凤城街4州。”他的口气未免有些大了，不说那些保守的大臣，就是柴荣也暗自摇头。张永德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陛下，臣看赵都虞侯行，在后周军里，论战功，论声威，除了符彦卿，没有人赶得上张永德。他说赵匡胤行，那就试一试吧。这一试，赵匡胤得以挂帅西征，不到3个月，便将后蜀军打得落花流水，秦凤等4州纳入了后周的版图。赵匡胤为柴荣立了大功，但又给柴荣出了难题。孟汉卿是郭威、爱妃的侄子，不仅纵容士兵打谷草，且将打谷草所得之财物吞没一半。赵匡胤一怒之下将他抓了起来，押回汴京，是杀是放，众说纷纭。杀！柴荣经过一夜的思考，降旨一道，将孟汉卿处以死刑。后蜀本来就不够强大，又经后周军这么一打，立马向柴荣俯首称臣。照理柴荣应该积极实施他那先南后北的方略了，可他迟迟不肯向南唐用兵。他在忙什么呢？亦或是在做什么？柴荣在整军，他在筹钱。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自高平一战，柴荣看到了军纪的重要。这一次赵匡胤征蜀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也是严肃了军纪的缘故。柴荣决定从军纪抓起，从京城的禁军抓起。这一日他忽然下诏：“明日戌时一刻，朕要检阅禁军。”第二天天刚黎明，禁军各部都齐集校场，等候皇帝前来检阅。戌时一刻，柴荣戎装佩剑，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登上阅兵台。检阅总指挥张永德一声令下，只见一队队骑兵、步兵昂首挺胸，步履整齐地向阅兵台前走过，足足走了1个时辰，柴荣很满意。京城的禁军分为6军12位，柴荣阅完了兵，忽又颁旨一道，从每个卫中各抽出一个小队士兵，考教武艺。考教分为骑术、射箭、刀法、枪法、脚力5项。刚刚还是一脸灿烂，看着看着，柴荣的脸黑了下来。自唐代以来，各地藩镇为了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拼命地扩军。对于那些会武术的人，对于那些剥皮胆大的人，只要从军，便给予丰厚的待遇。然而纨绔子弟和地痞无赖削尖了脑袋来当兵，当然最看好的还是禁军。自己当了禁军还不算，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当下去，玩起了世袭。这一世袭，他们的素质便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柴荣考教他们武艺的时候，洋相百出，有的拉不开硬弓，有的把箭射歪，有的因年老跨不上马，有的跨马失控从马上摔了下来。至于刀枪剑术，不少人连街上卖艺的都不如。这种军队如何能保卫皇帝、保卫京都，更不用说他们来一统天下了。柴荣越看越气，差一点把鼻子气歪，看了不到一半，将玉袖一甩说：“起驾还宫。”柴荣想了一夜，大会群臣，当殿降旨一道，从整顿禁军开始整顿军武，且把整顿这一重担压在了赵匡胤的肩上，并且明确表示禁军可分3等。第一等也叫上等，集中训练，作为今后作战的主力。 第二等则担任京都和地方的守卫治安，第三等则从军队中除名，发给遣散费，让其归家。整顿的结果，列为一等的不到60000人，列为二等的100000，列为三等的90000，一下子遣散90000人，当然要引起震动。一些大臣上书柴荣说，陛下大量削减禁军，有违历朝历代的规矩。柴荣掷地有声地说，历朝陋习，当兵的几乎终身为兵，老弱青壮相混，勇敢与怯懦并存，这种兵不可能会打硬仗。高平之战，不少将士不听指挥，甚而临阵脱逃，若非朕亲冒矢石，加之有一批忠勇战将奋不顾身，才挽回了败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北有辽国、北汉，南有唐、闽和吴越，西有后蜀，无不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如无强兵，莫说统一天下，恐怕连汴京也守不住。略顿又说，现今100个农夫辛勤劳作，还不能养活一个士兵，难道我们能用百姓的高血去养一些没用的兵吗？由于皇上的大力支持，经过2个多月的整顿，遣散了90000老弱病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京城禁军。赵匡胤借整顿禁军之机，把他那些已在军中任职的至亲好友，只要有点本事的，便往上提一把。属于这一类的有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杨广义、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等，是他的义社兄弟。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是和他一块玩尿泥长大，潘美、田崇进、李楚云、楚昭甫是他从军的引路人，赵普是他的谋士，皆官升一级。此外，对于这些虽说与他非亲非友，只要武艺出众、深谙韬略的，诸如王全斌、王彦生、李汉超、党进、罗彦环等，也都给以重用。尽管如此，朝野并未对他说三道四，何也？他的两个至亲，一个是他的父亲赵弘殷，官居原职，再一个是他的三弟赵光义，投奔他半年多了，还是个都头。这是其一。其二，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韩通与他向来不和，也可以说是他的仇人，他反而举荐韩通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比他还高了半级。禁军经过赵匡胤这一番整顿，军风军貌焕然一新。当柴荣二次检阅他们的时候，一脸的灿烂。禁军变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也就有望了。但要一统天下，仅有强大的军队还不够，还得有足够的钱粮来养这一支庞大的军队。后周位于中原，德国得自后汉，后汉德国于后晋，后晋德国于后唐，后唐又德国于后梁。自公元907年春，朱温灭唐建梁，至今不到50年，换了5个朝代，12个皇帝。而每个朝代的更替，大都经过了一场血雨腥风。且不说这5个朝代的12个皇帝，还得对付他们并存或一度并存的11个国家和割据势力：吴越、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吴、辽、后蜀、南唐及北汉。可以说，在这不到50年的时间里，后周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要打仗，就得征兵、征夫、征车、征牛马。这一征，谁还来种地呀？拿什么来种地呀？没有人种地，哪来的粮食？越是没有，就越是要征，不但征粮，还得征钱。道理很简单，不能让士兵饿着肚子、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去打仗。这仗打赢了还好，若是打输了呢？胜利的一方便要来抢，不但抢粮抢钱，还要抢牲畜、抢女人，甚而烧房子。只要打仗，输赢都得穷，老百姓穷，朝廷也穷。故而当先皇郭威提出要在宫内建一小殿时，平章事王浚断然拒绝，没钱。可见国家穷到了什么样子。钱要命。

0: 灯寺的主持弘大。弘大在做云游僧的时候与桂云相识，那时桂云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黄毛丫头。九年后，他两个在相国寺相遇，站在偏殿的长廊里说了一会儿话，桂云便跟着弘大去了三十里外的燃灯寺。到了燃灯寺，虽说有米有面，有酒有肉，再也不用喝照见人影的面汤汤了。但时间一长，他开始想儿子了，想得发疯。弘大为了不让他发疯，便潜了寺中一个会武功的小和尚去偷小孩。作为一个和尚，霸占民女还要偷人家的小孩，照理应当判以死刑。可弘大有钱，买通了军巡使，竟将小和尚放了。
1: 放了可以，但你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
0: 耿长友说。军巡使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令弘大将桂云送回了三里桥。可桂云回到三里桥住了两天，又跑回了燃灯寺。弘大并不比李楚云的表弟年轻，也没有李楚云的表弟长得帅。他之所以要舍亲夫而从弘大，是因为弘大有钱，弘大那里有吃的，有好吃的。耿长友跑到燃灯寺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不跟他回去。为劝桂云回去，耿长友天天往燃灯寺跑，为了躲避男人，为了能长久和弘大厮混，桂云剃掉了一头乌发，成了燃灯寺的尼姑。可耿长友还不死心，苦苦相劝，任你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一句话，你要我回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0: 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今年以来，中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今天节目

0: 当中，我们将请专家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解读，还将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就这一话题发表看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近日，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8月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工作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同一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的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评论员许俊明，共同来解读这一话题。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情况。
2: 有火。起飞。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7: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8: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 体姿态的调整啊、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

0: 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哎，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他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地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1: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2: 对，
1: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0: 对，
1: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2: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5台变成3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就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加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逮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1: 是
2: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2026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8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1: 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8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网系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3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0: 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1: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2: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3: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2: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3: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2: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0: 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4: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网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网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网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是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水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你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机械臂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0: 是
4: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
0: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网系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0: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4: 对，
0: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5: 对，
0: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4: 没错，
0: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5: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你说那个技术树怕点错了，这个技能树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

0: 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这个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期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期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1: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0: 是的，是的，
1: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量重一点，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这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级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2: 对
1: 啊，和我们的一个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0: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 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五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0000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1: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0: 对，
1: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读完这两则消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嫦娥七号即将奔赴月球南极，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实现紫极陆地回收，中国航天正以加速度书写新时代的太空答卷。嫦娥七号承载着人类对月球南极水冰资源的渴望，将用绕、落、巡、飞跃的一体化探测模式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奠定基石。朱雀三号则以一把倒车入库的精准回收，让中国跻身全球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的少数国家之列，为低成本、高频次航天发射打开大门。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人，我们深感自豪，更感责任重大。中国航天每一步跨越，都是中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我们将把这份骄傲传递给每一位海外同胞，让世界看到中国探月从绕落回迈向驻月时代，商业航天从入轨走向复用。这不是神话，而是一代代航天人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接力赛跑。星辰大海，征途漫漫，我们愿做那座桥，连接故土与异乡，让海外华人始终与祖国的航天梦想同频共振。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9: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0: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9: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2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9: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20: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19: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21: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19: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
22: 环球华人，
19: 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23: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到，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 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9: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0: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9: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1: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啊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9: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9: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2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9: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1: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 翼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啊，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啊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9: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4个危机，也就是

0: 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1: 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2: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 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化，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70%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 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 那这些问题不止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驻扎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备能力。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3: 今年的7月24号，本福德号在南海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确切来讲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导致了断电，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 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跟随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曾经3次穿越了台湾海峡。 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活靶子。那么按理来说。 这个本福德号它有3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要么是燃油系统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在不久之前的话。 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西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4: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5: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
0: 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啊，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

0: 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啊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

0: 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 他支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支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枝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么棒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九成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3: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4: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3: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夫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5: 11.5万载中国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3: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芙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4: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屋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3: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100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屋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屋，屋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4: 我们在这个屋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3: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5: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97%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3: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4: 我们的阿芙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3: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4: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是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力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3: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 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涉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

0: 其中纪伯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伯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0: 纪伯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1: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0: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4: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5: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4: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

0: 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1: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0: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旺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2: 苏许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0: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旺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1: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爸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同仁是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3: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按着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是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4: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是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5: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旺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旺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

0: 来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

0: 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近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一句热情夸赞，再次点燃海外网友对中国游的讨论。随后，他的母亲也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真切感受。每座城市各有魅力，街巷干净整洁，人们勤劳、谦和、有礼。中国游让人感到安全和享受。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誉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海外社交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用各自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很棒的中国。有人感慨北上广深的现代与发达，也被一座座小城市的规模和热闹震撼。有人奔着电影里的桂林山水来，却又被中国西北的大漠风光圈粉了。还有人曾心怀疑虑和担忧，不成想中式生活如此舒心惬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些朴素而真诚的分享，正是中国游席卷全球的生动缩影。这种体验接地气，也丰富多彩。更具深意的是，许多外国游客、海外网友评价中反复出现的“安全”二字。深夜出门撸个串，悠哉又自在。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馆，回来还在原位。快递包裹堆在路边货架，无人乱取。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式安全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来自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社会、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文明好客的人民，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的安心日常。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从观光打卡的 China Travel 到享受清凉的 China Cool， 再到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式生活的 China Maxing， 映照人们对中国认知在持续更新和深化。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诚意和行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单方面免签覆盖50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加快推广，不断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更加便利。从繁华都市到秀美山乡，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从爬长城、游故宫、看熊猫，到参观智能工厂、体验机器人服务、尝试无人机送餐，人们看见的中国越发真实鲜活，更加魅力无穷。百闻不如一见，当越来越多人踏上世界东方这片热土，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就逐渐打开了读懂中国的一扇窗。这扇窗里有5000年的文明底蕴，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象，更有亿万中国人民的烟火日常和

0: 勤劳善良。一个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也从未辜负人们的期待。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2: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3: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2: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4: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2: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4: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点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2: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3: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000分之1、1000000分之1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2: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3: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站稳了啊！
5: 嗯，站稳了。
3: 好，我给你盖上了啊。
5: 好。
3: 出去出声了啊！
2: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

0: 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1: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搜！
0: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三分钟找到了我。
2: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0: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3: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0: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4: 搜救犬它分成一级、二级、三级，三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一级到头。
5: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4: 只有10来条。
0: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4: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0: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4: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2天，它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0: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4: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0: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4: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七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五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2: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3: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眼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张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2: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4: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2: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5: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了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2: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

0: 经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武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1: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西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西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0: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2: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以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0: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2: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0: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3: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0: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4: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0: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2: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2: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周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

0: 凭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医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

0: 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将治病与医人融洽地结合起来，德术并用，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融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的典型。其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中医学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不竭的源泉，丰富了人类思维的宝库。中医将会为未来世界科学发展和人类健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什么是中医？您对中医的了解有多少？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的收听。
1: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做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做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由此逐渐产生了热运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在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系统理论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这是一部总结秦汉以前中医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经典巨著。《黄帝内经》从整体观念出发，用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作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在临床上，《黄帝内经》确立了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中医独特的诊疗手段，它将诊断和治疗创造性的融为一炉。我们不妨从一些现实的病例中来体验中医施治与西医的差异之处。

在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什么经络点穴、运气疗伤、神医神术被描写得出神入化，而柳枝接骨的故事更是达到了神话般的境界。一个武士腿部骨头受了重伤，一位神医迅速用斧头砍下一根柳枝，用锯子把柳枝锯断，用斧头把柳枝剥了皮，整成骨状形，并把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柳枝时，

0: 肢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涂上生肌血和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再把肌肉缝好，加上木板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植入腿中的柳枝会被钙化成为骨骼。柳枝接骨，让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生命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而在今天，西医运用现代科技，把柳枝接骨的神话故事变为现实。这位患者今年26岁，双腿患股骨头坏死病多年。
1: 我因为患的是双股骨头坏死，这个腿疼得不行了，左腿，然后在北京别的一家医院啊做的那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
0: 那么究竟什么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呢？在患者拍的这张 X 光片子上面就显示得十分清楚，片子上患者右腿的股骨头依然还健在，而左边的股骨头却不翼而飞，已被这个白色的不锈钢金属件代替。2004年，患者在一家西医院通过置换手术把左腿股骨头锯掉，换上这个金属件。当他正准备过几天再花6万元钱把右腿股骨头也换上同样的金属件时，他听人说中医也能治疗股骨头坏死病，并且可以保留住股骨头。患者为了保住右腿股骨头，决定暂时不做右腿股骨头置换手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半信半疑地来到了中医骨科医院。股骨头坏死病在中医古籍的记载中属于骨石病的范畴，而在今天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中医的师志并没有在患处做文章，在中医整体观念看来，患者的主要症候是气血不调，从而导致了股骨头缺血，造成骨细胞减少乃至于死亡，这是发生股骨头坏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我们要看到这个疾病不能单单纯纯就是髋关节疾病，我们把它是看成全身肾疾病。
0: 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瘀则气滞，气滞则百脉不通。肾主骨生髓，肾强则骨健。中医通过补气、补血、补肾，对患者的全身进行调节，使血管内的血液比较充盈，通过气血的调和，使股骨头内的骨细胞代谢能力增强，同时用活血通脉的方法，使患者的血液循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患者疼痛症状就逐渐消失。
1: 不是在这儿吃了有2年多的药，这会儿你看都自己，昨天晚上我自己要从再往屋里走了一圈啊。
0: 西医股骨头置换技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一般能使用20年左右，而通过中医的保守治疗，气血得到重新调和，这个关节一辈子都没问题。
2: 髋关节这能够动上了，这个动上来将来是原来是不可想象的，原来它也就是在这种程度就不成了，是吧？哎，就这样，对着治疗之前就到这种程度，这就不能动了。现在来说，能达40度，能达到90度了。40度变成90度，这个90度对他来讲，这个生活的质量就非常高了。
0: 2年的时间，在患者的身上经历了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然而，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最后的结果是，一条腿的股骨头被金属替代了，而另一条腿的股骨头通过中医的治疗，却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被保留了下来。中医的发展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著作。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 该书载药365种，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他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争频繁，伤寒瘟疫在中原猖獗流行。家住南阳的张仲景家族原有200多人，家族成员因染斑疹伤寒疫病，10年间死的竟然达到2/3。张仲景面对瘟疫给中原地区和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痛下决心，立志学医，以解救百姓的生命。张仲景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在他晚年的时候，终于写成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3: 在这本著名的医学巨著当中呢，最著名的有一个方子叫做麻黄汤。这个麻黄汤呢，就是治疗外感风寒表症的著名方剂，而且后世呢，我们中医界运用的很多的方剂都是从这个方剂演变过来的。这个方子呢，在经历了170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沿用至今，在临床上一直有着很好的疗效。
0: 一个1700多年开出的中药方子，至今仍是对付风寒的最佳良方。张仲景用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通中药组成的麻黄汤，这个方子药味虽少，但发汗力却很强。
3: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如君臣佐使，君呢是主要发挥主要的作用，用发汗的办法去除风寒表症。那么桂枝呢起到臣的作用，辅主君起辅助作用，调和营卫，使麻黄更好的发汗解表。那么杏仁呢起到佐的作用，甘草呢起到使的作用，就好像一个信使那样，把以上的君臣佐互相联络沟通。
0: 一个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普通通的中药组成的方子，竟然能穿越1700多年的时空隧道，而至今仍然威风八面。张仲景不仅创造了中华医药学的传奇，他还被后人尊奉为医圣。也许这就是中医药神奇的魅力吧。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在中药中，最常见的药就是甘草。中药的10个方子中，就有8-9个方子有甘草这味药，所以中医把甘草列为百药之首，把它奉为国老。
7: 甘草味甘，补气，解毒。根据不同的配伍，它可以起多种用处。所谓解毒，就是缓和药的剧烈之气，药的力量强，特强，特猛烈的。
0: 甘草有甘草结、甘草烧。甘草结是治关节痛的，甘草烧是利尿的，生甘草是解毒的，炙甘草是缓中的。一株小小的

0: 甘草竟然有四种用途，那么世间百草都有属性，寒、热、温、凉、辛、酸、甘、苦、咸，四气五味都各不同。中药还有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有毒无毒等，因此中药更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把握。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中药材中的多余毒性又是如何实现去除或减少适合医用的呢？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防病治病中已经积累起一套神奇而有效的去除或减少中药材中多余毒性的制药方法，这种方法人们又习惯地叫它炮制。
1: 一物多性，一种药物它存着多种性能，比方说枣汁，如果清炒它可以变成镇静药，如果不炒它就是一种兴奋药，兴奋中枢神经，使得人更精神，不但不能难免镇静，还要兴奋，要兴奋。这样你说一样，一物多性的这个经过炮制以后，才能适合中医偏方用药的需要。
0: 然而中药炮制的方法、尺度、火候，都是祖先在防病治病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比方说在切制药材方面，槟榔这种药材在安国老药工的手中能切100刀，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槟榔为什么要切100刀呢？
1: 比方说百刀槟榔，一个小小的槟榔必须切成100刀，详见它的薄度，详见它的薄度。为什么切这么薄呢？为的是煎药的时候有效成分容易煎出。
0: 安国古称齐州，千百年来齐州不仅中药的炮制手艺出名，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草到安国始成药，药到齐州始生香，充满神话色彩的顺口溜。而这句顺口溜却源于药王裴通。裴通齐州人，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部下的战将之一。裴通从小就十分酷爱医学，他在驻守齐州时亲自研究医药，带领士兵和当地百姓采药、种药和制药。裴通的这些做法使齐州的药业得到了发展。相传到了宋朝，宋秦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
1: 有一天的晚上，他正好一个老者来了，我是裴通，听说宋王有病，我特来治疗。宋王说好好，正在想你，说我是怎么病怎么病，给他诉说一番。他根据着这个给了他一粒药，他吃了吧，吃了就降好。他拂袖而去，走了。走了以后，刚第二天醒来呢，药王这个秦王的病、宋王的病减轻，逐渐的好了。
0: 宋秦王为了感谢齐州南门外老者的治病之恩，就派人到齐州去寻访老者，结果发现是裴通显灵给他治好了病，于是宋秦王封裴通为药王，在齐州城南门外建起了这座药王庙，同时鼓励齐州的百姓大量种植药材为民治病。咸淳六年，即公元1270年，南宋皇帝又加封裴通为

昭惠显佑王。随着帝王对沛通的不断封赐，药王沛通的影响越来越大，齐州的药材也被赋予了灵性。全国各地的药商纷纷来齐州进行药材交易，齐州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药都。

好了，听众朋友，认识中医感知世界这个内容上半时间段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严必信。

0: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关于中医药的起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实有医药的传说。
9: 那么关于神农这个人物，其实在古代的一些史料里边也有记载，你比如说淮南子啊，史记什么，就提到神农尝百草，一日愈七十毒。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他要愈七十毒，也许早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把很多人的经验集中在某一个传说当中人物的这个形象的身上。
1: 其实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成群出猎，共同采集，过着原始的生活。在他们采集食物的过程中，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
9: 关于中国医药学里边这个药物最早是什么药物被发现的呢？大家都在推测，我们医学史界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有可能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发现的。因为当原始社会的人在外边打猎啊，去采集食物的过程当中，他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会无意识地吃一些东西，而无意识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身体会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就会第二次有意识地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中药里边有一种壅吐剂，就是叫藜芦，因为这个药吃完以后可以让人呕吐，所以说可能是这种带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人们发现的。
1: 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人类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有副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本成书于明代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的医学宝典。书中记载的药物有1892种，复方11096个。事实上，中医药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是在中医药的浸泡下长大的。
9: 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多习惯，比如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熬一些绿豆汤去喝，那么平常嗓子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喝胖大

0: 海，然后要去滋补的时候要喝黄芪炖鸡啊，还要这个冬天冷的时候还要去喝这个当归羊肉汤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喝那个甘草汤。那么当然有些东西，现在不一定用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老百姓有很多习惯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食物和药物是作为同一种东西来看待的，因此呢，药食同源或者说医食同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1: 5000年来，一把草不仅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还配合医生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神奇的医术和灿烂的中医理论。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自然界事物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生与死、寒与热、动与静、快与慢等。古人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关系用"阴阳"这两个字符来表述。我国的阴阳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数千年前，中国便奠定了以阴阳为思辨核心的中华文明。人生病在西医看来是细菌病毒的侵入，要用显微镜查出具体的病原体病毒，然后针对病毒进行治疗；而中医看来都是人体的阴阳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从而导致阴阳的偏盛偏衰而引起的疾病。通过整体的辩证治疗，就可以使人体的阴阳达到平衡，恢复健康。已故名医关又波是我国有名的肝炎克星，无论是黄疸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肝病，经他治疗，大都能药到病除。2005年6月的一天，关又波的弟子齐医生的诊室里来了一位肝病患者，患者当时的样子给齐医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非常瘦、非常黄，就有点就是真是有点像那个肝病晚期，或者是恶性肿瘤，是那种恶液质这种的状况。
1: 患者33岁，因患黄疸腹水，在一家西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住了1个多月院，花了10万多元，病情却越来越重。最后医院提出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做肝移植手术，费用至少需要40多万元，效果还不一定好。患者因拿不出40多万元的医疗费，无奈之下来到了中医院碰碰运气。
2: 他这个肝硬化腹水啊，不光是一个肝肾阴虚，主要还是从络病来考虑，主要是肝络的受损，是气血过不去了，不通了，痰盂都阻的，痰盂时间久了化了毒了，伤了肝了，阻的肝络了，然后他津液过不去，那个流通不了，然后肝脏才那个得不到无氧，才会硬化的。
1: 古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5种物质形态组成的，这5种形态中存在着相克和相生的联系关系和影响规律。中医将五行与人脏腑、五官、形体和情志相配合。就五脏而言，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脏腑就像一间小房子，藏在人体之中，能接纳储藏武器，所以称它为脏腑。五行还与人体其他器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的人体构造系统。而中医在进行人体病机辨证时，往往将系统内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齐医生针对患者肝络受损、气血过不去，通过辨证决定对患者进行通络治疗。
2: 第一剂副药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就用给他。

0: 用的生黄芪用的是100克，一般人反正这么用的少一些，这也是关老治疗肝病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在临床用这么多年，我也觉得非常好，肝硬化的病人就得以扶正为主。
1: 主要生黄芪100克，对一位重肝病患者来说，这种大剂量的下药确实很少见。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药，患者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效果到底又会如何呢？
0: 一个星期以后来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的精神比那个第一个星期要好多了。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这个扶进来，他根本就没什么劲儿啊，然后。第二次来之后，你这个病人的眼神就能看，他眼起码是有神了。那有神了，那就有精气神。中医就非常讲究这个，他要有神了，你就看的就他能看的希望，我也能看的希望。
1: 一个已被医院和家人不抱太大希望的生命，只是来到中医院碰碰运气、走走过场的重肝病患者，竟然在短短的一周内吃了几副中药，就奇迹般出现了转机。
0: 第三次来腹水应该都需要了，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都轻松多了，他自己就可以走进来了，自己走到诊室里，自己坐在椅子上，来到叫在那个那个来那个自己叙述病情，然后那个再一个就是出血的征象好多了，这中也是肝脏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从西医观点看来，这位病人的肝脏已经完全硬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而按照中医的理论，人体器官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肝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肝肾阴虚，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络不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种治疗思想的区别。结果如何呢？这位被西医确诊为肝癌、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最终经过近一年的中医治疗，重新恢复了健康。从古到今，阴阳五行始终贯穿于中医的全部。阴阳五行是解开整个中医学之谜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神奇的中华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水平。即使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医的理论看起来似乎虚无缥缈，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中医能够解决西医无法解决的一些重大疑难病症，并且创造出了无数难以置信的奇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在全球各地悄然兴起的中医热，已使中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出现端倪。许多人并不再会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一贯信奉的科学标准而拒绝治疗。反而因为无可辩驳的中医疗效，证明了科学不是唯一的，是多样性的，治疗形式也不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与中国在中医学方面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国家有70多个，与中国建立民间及学术交流的国家则近200个。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将会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认识中医，感知世界，今天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薄荷丛簇新着雨，绿映山墙，满院飘香吹过长亭绕画廊，轻拂枝叶开春露，染指流芳，清韵悠长，一片冰心入口凉。认识薄荷的人不多，但是人们却都熟悉它的味道和感觉。一想到薄荷，就会感到凉意。薄荷含片、风油精、清凉油中都有它的味道。清凉油也是万金油，主要的成分就是薄荷脑。万金油有个传奇的故事，广东商人胡文虎随父亲在缅甸的仰光开了一家药铺。由于缅甸天气炎热，雨水充沛，蚊虫很多，胡文虎吸取了南洋等国的民间草药配方，以老虎头像为标志，创制了虎标万金油。正如万金油所说的，它能够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成了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胡文虎呢，也靠这个万金油发了大财，成为东南亚一带著名的药商。这个万金油在国内卖不到多少钱，可是在国外呢，却能够卖到1英镑或者是1欧元一个。因此早期出国的人呢，常常会带一些清凉油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呢，则非常喜爱来自中国的这个神奇的清凉药物。中国的南方早就将薄荷代茶饮，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薄荷人多灾时，二月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枝，方茎赤色，其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极长则尖，吴越川湖人多以为之代茶。现在呢，我们不仅能够喝到新鲜的薄荷茶，还有薄荷与茶、薄荷与花的配伍，也是不错的组合。薄荷自古不仅可以当茶饮，还是常吃的菜食，常常搭配在沙拉、凉拌菜中。在上海呢，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薄荷糕，外观晶莹碧绿，气味芳香凉爽，是夏季清凉爽口的小吃。我试着做过薄荷糕，很容易，就是在糯米粉里拌着少许的薄荷粉。这个薄荷粉呢，在网上可以买到，很细腻，也很便宜。 将白糖

溶解在水中，用糖水将糯米、薄荷粉搅拌成稀的面糊，倒入深盘中上火蒸熟，放凉后就成了薄荷凉糕。将凉糕切成菱形块，装在盘子中间，淡绿晶莹，点点薄荷绿色，让人赏心悦目。尝一口，清香黏糯，凉意十足，唇齿也含芳留香。薄荷醇是薄荷的有效成分，外用呢具有消炎止痒的作用。它的提取物也叫薄荷脑、薄荷冰，是因为它的外观像冰一样。辛凉是薄荷入药的重要药性，它是唯一具有辛凉解表特性的药物，既能够发汗又能够解热，是治疗流行性感冒、肺炎、气管炎的良药。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咽喉肿痛不严重的时候呢，含一片口感比较凉的薄荷糖就能够解决问题。有一回啊，我感冒发烧38.5度，嗓子干疼，胸中灼热，全身酸痛，在中医辨证呢是温热犯肺。趁着刚刚发作，我一下呢把两袋莲花清瘟颗粒倒在一起冲泡，加入开水的时候就看到水中啪啪爆开的颗粒，一股冲鼻的薄荷味四散开来。汤药放置温热，一口喝下去，一股凉气从嗓子凉到胸部，顿时咽喉的灼痛和胸中的闷热消散开来，立刻就会感觉呼吸畅通。趁热喝完药，这个时候呢，身上微微的有一点汗，全身酸痛明显改善。薄荷就是这么的爽快，用它的辛散宣了热气，又用它的凉安抚了燥热的身体。医学大家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对薄荷的描述，他认为薄荷气味清香，最善透达，善散隐疹，愈皮肤瘙痒。曾经呢，有一位40多岁的荨麻疹的患者鲁先生，他的脸颊呢发热发风团，达半年多，皮疹鲜红，遍身瘙痒，一遇热就加重，每天吃两片西替利嗪也难以控制，在中医呢诊断为隐疹。于是呢，我们在白虎汤的基础上给他加入薄荷、桑白皮、地骨皮等药物，服药1个多月，皮损明显减少，皮肤也不热了。临床上呢，薄荷既可以内服散热透疹，又能够外用清凉止痒，是不可多得的良药。薄荷是非常奇特的植物，由于它具有辛凉的药效，因此用量大，它的辛味重，会出现辛辣的灼热感觉，所以呢，有的孩子会说薄荷糖啊，甚至薄荷牙膏是辣的。当用到痱子粉的时候，薄荷脑适量，感觉是凉爽的，量大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火辣的感觉，甚至还会有灼痛感，更有甚者还会出现皮肤的损害。因此用薄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剂量。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中医大夫在处方中开薄荷的时候呢，一定会在右上角写上后下，那是因为薄荷煎煮时间长了，它的辛凉味就没有了，药效会大打折扣，所以薄荷入药呢是有讲究的。薄荷除了清凉，它的辛散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成为著名的方剂逍遥散的主要成分。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记载，肝欲散，及时心以散之。那么这个方剂呢，经常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黄褐斑，效果呢也常常出人意料。曾经有一位女患者，46岁，做金融工作，压力大，睡觉少，梦多，脱发瘙痒，精力不足，面部呢有掌心大的两块黄褐斑20多年。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血虚、生风，于是呢，我就用逍遥散为基础，取柴胡、薄荷各6克，配伍当归、白芍、茯苓、白术，同时呢，再加入酸枣仁、远志、白吉利、红花、白梅花等物品，很快头皮就不痒了。服药将近3个月，惊喜地发现黄褐斑缩小了一半，其中呢，薄荷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薄荷的来历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已有外来血统，但是呢，它如今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融入了百姓的生活。薄荷有着美好的花语，薄荷寓意着愿意再次和你相遇。
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或许呢被它的盈盈绿意、清凉剔透所感动，或许会为它的萋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

0: 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需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 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 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中国国家统计局2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品，
1: 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商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镜”。
1: 解读。
5: 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5: 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

0: 足是。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情，哪里无情，有情的是人，无情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洲泪、杨坛泪、杨坛哭、杨坛悲、西洲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很多期这个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像宋人赵佶啊，他本人呢不仅非常的喜爱茶，而且呢对茶的这种研究呢可以说非常的深入广泛，而且他本人对茶叶的喜好呢也不同寻常，带有他个人的啊这样的一种审美的趋向和标准。比如说他非常关注当时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那种小品种的茶叶，那这样对一种产自特殊区域的极为独特的这种小品种的茶的喜好，可以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可以说一直延续了下来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品茶的习惯和这个鉴赏的标准。比如说茶道的这个词呢，当代人呢理解茶道这个词呢，感觉呢反而是从这个日本这边飘过来的，其实呢倒是在很久以前呢是飘到了日本去，等他再回来呢，这个味道就完全的变了。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真有所谓茶道的话，这个茶道绝不在于人为的表演尽管当年这个赵佶呢非常喜好在这个群臣面前或者说他本人在和别人斗茶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爱摆弄这一套方法，那当然这是当时宫廷闲适生活的一种调剂。那包括在另一种场景下比较严肃的茶礼，比如说在寺院当中的一些比较严肃的宗教生活当中，当时所奉行的这个茶礼呢也有一套这个形式。那么相关的这些内容呢后来呢渐渐在中国因为种种时节因缘的变化呢就式微了。但是呢其实茶道这个道在中国人看来绝不是非常狭隘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胸襟来看呢，它是一种境界。尤其在中国人的眼里，你要跟我讲茶道，首先第一个标准，你的这个茶叶怎么样？如果你的茶叶仅仅是靠一些现代工艺给它做的干净漂亮卫生这仅仅是最外层最表象的那样的一个条件和标准，那么你的这个口感怎么样，芳香怎么样气味如何这个滋味的变化是不是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变化你这个茶汤泡了十泡以后，它还能不能让你继续感受它气味辗转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茶道里没有这项内容，这在中国人看来根本无从想象。所以说最好的茶道是在中国，这其实并不是过去中国人的那样一种心态，也就是说外国有的我们都有并不是这样，而是客观的来讲而且呢在我本人看来，最好的这个茶道或者说茶艺呢，其实就是中国潮汕地区从中国的这个清代以后渐渐的产生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功夫茶。那功夫茶道呢，不仅它对茶叶的这个品质的要求极为的严格，包括茶叶的制作工艺点泡方法，茶具的准备，在沏泡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所有的这些内容呢，既是在中国茶叶发展当中清末以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形态，更是古典的中国茶叶文化的一种完美的延续和继承。所以说纵观中国茶叶的这个发展史，包括这个茶艺的这种流变呢，我们发现呢，尽管历朝历代政权的更迭呀，民族的变迁呀，沧海桑田有着这样的非常大跨度的变化，但是呢中国的这个饮茶史、茶叶的发展史，包括茶产业的这种发展，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但是呢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在宋代的时候，赵佶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特殊的喜好就是对这个特殊小品种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趣味呢最后被放大了。 形成了整个全民族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

0: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准。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像这个特殊小品种茶呢，它一定和这个特定的生产区域相关。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这个白茶，那一定是这个福鼎啊，对吧？那说龙井啊，那一定是这个狮峰，对吧？等等，一说到某一款茶，很多人必然会把这款茶和这款茶的茶叶的产地联系起来。哎，这就是饮茶文化的一种延续，它是无形当中就会产生的。当然这不仅仅是茶叶，也是农产品的一个特性。但是呢，茶的这个品性啊，它又不仅仅是农产品，这个茶叶在采摘下来以后呢，它又必须经过一定的这个加工生产，哎，这是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必须经过一个精细加工，哎，才能够形成最终的这种成品形式。所以呢，这个加工工艺又显得非常重要了。哎，这个加工工艺呢，又是在这个品种的产地、原料这些前提下的又一个决定因素。所以说呢，这两种因素呢都起着非常决定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哎，它就是中国茶叶呀，从这个宋代以来，所谓的这种名茶呀，它就一直深陷在这个仿制与产地品种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保卫战的纠结之中，始终走不出来这是一个中国当代茶叶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状和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坚持这个名茶的这个产地的这种地理标志的认证呢，还是以这个加工工艺来决定？哎，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古人当中早就发现了谁呢？赵佶赵佶在当年的这个北宋的时代就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本人还提出了问题。但是呢，无论是他还是中国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些茶人包括这个茶叶的生产者制造者一些大的茶商，都还没能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有关这个茶叶的品牌和产地制作工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分析呢，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当年赵佶他是怎么说的。
1: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各善其美，未尝混淆，前后争欲，互为波切，参错无惧，曾不思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冈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北人之茶，故有前优而后劣者，西富而今盛者，是以原地之不长也。名茶各有其出产之地，各自享有自己的声名，不曾混淆。后来各地的名茶争相出售，有的互相盗用其名，彼此相互驳斥抄袭，参差交错，没有依据。殊不知茶的好坏全在于制造工艺的精巧和拙劣罢了，哪里是所产地的山冈土地的虚名所能增减的呢？茶农焙出的茶固然有先前制优而后制劣的，也有先前制劣而后制优的，这也是由于产茶原地不可能永久不变啊。
0: 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他就已经讲了，在北宋那个年代呢，围绕着这个官焙茶的这个产地，比如说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的这些周围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名茶和相关的这些茶园。那么这些茶园发展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彼此互相的这个挤兑其实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有些人做的比较好呢，就有眼红的了，怎么办呢？哎，就开始进行抄袭。那么相互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乱象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依据。赵佶当时呢就非常感慨的，他就说了，这个殊不知茶的这些好坏呢，全在于这个制造工艺的精巧和拙劣，哪里是这个产地比如说山冈土地的这些虚名所能增减的呢？那当时赵佶所列出来的这些名茶园呢，它都是一些地名，也就是说

0: 哎，在这个产地上所产的这个茶树的品种，哎，它有什么特点等等。赵吉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个产地的这个茶叶的品种更值得追求呢，还是我们在这个精加工上啊多用一些心，通过一些非常科学的制作工艺来达到比较好的茶叶品质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从这个种茶人的角度呢，都希望这个种出好茶，它其实是每一个制茶人的一个梦想。同样呢，对我们这些饮茶的人来说，哎，能够找到一款好茶也是每一个喝茶人的不自觉的追求。那到底什么地方才能这个长出优质的茶呢？其实影响这个茶树生长的因素非常多，大致呢可以总结为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五个方面。你比如说现在中国茶叶产区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呢大家都迷信，比如说一些著名的茶叶产区啊，像这个西南地区的、东南地区的啊，这个包括像福建地区的这些传统的茶叶产区，江浙一带呀、四川呐、等等，当大面积的种植了以后，也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有时候就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那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茶叶产区，比如说，在现在的这个贵州，你能够品尝到非本地的一些茶叶，但是呢，比如说，它也种植这个西湖龙井，但是呢，由于它的茶叶种植的这些土壤的环境是刚刚开发的，所以没有经过大面积的这种人为的这样一种破坏啊，甚至污染，对茶叶的种植制作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以后，事先经过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以后，来逐步开发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茶叶产区。那么像这种新的茶叶产区所产出的这个茶叶，它对茶叶的这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包括一些卫生指标呢环保的一些条件呢都有着非常大的严格的把控。那这就给很多这个饮茶人呢带来了一线希望也就是说不至于让很多人一涉及到这个茶叶的问题就非常的茫然甚至这个一头雾水。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茶叶的这个生长要素呢，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几个条件呢像贵州等新开发出来的这些茶叶产区呢，这几个条件呢其实都是可以满足的。那么其实作为一种植物它扎根的这个土地呢显然呢是最重要的。在大观茶论也好，还是很多其他的茶书当中呢都讲到相关的问题。那么比较全面的有影响力的看法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茶经陆羽呢他曾经就讲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这个很早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讲过，言简意赅，可以说几个字就概括出茶叶生长对土壤的这种要求。那这里说的这个烂石呢，它应该指的就是岩石母质经过完全风化以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腐殖质的土壤。那至于这个陆羽所讲的这个砾壤呢，它就是指这个含沙粒较多、粘性小、孔隙比较大的这种土壤，比较沙性，有机物含量高，排水性、通气性也不差。因此呢这个砾壤呢排在第二位。黄土，你比如说咱们随便现在去哪个小区院里，那地上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是这种黄土像这种黄土呢它的这个结构性就比较差，孔隙少，透气性差，所以呢即使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非常不利于茶叶生长您不信，您从院里刨点土放在家里养养这个茶树，别说茶树了，您养一盆跟这个茶树类似的花，比如说栀子花，看能不能养活，很难那么现代农业科技的这个观点认为呢，一般适宜种茶的这个土壤呢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这个有效土层要达到一米以上，第二呢土壤中的这个有机含量要在这个2%以上，第三呢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土壤结构孔隙率大，透气性、透水性、保水力都要非常的良好其实 这些现代农业科技的这种要求呢，哎，跟古代当年这个陆羽所讲的这几个对土壤的要求呢，哎，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地方就可以这个种茶啊，土壤不好，哎，不要说这个产好茶，你就是种一棵茶树，能不能让它活啊，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生产的这个地域性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云南一带，它当地的这个温度呢就非常的高，光照也强烈，所以呢生产出的这个茶叶呢，哎，它就不太适合直接做成绿茶。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茶多酚的这个含量太高了，它的这个苦涩味道很重，而这个氨基酸含量呢又较少，所以呢鲜爽度就会降低。相反呢，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当地的这个温度呢相对于云南来说，哎，低了一些，光照呢也比较弱，哎，所以呢它茶多酚的含量就不是很高。因此呢像一些非常著名的绿茶，龙井啊、毛峰一类的，它做出来呢就不苦不涩，哎，喝起来呢就有明显的这个鲜爽度。所以茶叶品种的这个地域性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茶叶的制作就非常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教育啊，一定要这个因材施教啊，不能乱来。比如说云南一带的这些茶青呢，你做成绿茶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红茶就非常的好喝，对吧？那像这个江浙一带，它自古就有的这种绿茶的产区呢，这是我们祖先呢这些先人呢靠自己的这些经验摸索出来的。现在呢有一些茶企，他甚至把这个龙井也做成了红茶啊，工艺上非常的讲究啊，但是呢口感上不见得好喝。为什么呢？没有因材施教。所以说应天顺人啊，是制茶爱茶之道，哎，这就是中国人的茶道。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 还从没打过败仗。

0: 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三军闻道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激暗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一个孤城前一个节度使也就够了，且一遣便是2个，而这两人乃后周数一数二的大将。柴荣不傻，柴荣这么做是有意支开符彦卿。符彦卿啊符彦卿，你别以为你是朕的岳丈，又是沙场老将，没有了你，朕照样可以攻下太原，灭了北汉。至于王彦超，也是沙场一员老将，在看待灭汉的这一问题上和符彦卿不谋而合。支走了符彦卿和王彦超，柴荣命令所部继续攻打太原城，任你如何攻打，刘崇一味坚守。这一守一攻，不知不觉已经2个多月。冯道、王普随从泽州、潞州、晋州、磁州等地紧急征调民夫向太原运粮，但云集在太原的部队有80000之众，每天吃到的粮食能够堆成山，仓促之间调运的粮食如何满足得了？没有了粮食，亦或是不能吃饱肚子的周军开始抢劫了。柴荣严禁士兵抢劫，可是五代十国的大兵一旦饿了，莫说老百姓，就是皇帝的饭碗他们也敢抢。他们这一抢，本来单似湖江的老百姓一转身成了周军的敌人。周军不但要对付北汉的正规军，还要对付玩命的老百姓，情势急转直下，形势朝着不利于周军这一方发展。符彦卿倒是攻下了新州，可郑楚谦死了。郑楚谦是被杨衮的儿子杨业杀死的。杨衮因遭到了郑楚谦的暗算，逃回辽都，被辽帝囚禁起来。杨业咽不下这口恶气，潜入代州杀了郑楚谦，代州又被辽兵所拒。

辽帝亲率大军自辽都而代州，直奔新州。因久雨不晴的原因，军中发生瘟疫，这瘟疫引发不可收拾，死者十之一二，粮草不断，兼之瘟疫，兼之辽帝御驾救汉，柴荣不得不引兵而还。柴荣刚一回到汴京，冯道死了。对于冯道的为人，柴荣有些不耻，但他能历仕四朝，三为中书，位不离三十三公，侍奉过十个君主，做了三十多年高官，且能博得每个皇帝的赏识，自有他的高招。冯道为人简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透他的喜怒哀乐，且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左右逢源。晚年写了一本自传《长乐老自述》，自述他一生的际遇。不管怎样，冯道死了。不管怎样，冯道这人在朝野口碑挺不错的。不管怎样，冯道还是后周的首席宰相。柴荣为他发丧，且为他辍朝三日。三日后，柴荣重登金殿。从这一天起，后周周边的国家便开始进入噩梦了。在后周的北边是北汉和辽国，辽国未建国之前称之为契丹。在后周的西南方是后蜀，在后周的东南方是南唐。你可别小看了南唐，汉人地区除了后周之外，就属南唐最强盛了。南唐尽管强盛，但他的开国皇帝李昪自幼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即为帝志在休养生息，很少对外用兵。皇子李璟即位后，尊父王之遗嘱，改元保大，也就是和睦邻国，保持和平之意。南唐志在睦邻，用意虽好，此乃野地烤火一面热。柴荣志在统一天下，若一味的睦邻，这天下还怎么统一？但后周之国人苦兵久矣，若由柴荣提出用武力统一天下，必将引来一片谴责之声。柴荣不想让人谴责，给文武百官出了两道考题，限期完成。考题之一，为君难，为臣不议论。考题之二，评鞭策。考题之一很重要，是让文武百官讲一讲内部如何安定，说白了就是让文武百官明白怎样做一个好大臣。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皇帝以百计，大臣以数万计，做大臣的还不知道怎么做大臣吗？柴荣的本意是想让文武百官讲一讲怎样统一天下。三天后，文武百官的考卷全都交了上来，摞起来几乎与殿顶相齐。柴荣闭门看了七天，看了还不到一半，只看得头昏脑胀，眼睛发涩，全都是空话连篇。而翰林学士王溥的评鞭策让他双眼为之一亮，积案赞道：此人之才不在孔明之下，朕读之犹如刘皇叔在南阳草庐聆听孔明之教也。王溥的评鞭策写得确实好，一开笔便抓住了要害。自唐晋以来，中国之所以是天下，皆因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跋扈，建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尽贤臣，远小人，忍辱莫诛，近者如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靡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写到此，笔锋忽然一转，直奔主题。至于边患，南方诸国远远弱于契丹，尤其是江南李唐，具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宵小为党，国势日衰，攻取之道从易开始，易者南唐也。若得南唐，可用南唐雄厚之财富养后周之兵力，次者吴越也。得吴越，则贵广皆为内臣，民属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既平，可移兵幽燕，
若得幽燕和

0: 河东不足道也。至于契丹，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若得契丹，秦皇汉武之业亦不足道也。柴荣一连将王普的评边策看了三遍，传旨一道，宣王普进宫，促膝而谈。不知不觉谈了三个时辰，直至雄鸡报晓。早朝时，柴荣颁旨天下，擢王普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柴荣如此赞誉王普的评边策，又如此重用王普，但不知为甚，当他真正对外用兵的时候，却偏离了评边策的轨道，把攻取之道由一开始先南而北的方略改为先攻取后蜀。这也不能全怪柴荣。第一，十几年前后周国还不叫后周，叫后晋。后蜀皇帝孟知祥趁着中原大乱，把后晋的秦、凤、承接四州给占领了。这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出川进川，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故而诸葛亮每次伐魏都会先出兵夺取这片土地。柴荣也想夺，不是夺，是收回后晋失去的土地，这有什么可非议的？第二，蜀国现任皇帝孟昶是孟知祥的儿子，典型的纨绔子弟，当上皇帝后挥霍无度，连逆气也是用七宝装成，国用不足，便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秦州、凤州、成州、接州的老百姓不堪忍受，想回归中原，接连不断地来到汴京，恳请柴荣收复失地。有此二因，柴荣决定先拿后蜀开刀，于是任命刚刚上任半年的凤翔节度使伍行德、宣徽南院使孟汉卿为征讨后蜀的政府元帅，攻打秦州和凤州。孟昶听说后周出兵秦凤二州，急忙派客省使赵继札率兵两万迎击周军。第一仗，后周军旗开得胜；第二仗，后周军小胜。此后战况愈下，愈下的原因，后蜀军队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援兵源源不断。且不说国内，仅南唐之援兵不少于三万人。而后周军则越打越少，更要命的是，后周军也学会了打谷草，老百姓不再支持他们，他们仿效北汉的百姓，纷纷拿起刀矛杀向后周军。柴荣坐不住了，派韩通前去指挥，没有挽回战局，又派了一个李重进，也没有挽回战局。赵匡胤自荐说，陛下，臣不才，愿意领兵一万前去援助伍行德，三个月之内收复秦凤承接四州。他的口气未免有些大了，不说那些保守的大臣，就是柴荣也暗自摇头。张永德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陛下，臣看赵都虞侯行在后周军里，论战功论声威，除了符彦卿，没有人赶得上张永德，他说赵匡胤行，那就试一试吧。这一试，赵匡胤得以挂帅西征，不到三个月便将后蜀军打得落花流水，秦凤等四州纳入了后周的版图。赵匡胤为柴荣立了大功，但又给柴荣出了难题。孟汉卿是郭威、爱妃的侄子，不仅纵容士兵打谷草，且将打谷草所得之财物吞没一半。赵匡胤一怒之下将他抓了起来，押回汴京，是杀是放众说纷纭。杀！柴荣经过一夜的思考，降旨一道，将孟汉卿处以死刑。后蜀本来就不够强大，又经后周军这么一打，立马向柴荣俯首称臣。照理，柴荣应该积极实施他那先南后北的方略了，可他迟迟不肯向南唐用兵。他在忙什么呢？亦或是在做什么？柴荣在整军，他在筹钱。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自高平以

0: 柴荣看到了军纪的重要。这一次赵匡胤征蜀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也是严肃了军纪的缘故。柴荣决定从军纪抓起，从京城的禁军抓起。这一日他忽然下诏，明日戌时一刻，朕要检阅禁军。第二天天刚黎明，禁军各部都齐集校场，等候皇帝前来检阅。戌时一刻，柴荣戎装佩剑，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登上阅兵台。检阅总指挥张永德一声令下，只见一队队骑兵步兵昂首挺胸，步履整齐地向阅兵台前走过，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柴荣很满意。京城的禁军分为六军十二卫，柴荣阅完了兵，忽又颁旨一道，从每个卫中各抽出一个小队士兵，考教武艺。考教分为骑术、射箭、刀法、枪法、脚力五项。刚刚还是一脸灿烂，看着看着，柴荣的脸黑了下来。自唐代以来，各地藩镇为了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拼命地扩军。对于那些会武术的人，对于那些剥皮胆大的人，只要从军便给予丰厚的待遇。然而纨绔子弟和地痞无赖削尖了脑袋来当兵，当然最看好的还是禁军。自己当了禁军还不算，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当下去，玩起了世袭。这一世袭，他们的素质便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柴荣考教他们武艺的时候，洋相百出，有的拉不开硬弓，有的把箭射歪，有的因年老跨不上马，有的跨马失控从马上摔了下来。至于刀枪剑术，不少人连街上卖艺的都不如。这种军队如何能保卫皇帝，保卫京都，更不用说他们来一统天下了。柴荣越看越气，差一点把鼻子气歪，看了不到一半，将玉袖一甩，说：“起驾还宫。”柴荣想了一夜，大会群臣，当殿降旨一道，从整顿禁军开始，整顿军武，且把整顿这一重担压在了赵匡胤的肩上，并且明确表示，禁军可分三等，第一等也叫上等，集中训练，作为今后作战的主力。第二等则担任京都和地方的守卫治安，第三等则从军队中除名，发给遣散费，让其归家。整顿的结果，列为一等的不到六万人，列为二等的十万，列为三等的九万，一下子遣散九万人，当然要引起震动。一些大臣上书柴荣说，陛下大量削减禁军，有违历朝历代的规矩。柴荣掷地有声地说，历朝陋习，当兵的几乎终身为兵，老弱青壮相混，勇敢与怯懦并存，这种兵不可能会打硬仗。高平之战，不少将士不听指挥，甚而临阵脱逃，若非朕亲冒矢石，加之有一批忠勇战将奋不顾身，才挽回了败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北有辽国、北汉，南有唐、闽和吴越，西有后蜀，无不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如无强兵，莫说统一天下，恐怕连汴京也守不住。略顿又说，现今100个农夫辛勤劳作，还不能养活一个士兵，难道我们能用百姓的高血去养一些没用的兵吗？由于皇上的大力支持，经过2个多月的整顿，遣散了9万老弱病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京城禁军。赵匡胤借整顿禁军之机，把他那些已在军中任职的至亲好友，只要有点本事的便往上提拔。属于这一类的有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杨广义、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等，是他的义社兄弟。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是和他一块玩尿泥长大，潘美、田崇进、李楚云、楚昭甫是他从军的引路人，赵普是他的谋士，皆官升一级。此外，对于这些虽说与他非亲非友，只要武艺出众、深谙韬略的，诸如王全斌、王彦生、李汉超、党进、罗彦环等，也都给以重用。 尽管如此，朝野并未对他说三道四。何也？他的两个至亲，一个是他的父亲赵弘殷，官居原职，再一个是他的三弟赵光义，投奔他半年多了，还是个都头。这是其一。其二，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韩通与他向来不和，也可以说是他的仇人。他反而举荐韩通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比他还高了半级。晋军经过赵匡胤这一番整顿，军风军貌焕然一新。当柴荣二次检阅他们的时候，一脸的灿烂。晋军变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也就有望了。但要一统天下，仅有强大的军队还不够，还得有足够的钱粮来养这一支庞大的军队。后周位于中原，德国得自后汉，后汉德国于后晋，后晋德国于后唐，后唐又德国于后梁。自公元907年春，朱温灭唐建梁，至今不到50年，换了5个朝代，12个皇帝，而每个朝代的更替大都经过了一场血雨腥风。且不说这五个朝代的12个皇帝，还得对付他们并存或一度并存的11个国家和割据势力，吴越、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吴、辽、后蜀、南唐及北汉。可以说，在这不到50年的时间里，后周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要打仗，就得征兵、征夫、征车、征牛马。这一征，谁还来种地呀？拿什么来种地呀？没有人种地，哪来的粮食？越是没有，就越是要征，不但征粮，还得征钱。道理很简单，不能让士兵饿着肚子、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去打仗。这仗打赢了还好，若是打输了呢？胜利的一方便要来抢，不但抢粮抢钱，还要抢牲畜、抢女人，甚而烧房子。只要打仗，输赢都得穷，老百姓穷，朝廷也穷。故而，当先皇郭威提出要在宫内建一小殿时，平章事王浚断然拒绝，没钱。可见郭家穷到了什么样子。钱，要命的钱，他正在为没有钱发愁。赵匡胤来了，赵匡胤是为李楚云求情才来的。李楚云的表弟叫耿长友，住在汴京城南三里桥，娶了一个老婆叫桂云，孩子都快一岁了，忽然失踪了，一家人都找疯了，也没有找到。忽一日来了一个和尚，用迷香将耿长友迷倒，抱起了他的小孩越墙而去，途中被巡夜的查住，送交军巡院。经过突审，他供出了幕后的主使、燃灯寺的主持弘大。弘大在做云游僧的时候与桂云相识，那时桂云还是一个14、15岁的黄毛丫头。9年后，他两个在相国寺相遇，站在偏殿的长廊里说了一会儿话，桂云便跟着弘大去了30里外的燃灯寺。到了燃灯寺，虽说有米有面，有酒有肉，再也不用喝照见人影的面汤汤了。但时间一长，他开始想儿子了，想得发疯。弘大为了不让他发疯，便前了寺中一个会武功的小和尚去偷小孩。作为一个和尚，霸占民女，还要偷人家的小孩，照理应当判以死刑。可弘大有钱，买通了军巡使，竟将小和尚放了。
1: 放了可以，但你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
0: 耿长友说。军巡使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令弘大将桂云送回了三里桥。可桂云回到三里桥住了2天，又跑回了燃灯寺。弘大并不比李楚云的表弟年轻，也没有李楚云的表弟长得帅。他之所以要舍亲夫而从弘大，是因为弘大有钱，弘大那里有吃的，有好吃的。耿长友跑到燃灯寺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不跟他回去。为劝桂云回去，耿长友天天往燃灯寺跑，为了躲避男人，为了能长久和弘大厮混， 桂云剃掉了一头乌发，成了燃灯似的尼姑。可耿长友还不死心，苦苦相劝，任你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一

0: 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

0: 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请专家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解读，还将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就这一话题发表看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近日，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8月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工作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同一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的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评论员许俊明，共同来解读这一话题。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情况。
7: 点火。起飞。
8: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 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定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最后100米。
10: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太阳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8: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之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之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1: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8: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2: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13: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之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他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12: 是
13: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地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12: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14: 对，
12: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13: 对，
12: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君明，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 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八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14: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八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五台变成三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这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加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啊，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逮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13: 是
14: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2026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八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12: 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八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网系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15: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16: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17: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16: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17: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16: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12: 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13: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网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网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 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往昔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是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水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接臂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往昔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18: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13: 对，
18: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19: 对，
18: 特别是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13: 没错，
18: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19: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你说那个技术树怕点错了，这个技能树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昔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昔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18: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19: 是的，是的，
18: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 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13: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低成本、

0: 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量重点，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这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极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嗯，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0: 对
1: 啊，和我们的一个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君，
2: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1: 对，
2: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
1: 嗯，
2: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是
2: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0000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1: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2: 对，
1: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读完这两则消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嫦娥七号即将奔赴月球南极，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实现紫极陆地回收，中国航天正以加速度书写新时代的太空答卷。嫦娥七号承载着人类对月球南极水冰资源的渴望，将用绕、落、巡飞跃的一体化探测模式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奠定基石。朱雀三号则以一把倒车入库的精准回收，让中国跻身全球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的少数国家之列，为低成本、高频次航天发射打开大门。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人，我们深感自豪， 更感责任重大。中国航天每一步跨越都是中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我们将把这份骄傲传递给每一位海外同胞，让世界看到中国探月从绕落回迈向驻月时代，商业航天从入轨走向复用，这不是神话，而是一代代航天人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接力赛跑。星辰大海，征途漫漫，我们愿做那座桥，连接故土与异乡，让海外华人始终与祖国的航天梦想同频共振。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9: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5: 台湾民众。

0: 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0: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1: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3: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的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
4: 环球华人，
1: 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

0: 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1: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2: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3: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0: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1: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4: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3: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2: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 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4: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2: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70%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 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

0: 南海是突然瘫痪了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1: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四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三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五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四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0: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2: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0: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

0: 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帆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这么棒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帆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3: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4: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3: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夜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5: 11.5万载中国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3: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4: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3: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拢，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4: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3: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 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5: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3: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4: 我们的阿弗拉型油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3: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4: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是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3: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涉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4: 正在进行着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3: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4: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3: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外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6: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7: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6: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7: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6: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8: 输血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6: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7: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6: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 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9: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6: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10: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6: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11: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6: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7: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6: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近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一句热情夸赞，再次点燃海外网友对中国游的讨论。随后，他的母亲也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真切感受。每座城市各有魅力，街巷干净整洁，人们勤劳、谦和、有礼。中国游让人感到安全和享受。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誉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海外社交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用各自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很棒的中国。有人感慨北上广深的现代与发达，也被一座座小城市的规模和热闹震撼。有人奔着电影里的桂林山水来，却又被中国西北的大漠风光圈粉了。还有人曾心怀疑虑和担忧，不成想中式生活如此舒心惬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些朴素而真诚的分享，正是中国游席卷全球的生动缩影。这种体验接地气，也丰富多彩。更具深意的是，许多外国游客、海外网友评价中反复出现的“安全”二字。深夜出门撸个串，悠哉又自在。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馆，回来还在原位。快递包裹堆在路边货架，无人乱取。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式安全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来自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社会、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文明好客的人民，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的安心日常。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从观光打卡的 China Traveler 到享受清凉的 China Cool， 再到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式生活的 China Maxing， 映照人们对中国认知在持续更新和深化。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诚意和行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单方面免签覆盖50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加快推广，不断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更加便利。从繁华都市到秀美山乡，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从爬长城、游故宫、看熊猫，到参观智能工厂、体验机器人服务、尝试无人机送餐，人们看见的中国越发真实鲜活，更加魅力无穷。百闻不如一见，当越来越多人踏上世界东方这片热土，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就逐渐打开了读懂中国的一扇窗。这扇窗里有5000年的文明底蕴，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象，更有亿万中国人民的烟火日常和勤劳善良。一个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也从未辜负人们的期待。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5: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6: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7: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5: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8: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

0: 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1: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0: 子歇发出第一声废焦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1: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2: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1: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2: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3: 站稳了啊！
4: 嗯，站稳了。
3: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4: 好。
3: 出去出声了啊！
1: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5: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
1: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5: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1: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0: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1: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2: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4: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2: 只有10来条。
1: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 我们认为就是

0: 说哦，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1: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0: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他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1: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0: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1: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0: 它就一只小狗，它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它不相识的人，它已经很伟大了。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5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4: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

0: 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1: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山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0: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2: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0: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3: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了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0: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梧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1: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0: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2: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0: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2: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0: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4: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0: 通过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远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远村游客，
1: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0: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远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远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2: 秋远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走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远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2: 下一步秋远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

0: 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医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将治病与医人融洽地结合起来，德术并用，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融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的典型。其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中医学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不竭的源泉，丰富了人类思维的宝库。中医将会为未来世界科学发展和人类健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什么是中医？您对中医的了解有多少？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的收听。
1: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做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由此逐渐产生了热运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中医里

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在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系统理论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这是一部总结秦汉以前中医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经典巨著。《黄帝内经》从整体观念出发，用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作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在临床上，《黄帝内经》确立了辨证求阴、审阴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中医独特的诊疗手段，它将诊断和治疗创造性的融为一炉。我们不妨从一些现实的病例中来体验中医施治与西医的差异之处。

0: 在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什么经络点穴、运气疗伤、神医神术被描写得出神入化，而柳枝接骨的故事更是达到了神话般的境界。一个武士腿部骨头受了重伤，一位神医迅速用斧头砍下一根柳枝，用锯子把柳枝锯断，用斧头把柳枝剥了皮，整成骨状形，并把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柳枝时，柳枝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涂上生鸡血和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再把肌肉缝好，加上木板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植入腿中的柳枝会被钙化成为骨骼。柳枝接骨让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生命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而在今天，西医运用现代科技，把柳枝接骨的神话故事变为现实。这位患者今年26岁，双腿患股骨头坏死病多年。
1: 我因为患的是双股骨头坏死，这个腿疼得不行了，左腿，然后在北京别的一家医院啊做的那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
0: 那么究竟什么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呢？在患者拍的这张 X 光片子上面就显示得十分清楚，片子上患者右腿的股骨头依然还健在，而左边的股骨头却不翼而飞，已被这个白色的不锈钢金属件代替。2004年，患者在一家西医院通过置换手术把左腿股骨头锯掉，换上这个金属件。当他正准备过几天再花6万元钱把右腿股骨头也换上同样的金属件时，他听人说中医也能治疗股骨头坏死病，并且可以保留住股骨头。患者为了保住右腿股骨头，决定暂时不做右腿股骨头置换手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半信半疑地来到了中医骨科医院。股骨头坏死病在中医古籍的记载中属于骨石病的范畴，而在今天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中医的师志并没有在患处做文章，在中医整体观念看来，患者的主要症候是气。

0: 血不调，从而导致了股骨头缺血，造成骨细胞减少乃至于死亡，这是发生股骨头坏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我们要看到这个疾病不能单单纯纯就是髋关节疾病，我们把它是看成全身肾疾病。
0: 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瘀则气滞，气滞则百脉不通。肾主骨生髓，肾强则骨健。中医通过补气、补血、补肾，对患者的全身进行调节，使血管内的血液比较充盈，通过气血的调和，使股骨头内的骨细胞代谢能力增强，同时用活血通脉的方法，使患者的血液循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患者疼痛症状就逐渐消失。
2: 我们在这儿吃了有两年多的药，这会儿你看都自己，昨天晚上我自己要从再往屋里走了一圈啊。
0: 西医股骨头置换技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一般能使用20年左右，而通过中医的保守治疗，气血得到重新调和，这个关节一辈子都没问题。
1: 啊，髋关节这能够动弹了，这个动弹来说，将来是原来是不可想象的，原来它也就是在这种程度就不成了，是吧？哎，就这样，就这治疗之前就到这种程度，这就不能动了。现在来说，能达40度，能达到90度了。40度变成90度，这个90度对他来讲，这个生活的质量就非常高了。
0: 2年的时间，在患者的身上经历了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然而，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最后的结果是，一条腿的股骨头被金属替代了，而另一条腿的股骨头通过中医的治疗，却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被保留了下来。中医的发展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著作。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该书载药365种，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他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争频繁，伤寒瘟疫在中原猖獗流行。家住南阳的张仲景家族原有200多人，家族成员因染斑疹伤寒疫病，10年间死的竟然达到2/3。张仲景面对瘟疫，给中原地区和他的家族造成了巨大伤害，痛下决心，立志学医，以解救百姓的生命。张仲景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在他晚年的时候，终于写成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3: 在这本著名的医学巨著当中呢，最著名的有一个方子叫做麻黄汤。这个麻黄汤呢，就是治疗外感风寒表症的著名方剂，而且后世呢，我们中医界运用的很多的方剂都是从这个方剂演变过来的。这个方子呢，在经历了170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沿用至今，在临床上一直有着很好的疗效。
0: 一个1700多年开出的中药方子，至今仍是对付风寒的最佳良方。张仲景用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通中药组成的麻黄汤，这个方子药味虽少，但发汗力却很强。
3: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如君臣佐使，君呢是主要发挥主要的作用，用发汗的办法去除风寒表症，那么桂枝呢起到臣的作用，扶

0: 主君起辅助作用，调和营卫，使麻黄更好的发汗解表。那么杏仁呢，起到佐的作用，甘草呢起到使的作用，就好像一个信使那样，把以上的君臣佐互相联络沟通。
1: 一个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普普通通的中药组成的方子，竟然能穿越1700多年的时空隧道，而至今仍然威风八面。张仲景不仅创造了中华医药学的传奇，他还被后人尊奉为医圣。也许这就是中医药神奇的魅力吧。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在中药中，最常见的药就是甘草。中药的10个方子中，就有8-9个方子有甘草这味药，所以中医把甘草列为百药之首，把它奉为国老。
5: 甘草味甘，补气解毒，根据不同的配伍，它可以起多种用处。所谓解毒，就是缓和药的剧烈之气，药的力量强，特强特猛烈的。
1: 甘草有甘草结、甘草烧。甘草结是治关节痛的，甘草烧是利尿的，生甘草是解毒的，炙甘草是缓中的。一株小小的甘草竟然有4种用途，那么世间百草都有属性，寒、热、温、凉、辛、酸、甘、苦、咸，4气5味都各不同。中药还有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有毒无毒等，因此中药更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把握。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中药材中的多余毒性又是如何实现去除或减少适合医用的呢？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防病治病中已经积累起一套神奇而有效的去除或减少中药材中多余毒性的制药方法。这种方法人们又习惯地叫它炮制。
6: 一物多性，一种药物它存着多种性能，比方说枣汁，如果清炒，它可以变成镇静药；如果不炒，它就是一种兴奋药，兴奋中枢神经，使得人更精神。不但不能难免镇静，还要兴奋，要兴奋。这样呢，所以啊，一物多性的这个，经过炮制以后，才能适合中医偏方用药的需要。
1: 然而，中药炮制的方法、尺度、火候，都是祖先在防病治病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比方说，在切制药材方面，槟榔这种药材，在安国老药工的手中能切100刀。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槟榔， 为什么要切100刀？

0: 比方说，白刀冰冷，一个小小的冰冷，必须切成100刀，详见它的薄度，详见它的薄度。为什么切这么薄呢？为的是煎药的时候有效成分容易煎出。
1: 安国古称齐州，千百年来，齐州不仅中药的炮制手艺出名，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草到安国始成药，药到齐州始生香"，充满神话色彩的顺口溜。而这句顺口溜却源于药王裴通。裴通，齐州人，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部下的战将之一。裴通从小就十分酷爱医学，他在驻守齐州时亲自研究医药，带领士兵和当地百姓采药、种药和制药。裴通的这些做法使齐州的药业得到了发展。相传到了宋朝，宋秦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
0: 有一天的晚上，他正好，一个老者来了，我是裴通，听说宋王有病，我特来治疗。宋王说："好好，正在想你，是吧？我是怎么病怎么病，"给他诉说一番，他根据着这个，给了他一粒药，说吃了吧，吃了就见好。哎，他拂袖而去，走了。走了以后，刚第二天醒来呢，药王这个秦王的病，宋王的病，减轻，逐渐的好了。
1: 宋秦王为了感谢齐州南门外老者的治病之恩，就派人到齐州去寻访老者，结果发现是裴通显灵给他治好了病，于是宋秦王封裴通为药王，在齐州城南门外建起了这座药王庙，同时鼓励齐州的百姓大量种植药材为民治病。咸淳六年，即公元1270年，南宋皇帝又加封裴通为明灵昭惠显佑王。随着帝王对裴通的不断封赐，药王裴通的影响越来越大，齐州的药材也被赋予了灵性。全国各地的药商纷纷来齐州进行药材交易，齐州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药都。

好了，听众朋友，认识中医感知世界这个内容上半时间段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关于中医药的起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实有医药的传说。
14: 那么关于神农这个人物，其实在古代的一些史料里边也有记载，你比如说《淮南子》啊，《史记》什么，就提到神农尝百草，一日愈70毒。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他要愈70毒，也许早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把很多人的经验集中在某一个传说当中人物的这个形象的身上。
1: 其实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成群出猎，共同采集，过着原始的生活。在他们采集食物的过程中，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
14: 中国医药学里边这个药物最早是什么药物被发现的呢？大家都在推测。我们医学史界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有可能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发现的。因为当原始社会的人在外边打猎啊，去采集食物的过程当中，他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会无意识地吃一些东西，而无意识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身体会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就会第二次有意识地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中药里边有一种壅吐剂，就是叫藜芦，因为这个药吃完以后可以让人呕吐，所以说可能是这种带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人们发现的。
1: 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人类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有副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本成书于明代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的医学宝典。书中记载的药物有1892种，复方11096个。事实上，中医药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是在中医药的浸泡下长大的。
14: 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多习惯，比如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熬一些绿豆汤去喝。那么平常嗓子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喝胖大海，然后要去滋补的时候要喝黄芪炖鸡啊，还要这个冬天冷的时候还要去喝这个当归羊肉汤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喝那个甘草汤。那么当然有些东西现在不一定用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老百姓有很多习惯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食物和药物是作为同一种东西来看待的。因此呢，药食同源，或者说医食同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1: 5000年来，一把草不仅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还配合医生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神奇的医术和灿烂的中医理论。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自然界事物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生与死、寒与热、动与静、快与慢等。古人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关系用阴阳这两个字符来表述。我国的阴阳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数千年前中国便奠定了以阴阳为思辨核心的中华文明。人生病在西医看来是细菌病毒的侵入，要用显微镜查出具体的病原体病毒，然后针对病毒进行治疗。而中医看来都是人体的阴阳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从而导致阴阳的偏盛偏衰而引起的疾病。通过整体的辩证治疗，就可以使人体的阴阳达到平衡，恢复健康。已故名医关佑波是我国有名的肝炎克星，无论是黄疸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肝病，经他治疗大都能药到病除。2005年6月的一天，关佑波的弟子齐医生的诊室里来了一位肝病患者。患者当时的样子给齐医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2: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非常瘦非常黄，就有点就是真是有点像那个肝病晚期或者是恶性肿瘤是那种恶液质这种的状况。
1: 患者33岁，因患黄疸腹水在一家西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住了1个多月院，花了10万多元， 病情却越来越重。最后医院提出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做肝移植手术，费用至少需要40多万元，效果还不一定好。患者因拿不出40多万元的医疗费，无奈之下来到了中医院碰碰运气。
2: 他这个肝硬化腹水啊，不光是一个肝肾阴虚，主要还是从络病来考虑，主要是肝络的受损，是气血过不去了，不通了，痰盂都阻的，痰盂时间久了化了毒了，伤了肝了，阻的肝络了，然后他津液过不去，那个流通不了，然后肝脏才那个得不到濡养，才会硬化的。
1: 古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组成的，这五种形态中存在着相克和相生的联系关系和影响规律。中医将五行与人脏腑、五官、形体和情志相配合。就五脏而言，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脏腑就像一间小房子，藏在人体之中，能接纳储藏武器，所以称它为脏腑。五行还与人体其他器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的人体构造系统。而中医在进行人体病机辨证时，往往将系统内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其医生针对患者肝络受损、气血过不去，通过辨证决定对患者进行通络治疗。
2: 第一剂副药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就给他用的生黄芪，用的是100克，一般人反正这么用的少一些，这也是关老治疗肝病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在临床用这么多年，我也觉得非常好，肝硬化的病人就得以扶正为主。
1: 主要生黄芪100克，对一位重肝病患者来说，这种大剂量的下药确实很少见。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药，患者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效果到底又会如何呢？
2: 一个星期以后来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的精神比那个第一个星期要好多了。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扶进来他根本就没什么劲儿啊，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你这个病人的眼神就能看，他眼起码是有神了。那有神了，那就有精气神。中医就非常讲究这个，他要有神了，你就看的，就他能看的希望，我也能看的希望。
1: 一个已被医院和家人不抱太大希望的生命，只是来到中医院碰碰运气、走走过场的重肝病患者，竟然在短短的一周内吃了几副中药，就奇迹般的出现了转机。
2: 第三次来腹水应该都消了，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都轻松多了，他自己就可以走进来了，自己可以走到诊室里，自己坐在椅子上，来到叫在那个来那个自己叙述病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出血的征象好多了，这中也是肝脏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从西医观点看来，这位病人的肝脏已经完全硬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而按照中医的理论，人体器官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肝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肝肾阴虚，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络不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种治疗思想的区别。结果如何呢？这位被西医确诊为肝癌、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最终经过近一年的中医治疗，重新恢复了健康。

0: 从古到今，阴阳五行始终贯穿于中医的全部。阴阳五行是解开整个中医学之谜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神奇的中华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水平。即使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医的理论看起来似乎虚无缥缈，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中医能够解决西医无法解决的一些重大疑难病症，并且创造出了无数难以置信的奇迹。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在全球各地悄然兴起的中医热，已使中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出现端倪。许多人并不再会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一贯信奉的科学标准而拒绝治疗，反而因为无可辩驳的中医疗效证明了科学不是唯一的，是多样性的，治疗形式也不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与中国在中医学方面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国家有70多个，与中国建立民间及学术交流的国家则近200个。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将会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认识中医，感知世界，今天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薄荷丛簇新着雨，绿映山墙。满院飘香吹过长亭，绕画廊。轻拂枝叶开春露，染指流芳。清韵悠长，一片冰心入口凉。认识薄荷的人不多，但是人们却都熟悉它的味道和感觉。一想到薄荷，就会感到凉意。薄荷含片、风油精、清凉油中都有它的味道。清凉油也是万金油，主要的成分就是薄荷脑。万金油有个传奇的故事。广东商人胡文虎随父亲在缅甸的仰光开了一家药铺。由于缅甸天气炎热，雨水充沛，蚊虫很多，胡文虎吸取了南洋等国的民间草药配方，以老虎头像为标志，创制了虎标万金油。正如万金油所说的，它能够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成了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胡文虎呢，也靠这个万金油发了大财，成为东南亚一带著名的药商。这个万金油在国内卖不到多少钱，可是在国外呢，却能够卖到1英镑或者是1欧元一个。因此早期出国的人呢，常常会带一些清凉油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呢，则非常喜爱来自中国的这个神奇的清凉药物。中国的南方早就将薄荷代茶饮，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薄荷人多灾时，二月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枝，方茎赤色，其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极长则尖，吴越川湖人多以为之代茶。现在呢，我们不仅能够喝到新鲜的薄荷茶，还有薄荷与茶、薄荷与花的配伍，也是不错的组合。薄荷自古不仅可以当茶饮，还是常吃的菜食，常常搭配在沙拉、凉拌菜中。在上海呢，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薄荷糕，外观晶莹碧绿，气味芳香凉爽，是夏季清凉爽口的小吃。我试着做过薄荷糕，很容易， 就是在糯米粉里拌着少许的薄荷粉。这个薄荷粉呢，在网上可以买到，很细腻也很便宜。将白糖溶解在水中，用糖水将糯米薄荷粉搅拌成稀的面糊，倒入深盘中上火蒸熟，放凉后就成了薄荷凉糕。将凉糕切成菱形块，装在盘子中间，淡绿晶莹，点点薄荷绿色，让人赏心悦目。尝一口，清香黏糯，凉意十足，唇齿也含芳留香。薄荷醇是薄荷的有效成分，外用呢具有消炎止痒的作用。它的提取物也叫薄荷脑、薄荷冰，是因为它的外观像冰一样。辛凉是薄荷入药的重要药性，它是唯一具有辛凉解表特性的药物，既能够发汗又能够解热，是治疗流行性感冒、肺炎、气管炎的良药。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咽喉肿痛不严重的时候呢，含一片口感比较凉的薄荷糖就能够解决问题。有一回啊，我感冒发烧38.5度，嗓子干疼，胸中灼热，全身酸痛，在中医辨证呢是温热犯肺。趁着刚刚发作，我一下呢把两袋莲花清瘟颗粒倒在一起冲泡，加入开水的时候就看到水中啪啪爆开的颗粒，一股冲鼻的薄荷味四散开来。汤药放置温热，一口喝下去，一股凉气从嗓子凉到胸部，顿时咽喉的灼痛和胸中的闷热消散开来，立刻就会感觉呼吸畅通。趁热喝完药，这个时候呢，身上微微的有一点汗，全身酸痛明显改善。薄荷就是这么的爽快，用它的辛散宣了热气，又用它的凉安抚了燥热的身体。医学大家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对薄荷的描述，他认为薄荷气味清香，最善透达，善散隐疹，愈皮肤瘙痒。曾经呢，有一位40多岁的荨麻疹的患者鲁先生，他的脸颊呢发热发风团，达半年多，皮疹鲜红，遍身瘙痒，一遇热就加重，每天吃2片西替利嗪也难以控制，在中医呢诊断。

范为银枕。于是呢，我们在白虎汤的基础上给它加入薄荷、桑白皮、地骨皮等药物，服药一个多月，皮损明显减少，皮肤也不热了。临床上呢，薄荷既可以内服散热透疹，又能够外用清凉止痒，是不可多得的良药。薄荷是非常奇特的植物，由于它具有辛凉的药效，因此用量大，它的辛味重，会出现辛辣的灼热感觉。所以呢，有的孩子会说薄荷糖啊，甚至薄荷牙膏是辣的。当用到痱子粉的时候，薄荷脑适量，感觉是凉爽的，量大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火辣的感觉，甚至还会有灼痛感，更有甚者还会出现皮肤的损害。因此用薄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剂量。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中医大夫在处方中开薄荷的时候呢，一定会在右上角写上后下，那是因为薄荷煎煮时间长了，它的辛凉味就没有了，药效会大打折扣，所以薄荷入药呢是有讲究的。薄荷除了清凉，它的辛散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成为著名的方剂逍遥散的主要成分。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记载，肝欲散，及时心以散之。那么这个方剂呢，经常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黄褐斑，效果呢也常常出人意料。曾经有一位女患者，46岁，做金融工作，压力大，睡觉少，梦多，脱发瘙痒，精力不足，面部呢有掌心大的两块黄褐斑20多年。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血虚生风，于是呢，我就用逍遥散为基础，取柴胡薄荷各6克，配伍当归白芍茯苓白术，同时呢，再加入酸枣仁远志白吉利红花白梅花等物品，很快头皮就不痒了。服药将近3个月，惊喜地发现黄褐斑缩小了一半，其中呢，薄荷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薄荷的来历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已有外来血统，但是呢，它如今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融入了百姓的生活。薄荷有着美好的花语，薄荷寓意着愿意再次和你相遇。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或许呢被它的盈盈绿意、清凉剔透所感动，或许会为它的萋萋芳草、四溢芳香所感叹。薄荷辛凉可见，一片冰心尽在玉壶。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中药薄荷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

0: 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惜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澹痛哭谢安一样 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周路是一个典故，出自二十四史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周门，杨坦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周路。一次酒醉后，杨坦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周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坦泪、杨坦哭、杨坦悲、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很多期这个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像宋人赵佶啊，他本人呢不仅非常的喜爱茶，而且呢对茶的这种研究呢可以说非常的深入广泛，而且他本人对茶叶的喜好呢也不同寻常，带有他个人的啊这样的一种审美的趋向和标准。比如说他非常关注当时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那种小品种的茶叶，那这样对一种产自特殊区域的极为独特的这种小品种的茶的喜好，可以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可以说一直延续了下来啊，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品茶的习惯和这个鉴赏的标准。比如说茶道的这个词呢，当代人呢理解茶道这个词呢，感觉呢反而是从这个日本这边飘过来的，其实呢倒是在很久以前呢是飘到了日本去，等他再回来呢，这个味道就完全的变了。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真有所谓茶道的话，这个茶道绝不在于人为的表演啊，尽管当年这个赵佶呢非常喜好啊在这个群臣面前啊，或者说他本人在和别人斗茶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爱摆弄这一套方法，那当然这是当时宫廷闲适生活的一种调剂。那包括在另一种场景下啊比较严肃的茶礼，比如说在寺院当中的一些比较严肃的宗教生活当中，当时所奉行的这个茶礼呢也有一套这个形式。那么相关的这些内容呢后来呢渐渐在中国啊因为种种时节因缘的变化呢就式微了。但是呢其实茶道这个道在中国人看来绝不是非常狭隘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胸襟

来看呢，它是一种境界，尤其在中国人的眼里，你要跟我讲茶道，首先第一个标准，你的这个茶叶怎么样。如果你的茶叶仅仅是靠一些现代工艺给它做的干净漂亮卫生啊，这仅仅是最外层最表象的那样的一个条件和标准，那么你的这个口感怎么样，芳香怎么样啊，气味如何啊，这个滋味的变化是不是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变化啊，你这个茶汤啊泡了十泡以后，它还能不能让你继续啊感受它气味辗转啊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茶道里没有这项内容，这在中国人看来根本无从想象。所以说最好的茶道是在中国，这其实并不是过去中国人的那样一种心态，也就是说外国有的我们都有啊，并不是这样，而是客观的来讲啊，而且呢在我本人看来，最好的这个茶道或者说茶艺呢，其实就是中国潮汕地区啊，从中国的这个清代以后渐渐的产生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功夫茶。那功夫茶道呢，不仅它对茶叶的这个品质的要求极为的严格，包括茶叶的制作工艺啊，点泡方法，茶具的准备，在沏泡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啊，所有的这些内容呢，既是在中国茶叶发展当中清末以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形态，更是古典的中国茶叶文化的一种完美的延续和继承。所以说纵观中国茶叶的这个发展史，包括这个茶艺的这种流变呢，我们发现呢，尽管历朝历代政权的更迭呀，民族的变迁呀，沧海桑田有着这样的非常大跨度的变化，但是呢中国的这个饮茶史、茶叶的发展史，包括茶产业的这种发展，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但是呢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在宋代的时候，赵佶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特殊的喜好，就是对这个特殊小品种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趣味呢，最后被放大了，形成了整个全民族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准。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像这个特殊小品种茶呢，它一定和这个特定的生产区域相关。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这个白茶，那一定是这个福鼎啊，对吧？那说龙井啊，那一定是这个狮峰，对吧？等等，一说到某一款茶，很多人必然会把这款茶和这款茶的茶叶的产地联系起来。这就是饮茶文化的一种延续，它是无形当中就会产生的。当然这不仅仅是茶叶，也是农产品的一个特性。但是呢茶的这个品性啊，它又不仅仅是农产品，这个茶叶在采摘下来以后呢，它又必须经过一定的这个加工生产，这是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必须经过一个精细加工，才能够形成最终的这种成品形式。所以呢这个加工工艺又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加工工艺呢，又是在这个品种的产地、原料这些前提下的又一个决定因素。所以说呢这两种因素呢都起着非常决定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它就是中国茶叶呀，从这个宋代以来所谓的这种名茶呀，它就一直深陷在这个仿制与产地品种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保卫战的纠结之中，始终走不出来这是一个中国当代茶叶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状和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坚持这个名茶的这个产地的这种地理标志的认证呢还是以这个加工工艺来决定？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古人当中早就发现了谁呢？赵佶赵佶在当年的这个北宋的时代就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本人还提出了问题。但是呢无论是他还是中国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些茶人包括这个茶叶的生产者制造者一些大的茶商，都还没能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有关这个茶

0: 茶叶的品牌和产地、制作工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分析呢？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当年赵佶他是怎么说的。
1: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各善其美，未尝混淆，前后争欲，互为波切，参错无惧，曾不思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冈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北人之茶，故有前优而后劣者，昔富而今盛者，是以原地之不长也。名茶各有其出产之地，各自享有自己的声名，不曾混淆。后来各地的名茶争相出售，有的互相盗用其名，彼此相互驳斥抄袭，参差交错，没有依据。殊不知茶的好坏全在于制造工艺的精巧和拙劣罢了，哪里是所产地的山冈土地的虚名所能增减的呢？茶农焙出的茶固然有先前至优而后至劣的，也有先前至劣而后至优的，这也是由于产茶原地不可能永久不变啊。
0: 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他就已经讲了，在北宋那个年代呢，围绕着这个官焙茶的这个产地，比如说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的这些周围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名茶和相关的这些茶园。那么这些茶园发展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彼此互相的这个挤兑啊，其实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有些人做的比较好呢，就有眼红的了，怎么办呢？哎，就开始进行抄袭。那么相互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乱象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依据。赵佶当时呢就非常感慨的，他就说了，这个殊不知茶的这些好坏呢，全在于这个制造工艺的精巧啊和拙劣，哪里是这个产地啊，比如说啊山冈土地的这些虚名所能增减的呢？那当时赵佶所列出来的这些名茶园呢，它都是一些地名，也就是说哎，在这个产地上所产的这个茶树的品种，哎，它有什么特点等等。赵佶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个产地的这个茶叶的品种更值得追求呢，还是我们在这个精加工上啊多用一些心，通过一些非常科学的制作工艺来达到比较好的茶叶品质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从这个种茶人的角度呢，都希望这个种出好茶，它其实是每一个制茶人的一个梦想。同样呢，对我们这些饮茶的人来说，哎，能够找到一款好茶也是每一个喝茶人的不自觉的追求。那到底什么地方才能这个长出优质的茶呢？啊，其实影响这个茶树生长的因素非常多，大致呢可以总结为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五个方面。你比如说现在中国茶叶产区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呢大家都迷信，比如说一些著名的茶叶产区啊，像这个西南地区的、东南地区的啊，这个包括像福建地区的这些传统的茶叶产区，江浙一带呀、四川呐、等等，当大面积的种植了以后，也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有时候就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那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茶叶产区，比如说哎，在现在的这个贵州，哎，你能够品尝到非本地的一些茶叶，但是呢，比如说，哎，他也种植这个西湖龙井，但是呢，由于他的茶叶种植的这些土壤的环境是刚刚开发的，所以没有经过大面积的这种人为的这样一种破坏啊，甚至污染，对茶叶的种植制作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以后，事先经过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以后，哎，来逐步开发的。啊，这样的一种新的茶叶产区。那么像这种新的茶叶产区所产出的这个茶叶，它对茶叶的这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包括一些卫生指标呢，啊，环保的一些条件呢，啊，都有着非常大的严格的把控。哎，那这就给很多这个饮茶人呢带来了一线希望啊，也就是说 不至于让很多人

一涉及到这个茶叶的问题啊，就非常的茫然啊，甚至这个一头雾水。哎，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茶叶的这个生长要素呢，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啊，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几个条件呢，啊，像贵州等新开发出来的这些茶叶产区呢，这几个条件呢，其实都是可以满足的。那么，其实作为一种植物啊，它扎根的这个土地呢，显然呢是最重要的。在《大观茶论》也好，还是很多其他的茶书当中呢，都讲到相关的问题。那么，比较全面的、有影响力的看法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茶经》啊。陆羽呢，他曾经就讲其地，啊，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啊，这个很早以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讲过，言简意赅，可以说几个字啊就概括出茶叶生长对土壤的这种要求。那这里说的这个烂石呢，它应该指的就是岩石母质啊，哎，经过完全风化以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腐殖质的土壤。那至于这个陆羽所讲的这个砾壤呢，它就是指这个含沙粒较多、粘性小、孔隙比较大的这种土壤，比较沙性，有机物含量高，排水性、通气性啊也不差。哎，因此呢，这个砾壤呢排在第二位。黄土，你比如说咱们随便现在去哪个小区院里，那地上你去看一看啊，基本上都是这种黄土啊。像这种黄土呢，它的这个结构性就比较差，孔隙少，哎，透气性差，所以呢，即使今天看来，哎，也确实是非常不利于茶叶生长。哎，您不信，您从院里刨点土放在家里，养养这个茶树，别说茶树了，您养一盆跟这个茶树类似的花，比如说栀子花，看能不能养活，很难。嘿嘿。那么现代农业科技的这个观点认为呢，一般适宜种茶的这个土壤呢，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这个有效土层要达到一米以上。第二呢，土壤中的这个有机含量啊，要在这个2%以上。第三呢，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土壤结构，啊，孔隙率大，透气性、透水性、保水力啊，都要非常的良好。哎，其实这些现代农业科技的这种要求呢，哎，跟古代当年这个陆羽所讲的这几个对土壤的要求呢，哎，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地方就可以这个种茶啊，土壤不好，哎，不要说这个产好茶，你就是种一棵茶树能不能让它活啊，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生产的这个地域性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云南一带，它当地的这个温度呢就非常的高，光照也强烈，所以呢生产出的这个茶叶呢，哎，它就不太适合直接做成绿茶。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茶多酚的这个含量太高了，它的这个苦涩味道很重，而这个氨基酸含量呢又较少，所以呢鲜爽度就会降低。相反呢，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当地的这个温度呢相对于云南来说，哎，低了一些，光照呢也比较弱，所以呢它茶多酚的含量就不是很高。因此呢，像一些非常著名的绿茶，龙井啊、毛峰一类的，它做出来呢就不苦不涩，哎，喝起来呢就有明显的这个鲜爽度。所以茶叶品种的这个地域性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茶叶的制作就非常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教育啊，一定要这个因材施教啊，不能乱来。比如说云南一带的这些茶青呢，你做成绿茶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红茶就非常的好喝，对吧？那像这个江浙一带，它自古就有的这种绿茶的产区呢，这是我们祖先呢这些先人呢靠自己的这些经验摸索出来的。现在呢有一些茶企，它甚至把这个龙井也做成了红茶啊，工艺上非常的讲究啊，但是呢口感上不见得好喝。为什么呢？没有因材施教。所以说应天顺人啊，是制茶爱茶之道。哎，这就是中国人的茶道。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

0: 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三军闻道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3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

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击案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一个孤城前一个节度使也就够了，且一遣便是2个，而这两人乃后周数一数二的大将。柴荣不傻，柴荣这么做是有意支开符彦卿。符彦卿啊符彦卿，你别以为你是朕的岳丈，又是沙场老将，没有了你，朕照样可以攻下太原，灭了北汉。至于王彦超，也是沙场一员老将，在看待灭汉的这一问题上和符彦卿不谋而合。支走了符彦卿和王彦超，柴荣命令所部继续攻打太原城，任你如何攻打，刘崇一味坚守。这一守一攻，不知不觉已经2个多月。冯道、王普随从泽州、潞州、晋州、磁州等地紧急征调民夫向太原运粮，但云集在太原的部队有80000之众，每天吃到的粮食能够堆成山，仓促之间调运的粮食如何满足得了？没有了粮食，亦或是不能吃饱肚子的州军开始抢劫了。柴荣严禁士兵抢劫，可是五代十国的大兵一旦饿了，莫说老百姓，就是皇帝的饭碗他们也敢抢。他们这一抢，本来单四湖江的老百姓一转身成了州军的敌人。州军不但要对付北汉的正规军，还要对付玩命的老百姓，情势急转直下，形势朝着不利于州军这一方发展。符彦卿倒是攻下了新州，可郑楚谦死了。郑楚谦是被杨衮的儿子杨业杀死的。杨衮因遭到了郑楚谦的暗算，逃回辽都，被辽帝囚禁起来。杨业咽不下这口恶气，潜入代州杀了郑楚谦，代州又为辽兵所据。辽帝亲率大军自辽都而代州直奔新州，因久雨不晴的原因，军中发生瘟疫，这瘟疫引发不可收拾，死者十之一二，粮草不断，兼之瘟疫，兼之辽帝御驾救汉，柴荣不得不引兵而还。柴荣刚一回到汴京，冯道死了。对于冯道的为人，柴荣有些不耻，但他能历仕四朝，三为中书，位不离33宫，侍奉过10个君主，做了30多年高官，且能博得每个皇帝的赏识，自有他的高招。冯道为人简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透他的喜怒哀乐，且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左右逢源。晚年写了一本自传《长乐老自述》，自述他一生的际遇。不管怎样，冯道死了。不管怎样，冯道这人在朝野口碑挺不错的。不管怎样，冯道还是后周的首席宰相。柴荣为他发丧，且为他辍朝3日。3日后，柴荣重登金殿。从这一天起，后周周边的国家便开始进入噩梦了。在后周的北边是北汉和辽国，辽国未建国之前称之为契丹，在后周的西南方是后蜀，在后周的东南方是南唐。你可别小看了南唐，汉人地区除了后周之外，就属南唐最强盛了。南唐尽管强盛，但他的开国皇帝李昪自幼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即为帝志在休养生息，很少对外用兵。皇子李景即位后，遵父王之遗嘱，改元保大，也就是和睦邻国，保持和平之意。南唐志在睦邻，用意虽好，此乃野地烤火一面热。柴荣志在统一天下，若一味的睦邻，这天下还怎么统一？但后周之国人苦兵久矣，若由柴荣提出用武力统一天下，

0: 将引来一片谴责之声。柴荣不想让人谴责，给文武百官出了两道考题，限期完成。考题之一，为君难，为臣不议论。考题之二，评鞭策。考题之一很重要，是让文武百官讲一讲内部如何安定，说白了就是让文武百官明白怎样做一个好大臣。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皇帝以百计，大臣以数万计，做大臣的还不知道怎么做大臣吗？柴荣的本意是想让文武百官讲一讲怎样统一天下。三天后，文武百官的考卷全都交了上来，摞起来几乎与殿顶相齐。柴荣闭门看了七天，看了还不到一半，只看得头昏脑胀，眼睛发涩，全都是空话连篇。而翰林学士王溥的评鞭策让他双眼为之一亮，积案赞道：此人之才不在孔明之下，朕读之犹如刘皇叔在南阳草庐聆听孔明之教也。王溥的评鞭策写得确实好，一开笔便抓住了要害。自唐晋以来，中国之所以是天下，皆因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跋扈，建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尽贤臣，远小人，人辱莫诛，近者辱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靡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写到此，笔锋忽然一转，直奔主题。至于边患，南方诸国远远弱于契丹，尤其是江南李唐，具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宵小为党，国势日衰，攻取之道从易开始，易者南唐也。若得南唐，可用南唐雄厚之财富养后周之兵力，次者吴越也。得吴越，则贵广皆为内臣，民属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属平矣。吴蜀既平，可移兵幽燕，若得幽燕，河东不足道也。至于契丹，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若得契丹，秦皇汉武之业亦不足道也。柴荣一连将王溥的评鞭策看了三遍，传旨一道，宣王溥进宫，促膝而谈，不知不觉谈了三个时辰，直至雄鸡报晓。早朝时，柴荣颁旨天下，擢王溥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柴荣如此赞誉王溥的评鞭策，又如此重用王溥，但不知为甚，当他真正对外用兵的时候，却偏离了评鞭策的轨道，把攻取之道由易开始，先南而北的方略改为先攻取后蜀。这也不能全怪柴荣。第一，十几年前后周国还不叫后周，叫后晋。后蜀皇帝孟知祥趁着中原大乱，把后晋的秦、凤、成、皆四州给占领了。这四周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出川进川，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故而诸葛亮每次伐魏都会先出兵夺取这片土地。柴荣也想夺，不是夺，是收回后晋失去的土地，这有什么可非议的？第二，蜀国现任皇帝孟昶是孟知祥的儿子，典型的纨绔子弟，当上皇帝后挥霍无度，连逆气也是用七宝装成，国用不足，便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秦州、凤州、成州、皆州的老百姓不堪忍受，想回归中原，接连不断地来到汴京，恳请柴荣收复失地。有此二因，柴荣决定先拿后蜀开刀，于是任命刚刚上任半年的凤翔节度使伍行德、宣徽南院使孟汉卿为征讨后蜀的政府元帅，攻打秦州和凤州。孟昶听说后周出兵秦凤二州，急忙派客省使赵继札率兵两万迎击周军。第一仗后周军旗开得胜，第二仗后周军小胜。 此后战况愈下。愈下的原因，后蜀军队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援兵源源不断。且不说国内，仅南唐之援兵不少于30,000人，而后周军则越打越少。更要命的是，后周军也学会了打谷草，老百姓不再支持他们。他们仿效北汉的百姓，纷纷拿起刀矛杀向后周军。柴荣坐不住了，派韩通前去指挥，没有挽回战局，又派了一个李重进，也没有挽回战局。赵匡胤自荐说：“陛下，臣不才，愿意领兵10,000前去援助五行德，3个月之内收复秦凤城街4州。”他的口气未免有些大了，不说那些保守的大臣，就是柴荣也暗自摇头。张永德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陛下，臣看赵都虞侯行，在后周军里，论战功，论声威，除了符彦卿，没有人赶得上张永德。他说赵匡胤行，那就试一试吧。这一试，赵匡胤得以挂帅西征，不到3个月，便将后蜀军打得落花流水，秦凤等4州纳入了后周的版图。赵匡胤为柴荣立了大功，但又给柴荣出了难题。孟汉卿是郭威、爱妃的侄子，不仅纵容士兵打谷草，且将打谷草所得之财物吞没1/2。赵匡胤一怒之下，将他抓了起来，押回汴京，是杀是放，众说纷纭。杀！柴荣经过一夜的思考，降旨一道，将孟汉卿处以死刑。后蜀本来就不够强大，又经后周军这么一打，立马向柴荣俯首称臣。照理，柴荣应该积极实施他那先南后北的方略了，可他迟迟不肯向南唐用兵。他在忙什么呢？亦或是在做什么？柴荣在整军，他在筹钱。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自高平一战，柴荣看到了军纪的重要。这一次赵匡胤征蜀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也是严肃了军纪的缘故。柴荣决定从军纪抓起，从京城的禁军抓起。这一日，他忽然下诏：“明日戌时一刻，朕要检阅禁军。”第二天天刚黎明，禁军各部都齐集校场，等候皇帝前来检阅。戌时一刻，柴荣戎装佩剑，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登上阅兵台。检阅总指挥张永德一声令下，只见一队队骑兵、步兵昂首挺胸，步履整齐地向阅兵台前走过，足足走了1个时辰。柴荣很满意。京城的禁军分为6军12位，柴荣阅完了兵，忽又颁旨一道，从每个卫中各抽出一个小队士兵，考教武艺。考教分为骑术、射箭、刀法、枪法、脚力5项。刚刚还是一脸灿烂，看着看着，柴荣的脸黑了下来。自唐代以来，各地藩镇为了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拼命地扩军。对于那些会武术的人，对于那些剥皮胆大的人，只要从军，便给予丰厚的待遇。然而纨绔子弟和地痞无赖削尖了脑袋来当兵，当然最看好的还是禁军。自己当了禁军还不算，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当下去，玩起了世袭。这一世袭，他们的素质便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柴荣考教他们武艺的时候，洋相百出，有的拉不开硬弓，有的把箭射歪，有的因年老跨不上马，有的跨马失控从马上摔了下来。至于刀枪剑术，不少人连街上卖艺的都不如。这种军队如何能保卫皇帝、保卫京都，更不用说他们来一统天下了。柴荣越看越气，差一点把鼻子气歪，看了不到1/2，将玉袖一甩说：“起驾还宫。”柴荣想了一夜，大会群臣，当殿降旨一道， 从整顿禁军开始，整顿军武，且把整顿这一重担压在了赵匡胤的肩上，并且明确表示，禁军可分三等，第一等也叫上等，集中训练，作为今后作战的主力；第二等则担任京都和地方的守卫治安；第三等则从军队中除名，发给遣散费，让其归家。整顿的结果，列为一等的不到60000人，列为二等的100000，列为三等的90000，一下子遣散90000人，当然要引起震动。一些大臣上书柴荣说，陛下大量削减禁军，有违历朝历代的规矩。柴荣掷地有声地说，历朝陋习，当兵的几乎终身为兵，老弱青壮相混，勇敢与怯懦并存，这种兵不可能会打硬仗。高平之战，不少将士不听指挥，甚而临阵脱逃，若非朕亲冒矢石，加之有一批忠勇战将奋不顾身，才挽回了败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北有辽国、北汉，南有唐、闽和吴越，西有后蜀，无不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如无强兵，莫说统一天下，恐怕连汴京也守不住。略顿又说，现今100个农夫辛勤劳作，还不能养活一个士兵，难道我们能用百姓的膏血去养一些没用的兵吗？由于皇上的大力支持，经过2个多月的整顿，遣散了90000老弱病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京城禁军。赵匡胤借整顿禁军之机，把他那些已在军中任职的至亲好友，只要有点本事的，便往上提拔。属于这一类的有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杨广义、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等，是他的义社兄弟。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是和他一块儿玩尿泥长大。潘美、田崇进、李楚云、楚昭甫是他从军的引路人，赵普是他的谋士，皆官升一级。此外，对于这些虽说与他非亲非友，只要武艺出众、深谙韬略的，诸如王全斌、王彦生、李汉超、党进、罗彦环等，也都给予重用。尽管如此，朝野并未对他说三道四，何也？他的两个至亲，一个是他的父亲赵弘殷，官居原职，再一个是他的三弟赵光义，投奔他半年多了，还是个都头。这是其一。其二，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韩通与他向来不和，也可以说是他的仇人，他反而举荐韩通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比他还高了半级。禁军经过赵匡胤这一番整顿，军风军貌焕然一新，当柴荣二次检阅他们的时候，一脸的灿烂。禁军变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也就有望了。但要一统天下，仅有强大的军队还不够，还得有足够的钱粮来养这一支庞大的军队。后周位于中原，德国得自后汉，后汉德国于后晋，后晋德国于后唐，后唐又德国于后梁。自公元907年春，朱温灭唐建梁，至今不到50年，换了5个朝代，12个皇帝。而每个朝代的更替，大都经过了一场血雨腥风。且不说这5个朝代的12个皇帝，还得对付他们并存或一度并存的11个国家和割据势力：吴越、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吴、辽、后蜀、南唐及北汉。可以说，在这不到50年的时间里，后周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要打仗，就得征兵、征夫、征车、征牛马。这一征，谁还来种地呀？拿什么来种地呀？没有人种地，哪来的粮食？越是没有，就越是要征，不但征粮，还得征钱。道理很简单，不能让士兵饿着肚子、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去打仗。这仗打赢了还好，若是打输了呢？胜利的一方便要来抢，不但抢粮抢钱，还要抢牲畜、抢女人，甚而烧房子。只要打仗， 输赢都得穷，老百姓穷，朝廷也穷。故而，当先皇郭威提出要在宫内建一小殿时，平章事王浚断然拒绝，没钱。可见郭家穷到了什么样子，钱，要命的钱。他正在为没有钱发愁，赵匡胤来了。赵匡胤是为李楚云求情才来的，李楚云的表弟叫耿长友，住在汴京城南三里桥，娶了一个老婆叫桂云，孩子都快一岁了，忽然失踪了，一家人都找疯了，也没有找到。忽一日来了一个和尚，用迷香将耿长友迷倒，抱起了他的小孩越墙而去，途中被巡夜的查住，送交军巡院。经过突审，他供出了幕后的主使燃灯寺的主持弘大。弘大在做云游僧的时候与桂云相识，那时桂云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黄毛丫头。九年后，他两个在相国寺相遇，站在偏殿的长廊里说了一会儿话，桂云便跟着弘大去了30里外的燃灯寺。到了燃灯寺，虽说有米有面，有酒有肉，再也不用喝照见人影的面汤汤了。但时间一长，他开始想儿子了，想得发疯。弘大为了不让他发疯，便前了寺中一个会武功的小和尚去偷小孩。作为一个和尚，霸占民女还要偷人家的小孩，照理应当判以死刑。可弘大有钱，买通了军巡使，竟将小和尚放了。
2: 放了可以，但你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
0: 耿长友说。军巡使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令弘大将桂云送回了三里桥。可桂云回到三里桥住了2天，又跑回了燃灯寺。弘大并不比李楚云的表弟年轻，也没有李楚云的表弟长得帅。他之所以要舍亲夫而从弘大，是因为弘大有钱，弘大那里有吃的，有好吃的。耿长友跑到燃灯寺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不跟他回去。为劝桂云回去，耿长友天天往燃灯寺跑，为了躲避男人，为了能长久和弘大厮混，桂云剃掉了一头乌发，成了燃灯寺的尼姑。可耿长友还不死心，苦苦相劝，任你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一句话，你要我回去，除非太阳啊从西边出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今年随着入境游快速增长，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同一天开赛。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来听详细报道。
3: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1: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4: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
5: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3: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1: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
7: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智利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协会主席关金涛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从深圳盐田港繁忙的超级货轮到智利车厘子通过绿色通道快速直达中国餐桌，双向流动的贸易洪流生动诠释了区域合作的巨大红利。
2: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入境游快速增长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20号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的游客来华旅游，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虾皮钱包，就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出示付款码，快捷地完成消费支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8: 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 ShopeePay 加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8: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1: That time, 你

0: 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可以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成本，另一个呢，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6: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4: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7: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 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4: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中国商务部日前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7: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五至六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1.3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4: 针对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8: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4: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这4条核心发现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4: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10: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11: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它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1: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能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0: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2: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 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加上力觉，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嘛。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配，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0: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6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三个核心能力。
3: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0: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4: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在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 程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开幕。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总台记者在场馆提前探营时就和机器人打了一场比赛，一起来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
6: 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7: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8: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7: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8: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7: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
9: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7: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10: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找。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5: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
10: 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12: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 他就说阿内美沙里就不服输，莫名其妙。
13: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14: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1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5: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1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0: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5: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15: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 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啊，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5: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16: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啊、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有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5: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17: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络、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责，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5: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17: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 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清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5: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15: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六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四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十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汇集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汇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5: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16: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的，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介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 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5: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17: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5: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15: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呢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5: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16: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刚才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 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它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5: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17: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地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5: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
9: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0: 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 它向600

0: 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获益。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理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2: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3: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2: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3: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2: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3: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2: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

0: 是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尺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十二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十四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0: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十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1: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0: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1: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0: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1: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0: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1: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0: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1: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0: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您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9: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

0: 不会说话的莫展示的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莫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莫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2: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1: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3: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1: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 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4: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

0: 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5: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6: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5: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6: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5: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7: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5: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10000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7: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5: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2张更年轻的面孔， 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8: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5: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9: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5: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10: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5: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11: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5: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11: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5: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11: 让飞机飞起来的话，然后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供电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5: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11: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5: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11: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一项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5: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11: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 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

0: 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4: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饺子。

0: 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2: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里。剁好的肉馅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2: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3: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稀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

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呢总共有760万人死于癌症，到2030年这个数字呢有可能会增加到1320万。据调查，因为环境污染、饮食不健康、排便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原因，目前中国每死亡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癌症的。而在0到64岁的人口之中，每死亡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那听到这些数字，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这样两个字：可怕。的确如此，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一

0: 杀手，癌症呢让很多人感到恐惧。但是癌症真的如此可怕吗？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认清癌症的本质，了解它的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从而远离癌症？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一位嘉宾，资深的中医肿瘤防治专家、主任医师花宝金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说癌症不可怕。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花宝金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花宝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专业，主治肺癌、消化道肿瘤，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重点诊治肺癌、消化系统肿瘤等，研究方向与重点领域中医药治疗肿瘤术后复发转移的临床研究，中医药防治肿瘤作用机制的研究，经方在肿瘤治疗中应用的研究等。花宝金医生与您共同探讨癌症不可怕。

0: 您好，华大夫。
1: 你好。
0: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主题是癌症不可怕，可是大家心里啊，如果说听到癌症，听到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生了癌症，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要说它不可怕呢，要说不怕它，我觉得在很多人来说不太容易做到。那今天节目先开始的时候，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癌症这么高发？
1: 好，实际上现在癌症还是在中国和在世界还比较高发，刚才您也讲的这个数字了。
0: 嗯，
1: 主要的问题的话还是与刚才您说过了，像这种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
0: 嗯，
1: 环境污染
0: 是，
1: 还有精神压力等等，还有很多。实际上呢，肿瘤这种疾病目前的确切的发病原因还是不是很清楚，就是多种原因作用的结果导致了这个肿瘤的高发。而且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除了高发死亡率和病死率比较高之外呢，现在肿瘤病人年轻化的趋势比较大。
0: 嗯，这个很可怕，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就会听见一个20多岁的我们周围的某一个人啊，认识的朋友就会生了一个什么像啊淋巴癌呀、肺癌呀、乳癌呀，而且往往他们这个病程会进行得很快，他会很快离开我们。那现在这种年轻化的这个趋势，您感觉到已经是不是真的已经波及到20岁的这样的人群呢？
1: 这个人群也不少，实际上呢，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青壮年。青壮年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劳动力的丧失，或者是呢面临着死亡，很多呢，给家庭啊和社会带来很沉重的负担。
0: 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可能比如说大家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人确实很不好，但是有的人生了癌症，得了肿瘤，但有的人就没有啊，跟他一起，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为什么这种人、这类人会生癌，另外一类人就不会？但是现在我们不要明确说哪类人啊，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大致癌症很容易盯上一些什么样的人？您跟我们说说。
1: 现在是这样，如果肿瘤是一个方面了，还有呢，如果是因为如果面对健康这个话题的话呢，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呢有一个定义，它呢应该说对健康的贡献度，不良生活方式的话应该占60%。还有呢15%是遗传因素，还有15%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治疗啊，或者其他医疗的因素，就占8%-10%左右。为什么有些人得，有些人不得，或者是我们一个同样的一个在一个环境下，这里边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心理和情志因素，还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感染啊和其他的一个生活条件等等等等吧，反正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
0: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理解啊，如果说像您讲的，我们把那占60%比例的这个生活方式调节的好了，那么心理啊、情志啊，我们也能够做到很良好啊、很优化呀、这样的，那么可能我们就会离癌症远一点，这是一个反推的方法啊。
1: 对对。
0: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每个人体内都会存在着一些癌症因子，就是说癌症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而存在。那只不过就是某一些人他因为某种原因，这些癌症因子被激化，它恶化了，变成了恶性的这种肿瘤，这种疾病。那有一些人可能会

0: 会跟这个癌症因子并存共存，甚至共存一生。那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呢？
1: 是这样的，有些肿瘤的话，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前不久我们也做过一个一期这个杂志的这个报纸的这个专家访谈，实际上美国的前列腺癌男性的是比较高的，可能在40%左右，但是这里边呢有40%当中有一半的没有发病，所以呢癌症的这个前列腺癌有三种类型，一种呢就是乌龟型的，一种呢就是兔子型的，一种呢就是这个猴子型的。如果像乌龟型的这种，你就不要刺激的话呢，它就伴你终生，基本上不发病。这病人去世以后做尸检的时候，发现他生前是有前列腺癌，而且他没有死于这个疾病，这类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兔子型的，你不刺激它的，它就不动；这刺激的话，会有些跑得比较快。还有一种就是猴子型的，这个发展比较快的。所以每个肿瘤的类型不一样。有些每个人正常体内都会有多多少少有癌细胞，但是有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和抑癌细胞的控制的话，是一个平衡，就不会发病。
0: 好，那么关于这个肿瘤到底怎样才不发病，癌症究竟怎样才不可怕，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和花宝健医生来做深入的了解。很少有人在问题出现之前去主动地认识癌症这种疾病，看着每年患癌数据的增长，我们依旧会觉得它只是一件发生在别人家的事儿。事实真的如此吗？随着社会进步，科技飞速发展，社会环境变迁，平均年龄提升，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逐年上升，癌症的隐蔽性、破坏性、难治性、高死亡率，让大家有着谈癌色变之惧。很多人对癌症缺乏认识，认为癌症是老年人的病，年轻人不会发病。那么，癌症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据研究发现，正常人每天有大约400个细胞发生癌变，也就是说，正常人每天可以产生大约400个癌细胞。也许您会对这种说法感到疑惑，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罹患肿瘤呢？其实这是我们机体免疫系统的功劳。每一个人的机体都有强大的免疫系统，把异常的细胞经识别后杀死，预防肿瘤发生。这就好比强大的国防力量将入侵的外敌内部腐化蜕变分子予以清除，维持国泰民安。癌症离我们每一位健康人都很近，增强机体免疫力是防癌治癌的根本。中医专家主任医师花宝金教授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防癌抗癌之道，癌症不可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花宝金医生来聊一聊癌症不可怕这个话题。那花院长，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有关这个癌症因子在我们体内存在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这么讲啊，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是在陪伴着不同类型的癌症因子呢？就是说这种因子存在于我们的体内，或者说这种癌细胞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只是它还是像您讲的乌龟状态、兔子状态或者猴子状态，处在某一种状态下呢？
1: 正常体内或多或少都有癌基因，但是我们正常的体内头也有一种的抑制它发生发展的话的抑癌基因，是这种情况。因为肿瘤呢，目前的 WHO 也列为一个慢性疾病，它实际上什么概念呢？它跟我们传染性疾病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是由于我们体内的癌细胞在正常细胞在某些致病因子或致病条件下呢，慢慢的一点点的变化和这个分化差异，最终呢有原位癌、浸润癌、转移癌等等，所以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这个造成的，所以这个呢还是有一个很缓慢的一个发病发展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情志、心理因素，还有呢我们的环境因素，还有我们当然还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方面。
0: 嗯，这是又回到咱们前头说的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人们呢会有这样一种理解，比如说我们生的一些炎性的疾病、炎症性的疾病是外来的，
1: 嗯，
0: 那么像癌症这种疾病呢是我们体内自己的内乱。
1: 对，
0: 但这种内乱呢它并不是说像您讲的冰冻三尺啊，
1: 嗯，
0: 那它是遇到了一定外界的刺激、一定的诱因才给它诱发出来的。那么这些诱因有可能是哪些？就除了您讲的环境因素、情志啊这样的因素，还有没有哪些就是说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除了这个之外的一些治病的这样的因素？
1: 这个我要结合我们的专业了，中医特点，
0: 嗯嗯，
1: 中医讲治未病，就是未来的未了，治未病，
0: 嗯，
1: 中医讲养生讲治未病，所以呢我们内经呢就黄帝内经的开篇就讲过，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呢能活百岁才故去，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就是以酒为浆，以往为常，妄的就是妄想那个妄啊，
0: 嗯，
1: 所以这种的病人，这种情况的生活方式的话，就可能导致了这个病人，就是这个正常人的话，五十岁左右可能就故去了。那个年代就有这种情况。
0: 啊，喝酒，然后老去想
1: 想，对，这个妄想嘛，或者说不正常的，
0: 嗯，
1: 而且现在呢，还有很多就是社会的，我们国家是这个转型时期，往4000美金这个发展，这个社会呢也是一个就是压力比较大，尤其大中城市这个压力比较大，情志上导致的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刺激这个发展，再有熬夜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0: 那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癌症作为一种恶性的疾病，我们健康的一个很大的杀手，存在于我们身体，存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大家对身体还是很关注的，也经常呢去做一些体检，那么像这种常规性的体检能不能作为一个癌症的筛查的基本的手段呢？
1: 应该讲是有些是可以的，针对不同的癌种的话，应该有的选择方式也不一样，像我们单位，我们现在目标一起现在采取的原则是吧，如果男性45岁，女性40岁以上，我们就加一些这个特殊的肿瘤指标的筛查，比方说像女性的这个针对乳腺癌和前这个卵巢癌的这个 CA125这个指标的检查，看看它那个指标的波动情况与这个卵巢癌和乳腺癌是有相关性的。还有呢，我们正常的体检，比方说胸部的X 光片啊、B 超、超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体检，我觉得呢还是应该呢可以筛查出一部分早期肿瘤病人。
0: 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
1: 对对，还有一些肠内窥镜的检查，比如胃镜啊、肠镜啊、鼻咽镜啊等等，这些检查还是有的。
0: 对，那如果说到了一定年龄的，那么如果您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很良好，不是很健康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的体检中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检查，像一些肿瘤标记物啊，或者是刚才华宝金医生所讲的一些胃肠镜啊，还有 X 光片啊等等，这样可以有针对的、有目的的去发现一些疾病的蛛丝马迹。
1: 还有一个呢，自己如果作为一个健康的人的话，他是要关注的话，肿瘤呢有这么几个原因要注意，像不明原因的发热、进行性的这个体重下降，或者是呢有些某些部位有些出血，像鼻血啊、卡血啊、便血啊、呕血啊等等，这些不明原因呕血，还有呢有些呢就是说有些这个特殊的某个地方有突然的疼痛啊，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些我觉得应该针对性的进行专科检查。
0: 经常要看一看，
1: 对，看一看，
0: 没事看看自己哪儿有一个什么包啊、块啊，或者是哪个地方不明原因的疼痛啊，还像您讲的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啊等等，呕血、卡血、便血，那么都要及时的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寻找专科医生的帮助，千万不要耽误了。正常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得了癌症大多数人是吓死的，其次呢就是发愁担心给忧愁焦虑死的，那有的人比如说原来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癌症，一直可能都会开心开开心心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一旦查出来一下子听了哐啷无法承受，马上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不行了，甚至有的会在半年一年之内就离开我们了。那么这个因素主要是什么呢？还是心理问题吗？
1: 你这个有几个问题了，一个呢，就说的我们还是主张检查，不能
0: 不查，
1: 不能做掩耳盗铃的事情。你是要存在的话，你这个虽然说你这个知道还不查也不好，而且找我们对肿瘤的防治措施还采取三早，就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嘛。第二个呢，您说这个就说的 知道了以后这个心情问题啊，这个是比较麻烦。一个很多我们行里边讲的三分之一病人是吓死了。这个呢有这个原因，但是呢也不没有完全那么可怕。实际上呢，肿瘤病人一旦早期发现了以后，进行科学合理的诊断和治疗的话，还是很多病人现在因为把它列为慢性疾病，还能够长期生存，或者能康复、返回社会、返回工作，为社会继续做贡献，还是都有的。
0: 就是说这个情绪的调节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 对，这是一个方面。二一个还有很多家属或者周围的亲戚朋友，
0: 对对对，
1: 把这个病人弄得比较紧张，这也是因为这个病啊，一说谈癌色变。
0: 是
1: 谈癌色变以后闹成压力比较大，可能是导致这个原因。
0: 对，其实可能病人本身他知道这个事情并没有说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周围的人一想到我这个亲人得了这样的一种疾病，那么可能情绪上也会受到影响，家庭就笼罩在阴影当中。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这里面在中国的特色的话，他还是对家属采取隐瞒的措施，有些真实的情况不告诉。不告诉，实际上呢，我临床经验这么多年以后感觉患者和家里属啊，他两个是这个对立的一个对方了。
0: 实
1: 际上患者本人也知道，他也不说。实际上这个家属呢又瞒着也不说。实际上这一层窗户纸大家都知道，就没捅破，这样还是不利于治疗的。有些
0: 其实反而这样让大家都不舒服，
1: 对，不舒服不好。
0: 那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有这么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啊，一直是在这个和肿瘤的防治方面打交道的，和很多的病人家属打交道。如果是您的话，您觉得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是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得了肿瘤的话，当然看这个病人的这个情况，他的素质和他的知识结构，或者呢，他有没有这个心理压力，原来的压力就比较大，心比较小，心眼小，这种得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能够，我们也见到这种比较配合的或心胸开阔的人呢、他这个治疗效果和康复效果就好。如果呢有些心胸特别狭窄，或者家里也是爷爷常常这种不告诉的或者不配合的话，这个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0: 要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先看咱这病人状态、家属的状态，
1: 对，
0: 您再采取对策。
1: 对对对，对
0: 是这样啊。其实等于说看病是一方面，然后对病人家属进行心理调节也是您的一个重要工作了。
1: 所以我们经常讲还要做化疗，化疗不是做生物，就化学制药那个化疗
0: 啊，
1: 实际上说话那个化疗应该给病人多从心理上减轻压力，调节他的情绪。很多人这样心态放下来以后，采取科学有理有据的这个治疗措施是有利于康复的。
0: 其实我们现代人啊，每个人离癌症、离疾病都不远，它和我们的健康的免疫系统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意识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何做到让我们都拥有健康的人生，如何更好的防癌抗癌，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花宝金医生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年过五十，身体感觉一向非常健康的玉女士，在和朋友说话的时候，突然觉得左边的耳朵怎么好像一下子听不见了。这种情况呢，持续了大约四五十秒钟。玉女士想起来自己刚刚做完年度体检，哪儿哪儿都好啊，尤其是耳朵更是没有问题，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于是她又翻出了她的体检表，仔细一看，发现上面有一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偏高这个记录，整个体检中只有这一项略微有些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决定啊，先请内分泌科的专家来帮他看看。专家一看可不打紧，居然告诉玉女士怀疑她得了脑梗，这可把她吓坏了，怎么可能呢？不就是耳朵有一点短暂性的听不见吗？不就是我的体检报告中有那么一项所谓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高吗？怎么会就脑梗了呢？于是啊，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颈部血管超声、脑血流、头部核磁成像和血管成像检查。结果一出来呀，还真是把她吓了一跳。颈部血管超声显示血管内膜增厚，这还好，没有斑块。脑血流正常，脑核磁则显示有腔隙性散在脑梗。 其实呢，玉女士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发生，只是都不太在意，认为腔隙性的小梗塞噪没啥大问题，偶尔耳朵听不着也不是什么大事，甚至有些人就忽略不计了。玉女士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我的血压血糖都不高，体检结果好像也正常，怎么就会有这种脑梗情况发生呢？而且呀，脑核磁血管成像显示他的血管非常好，于是他决定再跑一趟医院，请神经内科的医生给他看看病，即便是小题大做也必须弄清楚。他认为，我呢可以对脑梗敬而远之，但是不能够对自己已经出现的小脑梗淡而疏之。专科医生果然老道，尤其是空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吕强和主治医师胡文娟，他们对照着玉女士的检查结果和影像片子，尤其针对目前玉女士虽然有脑梗但脑血管情况良好进行了解释。这吕强主任就说呀，人的大脑内有一条叫做交通动脉的血管，大多数人是关闭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开放的。当某一侧大脑动脉有压力的时候，交通动脉就会发挥侧支循环作用。玉女士恰恰就属于这极少数的范围。这种情况是在胚胎形成的时候，也就是天生的，这个没办法改变。这个解释呢，令玉女士忽然觉得自己备受父母宠爱，从胚胎的时候就为自己的脑血管做了一个防范脑血管意外的血管备胎。或许那一天四五十秒的短暂的听力下降是自己的脑血管正在交换备胎，相对而言她真的是比大多数人要幸运的太多了。据吕强主任介绍，人的两侧大脑前动脉由一个短的前交通动脉互相连接，两侧颈内动脉和大脑的后动脉各由一个后交通动脉连接起来，共同组成脑底动脉环。在正常情况下，组成环的各个动脉血流方向是一定的，相互之间不混合，只是在某一个动脉的近端血流受阻，突然间梗阻了一下，环内各个动脉间就出现压力的时候，极少数人的脑底动脉环才发挥其侧支循环作用。这就像我们堵车了一辆，这条路走不通，大家就改走另外一条道了。怎么样，医生专家们的解释您听明白了吗？玉女士这件事儿啊，提醒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面部一侧没力或者麻木，或者是一只手或者胳膊抬不起来了，说话困难，言语不清，甚至不能够很流利地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这些情况只要发生就应该立刻到医院去看病，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而延误病情。因为啊，像玉女士这样人家天生就有血管备胎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人士。好了，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0: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教授说一说癌症的防治。
11: 得了癌症，很多人呢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治疗它，怎么去把它治好。那但现在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这个癌症反正它是个绝症，治不好了，大不了最后就是那样的离开人世嘛，那我就不治它了。这样是一种观点。还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些错误的做法，比如说他会跑很多家医院，我去确诊到底是不是这个回事，到底是不是这个疾病，去不太相信，不太愿意面对这个现实。那么究竟癌症治还是不治，该怎么治，我们来听听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您的建议。
3: 你这个话题还是
11: 太大了，
3: 大了。
11: 是，
3: 应该说肯定的回答还是应该治疗。
11: 嗯，
3: 因为现在这么多的病人，我们作为医疗机构，医院里面到医院以后，大部分来讲应该是在这种，尤其这种三级甲等医院的话，确诊这种疾病，这目前的手段和技术还是没有问题的。应该相信这些还是通用的，不要怀疑。确诊了以后呢，还要根据分期病理类型和疾病的状态，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治疗手段。比方说早期还是要能手术的部位合适的话还是要手术，接下来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做一些辅助的化学治疗啊，或者放射治疗，当然呢还有中药治疗、免疫治疗。目前据我们所知掌握的情况，因为肿瘤这种病因不很清楚的疾病的话，现在的治疗方法和手段有11种左右。
11: 哦，十几种。不像我们原来想的就三把刀，放疗、化疗、中医。
3: 现在不是这样，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现在的手段和方法还是多了。再一个，现在病人明显比原来的生存时间是长了，同时呢生活质量是提高了。
11: 也就是说不要盲目的放弃希望，一定要咱们去坚持正规的规范的治疗。
3: 对。
1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华大夫，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生存期？有些人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对这个字，如果说被宣判你得了这个肿瘤这个疾病了啊，那么他就好像从被宣判这一天开始就来计算我活几天这个日子，过于执着于这个日子的计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现在是这样，这个刚才我说还是应该合理科学选择治疗手段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目前肿瘤呢也确实存在着这个治疗的这个过度，我们现在有医学里面有个过度医疗。过度医疗，我个人认为目前的现状，重灾区的话，一个是心血管的这个支架，二一个就是癌症这个治疗。因为大家这可怕的疾病，家里虽然条件有的好，有的不好，不好的话，家里的姊妹啊、兄弟啊，还是要抽脂，就是集钱的话，要给这个病人要做
11: 倾尽全力、真是，
3: 哪怕有一颗稻草，还要是抓到，就是还能不能挽救生命嘛，延长。至于对生存期这个概念，也不要过度的追求。 因为很多疾病，这个每个癌种不一样，有些癌就是很快的，比方说像这个胰腺癌，
11: 发展很
3: 快，它这个确诊到走一般的平均3到6个月。当然有些很慢的，比方说像女同志这个乳腺癌、这个卵巢癌等等，都很长很长的。像甲状腺癌，一般来讲我们都很长很长，就发展非常缓慢。还像男性的前列腺癌，不一样。不一样的话来讲，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有一点，这里不要是情绪过度紧张、压力过度是考虑的太多，反而很多人是情志压垮掉了，
11: 对对，
3: 所以就没有达到正常的生存时间。
11: 嗯，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像一些晚期的肿瘤患者，那么他到了后期，可能家里人舍不得他离开，在他很痛苦的时候，那么家人呢也是要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希望来延长他的生命。那像这种活得长与活得好，是不是就是在肿瘤患者中间经常出现的一个矛盾呢？
3: 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情。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我们在卫生统计里边有个卫生经济学。有些时候呢，我有这样的病例了，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老的校友嘛，他们给他校友会给他集资，花100万，弄了100万的治疗费，可能花了延长了3到4个月左右，说这样值不值得？就是需要有一个卫生经济学的核算，因为有些不可治愈的疾病，尤其特别晚期以后，你无法挽回这种敌我这个势力的对比，这种情况下，莫不如改善症状，支持最佳支持治疗，让他很安心的、很心理很好的，没有任何痛苦的话，走完最后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这样比较好。
11: 对，让他很舒服的，不要有太大的那种痛苦。
3: 因为目前针对癌症晚期，像疼痛啊、像发热呀、还有像这个恶意指啊，我们现代医学和中医药学都有一些办法能够改善这些症状的。
11: 所以说大家不要对这个到了晚期的这个这么过于恐惧，还是有很多的手段能够帮他缓解痛苦，至少让这个症状不那么，让家属看了也不那么痛心，他本人也不会难受啊。
3: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一个长期从事肿瘤这么一个工作者，我觉得建议的话呢，一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听信一些这种非正道的声音，当然是咱们这个那个人民国际广播电台啊，这些其他中央主流媒体，这没问题。现在也有一些呢不正当的宣传，或者让患者无所适从，而且有些诊所呀，还有一些机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啊，还有一些其他不明原因的发一些药物，我们觉得呢，这个病人都选择了，但是就是花了不少钱，花了走了冤枉路，就是没有挽救病人的生命，这个造成了人财两空，还是不少。
11: 是，就像您讲的这个过度医疗，或者说以这种盲目的盲从，还有一些人去盲目的追求那种速效，恨不得说在短期内我就能够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改善，其实这些都是不科学的一些态度。那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医生总有办法来帮助我们改善目前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自己从心理上做好调试，来积极的配合，这才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科学的对待疾病的态度。
10: 身上如果有颗炸弹，不炸，人会一直活着，但是爆炸的危险也会同时一直存在。为什么不拆除它呢？能不能拆除它呢？不想拆除它吗？当然不是，想拆但拆不了。癌症就是这样，癌细胞就好像是混进好人堆里的坏人，没有办法完全将他们分辨出来，干掉他们。如果他们一直处于监控之下不闹事儿，是不是也挺好呢？这就是带瘤生存的一个比喻。体内的肿瘤依然存在，但它不再变大，或者是有所缩小、有所控制，处于静止休眠的状态，对病人的生存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这就是带瘤生存。一味地对肿瘤大型杀伐，或许就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战胜肿瘤，与瘤共处，同癌共舞，是不是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呢？
1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可能现在也被很多的受众、很多的朋友们所了解，就是带瘤生存，就是也是把它看作慢性病的一种，就是把这个肿瘤认为是

0: 我生活的我身体的一部分，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在肿瘤里面呢，我这近期主张的比较多的话，肿瘤是个治疗达到一定的平衡。如果癌细胞和异癌细胞这个两个来讲，它如果达到一个平手的话，我觉得这个平衡就要保持，它就带瘤生存。原来呢，我们现代医学这边呢主张的是把这个瘤的癌细胞要化疗，但是呢化疗了以后呢，这个虽然癌细胞没了，正常人生存期也没有延长，所以呢现在的问题也是西方也在转变要带瘤生存这种理念，而且带瘤活的生活质量比较高。如果正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是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我觉得这个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啊，要采取这种措施，让生存期很长，或者这个病基本上不会在癌症病人出问题，这会有的。
0: 也就是说，让大家适应，就好像说我的这个肿瘤这种疾病，就好像心血管疾病、高血压或者是某种慢性病一样，
1: 像糖尿病一样，就控制到一定平衡程度，一直这样下去就可以。
0: 对，这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治疗
1: 效果。所以把肿瘤叫列为慢性疾病优先。
0: 对，所以不要盲目的追求速效，盲目的去追求什么所谓的那种治愈。相信现在的这个医学技术能够让我们在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和肿瘤和平共处，那我想这也是医生比较期待的一种很好的现象。我们作为病人和家属来说呢，也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安心的接受这个现状。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到病人家属了，就是癌症患者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在治疗的过程中，不光我们的医生的团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患者在努力，那么患者的身边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群人。那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给他们一个很正确的理念，是不是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会把精力投放在这个位置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家属的这个周边的人，就是病人的周边的这些人的教育和帮助是起得很大的作用，包括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对病人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呢，医疗的效果，药物是一方面，治疗手段是一方面，家属的帮助还占很大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周围的他的人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把他压垮了，压垮了，这个是不太理想的。同时呢，家属如果在这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跟年轻大夫一直在讲，如果解救一个癌症病人，就解放了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家庭里就是比较痛苦，尤其年轻化的病人、年轻化去世的病人，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呢，就是家属和患者共同配合，能够造成一个轻松愉悦、比较宽泛的一个环境，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完了积极康复。我觉得这样可能更理想一点。
0: 那谈到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中医的肿瘤防治。那么像谈到中医的话，很多人就是想，我这是开刀也不行了，放化疗也承受不了了，我没办法了，那你去试试中医吧。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那您怎么去看待这种观念？
1: 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呢，我在其他的专业杂志上我也说过，像肿瘤的治疗的话，中医药的治疗的话，在不同的阶段切入点是不一样的。早期也可以，术前也可以，放疗的过程中或化疗过程中减毒增效也可以，包括术后要康复或者防止复发转移，中医药都有作用。当然最后是晚期肿瘤的这个带瘤生存了。但这些的来讲呢，不是说呢你到了不行了说再试试中医。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我主张两个理念，大家可以将来可以我们探讨啊。一个呢一定要是一体化的治疗。一体化的治疗是什么呢？就针对这个，比方说肺癌来了以后，发现了以后，确诊了以后，一定是有外科的、放疗的、化疗的、中医的，还有其他生物的，真的大家在一起配合，可能给病人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康复的一个道路。不要过分强调某种疗法它的优势，因为大家应该讲一个这个配合。第二个要讲的这个 重大疾病的话，简称综合治疗，就各种疗法应该是在不同点的切入点要找好，这个阶段做什么，下个阶段做什么，康复阶段做什么，这中药会起到一个帮助作用。
0: 嗯，
1: 再一个呢，我是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定要关口前移。我们医疗机构现在干的事情呢，就是一个救火，这个已经救不过来，每年发病率、病死率这么高，还在这么多的发生，像关口前移，给老百姓传播一些健康预防的知识，怎么不得肿瘤，或者还得肿瘤，得了肿瘤怎么能治疗，让他心情非常非常愉快，这样是我们应该医务工人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点后期的事情，
0: 在做后半段，实际上您认为更重要
1: 的。医生的最主要工作还要往关口前移，所以我在两会期间我也建议过，应该我们国家现在叫医疗保险，实际上应该像国外一样，像台湾、像新加坡一样，应该叫健康保险，针对健康，针对保险。所以你这个电台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健康中国。因为北京叫健康北京，就十年规划嘛。中国一定要关口前移，要谈到健康，面对健康这个话题，大家共同做这个事情。
0: 其实我简单总结您的这个话啊，那就是对我们的肿瘤防治方面呢，一定要是目前的趋势，全方位立体化的个性化的综合治疗，等于一个配套的工程，那么一个系统工程，很多人都在为这一个患者一个他的治疗过程在努力啊。另外一个，我们是您讲上工治未病，大家一定要在没有得这个病之前就要去了解这种疾病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预防，这样的话才能够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才能够减少对我们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伤痛。
2: 癌症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癌症病人如何才能够实现长期带瘤生存呢？科学规范的治疗和有效的康复措施非常关键。治疗癌症有两方面，一是癌的治疗，也就是抗肿瘤治疗，另外就是症的治疗，缓解病人痛苦，提高生活质量，依赖于医学技术的提高，也需要患者和家人要有正确的认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花宝金教授为各位介绍一下防癌治癌，我们在饮食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里边谈到可能有饮食健康了，还有运动啊，还有这个心理啊，还有社会等等。实际上饮食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呢，还是我们讲要合理的平衡饮食，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
0: 均衡膳食。
1: 而且呢，就是还是吃一些我们讲来讲是比较绿色的食品吧，可能是会好一点。因为现在来讲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化肥和农药的残留，这个是肯定是致癌的。还有一个烧烤啊，还有一些熏制的东西啊，还有一些霉变的东西啊，这些对肿瘤的发生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是肯定的。合理是平衡运动的话，就是运动的也不要过量，但是呢选择一个好的运动方式，有些人愿意走路，有些人愿意爬山，有些人愿意游泳，还有打球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反正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很好的心理，因为健康的标准的话是除了这个身体躯体健康，心理要健康，其实心理是很重要的。目前这个转型期，这个社会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呢，人的压力非常大，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症等等等等，压出来的疾病挺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与情志、与肿瘤发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团队、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相适应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说吃什么不得癌，我写了很多书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如果还是要平衡饮食，就合理的膳食。
0: 对，
1: 如果说你光要一直吃一种东西也不可以，这个还是不行的。
0: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各位朋友表述的，那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像您说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都是要适量。你不是说啊，听说了某一种东西来防癌啊，有这个能减少癌症发生几率，我就从早到晚，然后一年365天，我恨不得天天吃它了。但是这样吃往往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作用、不良的影响，反而是不可取的。再好的东西对我们健康再有益，我们也要掌握一个度，掌握一个均衡，这就是均衡饮食。那包括您讲 讲的运动也是一样，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爬山特别好，但明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够使我们承受这样的高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样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度和适宜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今天呢，花宝金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向大家提出来，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重视啊，能听从医生的建议。花医生，您等于是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在和肿瘤进行着抗争。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啊，这么多年来，您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最开心的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返回社会，返回工作岗位，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0: 嗯，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您看到的您治疗的都是一些肿瘤病人，那每天甚至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您的病人在离开。
1: 对，
0: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到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它呢？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应该还是面对吧，就说目前虽然我们很可惜有些病人各种手段都处理了，但是走掉了，我们还是死得多。所以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积极的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提高诊疗和治疗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活着和带瘤生存，健康的生活。
0: 我感觉其实在肿瘤防治的过程中，不光是病人在努力，病人的家属在努力，我们的医生也和病人一样在痛其所痛，感其所感，和他们一起在努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花宝金医生，您和您的团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您一样工作在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在和癌症抗争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携起手来继续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获得一个积极的、平和的、开心向上的人生。谢谢您花医生光临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说到肿瘤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癌组织不是一夕之间无缘无故生长出来的，生命很短暂，快乐的日子呢其实也并不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用健康的饮食，洁净的心情，每天都愉快，带着笑脸，心平气和过完这辈子，因为未来呢还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好，愿大家每天都开心。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

0: 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
4: 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对于很多如今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来说，很少会因为学习资源的匮乏而发愁，什么笔啊、本啊、复读机啊、 iPad 呀、等等，可以说唾手可得。但是生长在贫困乡村的孩子们，想要添置一点学习用具却并非那么容易。那么两者之间不同的环境，哪一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呢？学习资源的丰富与匮乏和孩子的学习成绩会有什么关联吗？如果关联不大，那又与什么有关联呢？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当中，呈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他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百色田阳县，一个乡村贫穷的家庭，但他的家人之间有着美好的关系。当黄文秀在学习上也遇到了困难，他是如何克服的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

0: 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八章，像兔子一样蹦上去。播讲时代。
1: 像兔子一样蹦上去。初三的生活是紧张忙碌的，可秀儿所在的九班有黄红灯老师在，他有的是办法不让同学们心焦。他的课永远是那么幽默风趣，课堂气氛活跃。化学课原本是枯燥的，而黄老师的化学课却是极其有趣的。黄老师总会给他们带来好听的故事。看，黄老师一双亮闪闪的眼睛扫过全班的角角落落，又开始讲故事了。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复习碳酸钠的性质。在复习之前，我想讲一个你们的师兄运用化学知识破解骗局的真实故事，你们想听吗？
2: 想，
1: 有故事听，同学们当然开心了。好，咱们一起来看看你们师兄是如何识破江湖骗局的。三年前的一个星期六，他到车站搭班车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大榕树下围着一帮村民。他挤进去一看，是一个游医在给本村的保利大叔检查身体。保利大叔体弱多病，经常腰酸背痛，吃了不少药也不见好转。保利大叔，你是被人点穴了。游医检查完毕，马上拿出一瓶显伤水来，只见显伤水无色透明。游医吸了一口，含在嘴里，往保利大叔的后背一喷，保利大叔背上竟然显出了红色手指印。保利大叔，这个穴我可以解，你先等我。正当保利大叔准备转身回家筹钱的时候，你们那位师兄拨开人群，快速地跑回家，拿一只碗装了半碗水，再倒入一些食醋，端着碗急匆匆地跑到保利大叔的身边。游医用不安的眼神看着他，大家也想看个稀奇。只见他含一口碗里的水，往保利大叔显了指印的地方喷去，很快红色指印就消失了。
2: 老师，老师，他是在哪儿学到这种本事的？
1: 听到这神奇的一幕，同学们忙问老师。
3: 就是在学校里上化学课时学到的了。
1: 黄老师的故事讲完了。
2: 神奇，真神奇啊，老师再讲一个。
1: 全班同学大呼。
3: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
1: 黄老师不能再讲故事了。
3: 进入初三，就像长跑进入冲刺阶段，大家要全力以赴，争分夺秒，要以铁杵磨成针的执着来对待我们今后的学习。有些同学各科成绩不均衡，同学们要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1: 就像放风筝，黄老师总是能及时收回手中长长的线。转眼秀儿进入初三已一月有余，第一次考试的试卷发下来了，秀儿的成绩还算不错。进入初三后，秀儿的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有黄红灯这样的好老师，即使成绩不好，他也不再有当初的自卑和焦虑了。有了进步，当然要写信告诉姐姐了。有黄老师这样的班主任，自然学会了黄老师的幽默与风趣，他可不要一本正经的样子给姐姐写信。
4: 这次考试十分让人伤心，排名嘛，老师为我们的成绩心酸的都不想排。虽然我们班这次考出来的平均分优秀率把实验学校原来的好班丢得远远的，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十分差火，总分才得592分，年级最高总分649分，哎，相差108000里。在此啊，我向你说一声对不起，也向你保证，我一定会跳上去的，我一定以光速运行，像兔子一样蹦上去。
1: 像兔子一样蹦上去，说起来轻巧，可真要做到，好难好难呐。分析这次考试丢分的原因，秀儿觉得在英语方面听力只得了13分，离满分还差7分。要加强听力，需得向爸爸申请买一台复读机了。
4: 姐，买复读机的事，你一定要在爸爸那里投赞成票哦。

0: 秀儿在给姐姐的信中添上了这关键的一句，她必须把姐姐拉到她的统一战线上来。进入初三，秀儿当然要努力了，可家里人的支持也很重要，比如买复读机，买学习读本，复习资料。爸爸妈妈读书少，姐姐已读大学，很多事情爸爸妈妈拿不定主意，当然会听姐姐的意见。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有了复读机，秀儿想买却不敢对爸爸妈妈说，她只好让姐姐帮自己。英语差了听力，数学也需要教辅书，可如果又买复读机又买教辅书，家里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秀儿想来想去，学习资料还是找姐姐开口吧。秀儿想，就当是借姐姐的钱，学习耽误不得，先让姐姐买了应急，再想办法还她就是。这天，俏皮的秀儿给姐姐写了一封英文求助信。
1: 可以帮助我吗？我要买两本关于数学的书，一本是代数，一本是几何，不是很贵哦。如果你回来的时候把书带来，我就当面付钱给你，不管你是否买回来，在这里呀，先给你说一声谢谢啦。
0: 自从进入初三，秀儿把能够利用起来的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她每天去的地方就是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如果能尽早买回复读机，她便可以每天无数遍地听她想听的英语故事，练习英语口语了。可是家里没给钱，暂时不能买，好在有小松，小松将自己的复读机借给他用。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每次到食堂打饭，秀儿只吃素菜，每份只有5角钱。衣服呢，她从来不自己买，姐姐若买了，买什么穿什么，没有买，穿旧的便是。天渐渐转凉了，金黄透亮的树叶从枝头掉落下来，一片片滑落在她的肩头，她的脚边，她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欣赏它们。有一天，她又收到了姐姐的包裹，一个沉沉的大大的包裹。秀儿把姐姐寄来的兔毛围巾铺在床头看，似乎就是在手指触摸到围巾的那一瞬间，秀儿才感觉到天真的是凉了呢。秀儿把围巾围在脖子上，秀儿不得不在心里佩服姐姐，学设计的小娟姐姐买的围巾就是不一样，又漂亮又能抵御寒冷。姐姐随围巾寄来了一个手工礼盒，秀儿打开呀，是几块木片做的两个娃娃，两个女生，短短的头发，大大的裙摆，手牵手坐在弯弯的月亮船上看星星，好美好美。秀儿收到姐姐做的布娃娃也好，姐姐设计的布娃娃衣也好，都爱不释手。她知道姐姐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秀儿又何尝不想成为设计师，那也是她的理想呢。小的时候，姐妹俩没有条件打扮，她俩不约而同地想学服装设计或者建筑设计，这样等将来他们长大了，有钱了，就可以为自己，为爸爸妈妈设计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设计好大好大的漂亮房子了。当然，15岁的秀儿，梦想可不只是设计，她喜欢音乐，很想买一把吉他或者小提琴，可家里暂时还没有钱买。她喜欢画画，特别想成为一个画家，可是他现在没有钱买画册和画具，也没有时间学画。当然，他坚信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等着他。有好多梦想的秀儿，现在的梦想就是要像兔子一样蹦上去。对，在学习这一座高高的山峰面前，他必须像兔子一样努力地蹦上去，努力地达到他想要的目标。在这个七口之家里，他就是一只非常幸运的幸福的兔子，被爸爸妈妈爱着，哥哥姐姐宠着让着的兔子，一只承载着家人最大希望的兔子。

0: 这一个周末，秀儿是围着姐姐买的漂亮围巾回家的。令她欣喜的是，贸易哥哥也回了家。就在她为复读机煞费苦心给姐姐写信的时候，放不下父母和秀儿的贸易哥哥回到了百色，找到了在市汽车总站开班车的工作。哥哥回家了，爸爸就秀儿买不买复读机的事召开家庭会议。贸易哥哥和小娟姐姐毫不犹豫地为秀儿投了赞成票。有了复读机，秀儿废寝忘食地学习英语。复读机读着读着就不读了，好在懂得修理机器的贸易哥哥回来了。复读机出了问题也不要紧，贸易哥哥三下两下准能捣鼓好。
1: 从黄文秀的经历可以表明，看起来学习的动力要比学习的工具更重要。虽然黄文秀有哥哥姐姐的呵护，但是在学校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友好，同龄人之间能够产生宝贵的友谊，但是也可能会遇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负面经验，比如被人冤枉了，那该怎么办？我们继续来听黄文秀中学时期的故事，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九章，消失的饭票。
0: 消失的饭票。没有比周末放学回家更令秀儿期待的了。又是一个周五，晚自习下课铃声响起，秀儿三下五除二清理好课桌，随手把复读机打开，边练习英语听力，边紧赶慢赶朝寝室走去。明天就是周六了，他得回寝室打扫一下卫生，收拾行李，这样周六下午放学后就可以早早去赶回家的车。他不知道，就在晚自习结束后，跟随着他离开教室的还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没有往寝室走，而是走进了班主任黄红灯老师的办公室。
2: 报告老师，今天中午我发现我放在箱子里的一些东西不见了，有钱，有饭菜票，我怀疑黄文秀，请黄老师帮我查一查。
0: 女生一口气说完，气吁吁地看着黄老师。你查点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自己拿了又忘了？没有证据，可不能随便怀疑班上的同学。
2: 黄老师绝不相信是黄文秀。我有二十多块钱的饭菜票，还有四块钱，原来都在箱子里的。平时黄文秀在寝室待得最久，放学后也只有他一个人，哪里也不去。谁都知道黄文秀家里穷，可我看到他的存钱罐里有很多的饭菜票和钱，不是他会是谁呀？
3: 你箱子被撬了吗？
2: 没有。
3: 箱子的钥匙你随身带了吗？
2: 没有，一直是放在我的草席子下面的。
3: 钥匙应该拿在手上，你太大意了。你别着急，也不要胡乱猜测，更不要对人乱讲是谁啊！我先了解情况，调查调查再说。
0: 黄老师将情况问了个大概，让女生回寝室了。还没等到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又一个与秀儿同寝室的女生报告黄老师，在这个星期六的傍晚，临近的一个女生寝室被盗了，共有四个同学的箱子被撬开，盗走的同样是饭菜票。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涉及面太大了。黄老师将情况向学校政教处做了反映，并继续了解情况。首先，这个女生是否真的丢失东西，没有人能证明。其次，寝室门钥匙以及同学们放箱子钥匙的位置，大家通常都熟悉，其他寝室的人也可能会知道，不排除外寝室人员偷窃的可能。可是，同学们的指向还是黄文秀。有一个同学说，他星期五早上跑完800米后回到寝室，看见只有黄文秀一个人在写字，下午回寝室洗澡，又看见只有黄文秀一个人在做习题。丢失饭菜票的同学也说，他看见黄文秀的小熊猫存钱罐子里有很多的饭菜票，这不正常，肯定是偷了自己的。
2: 这个女生甚至叫了另一个女生一起私自打开黄文秀的箱子，拿出存钱罐，武断地认为其中的三张饭票和一张菜票就是自己的，并且毫不犹豫地拿走了，觉得还不解气。这一天他来到班上，径直走到黄文秀面前，当着同学们的面大声责问黄文秀：
4: 我抽屉里的零食怎么少了？还有我放在寝室里的钱也不见了，是不是你偷的？
2: 同学们下课后，秀儿一直没有出去，就在自己的座位上抄写笔记，直到上课铃声响起，同学们回到座位上，这个女生来到她面前，这样挑衅地问她，她才从课堂笔记里抬起头来，茫然地看着面前的同学。她一直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被人怀疑偷盗的事。
4: 我怎么可能拿你的零食你的钱呀？
2: 秀儿着急地分辨。
4: 就是你，不会有别人，下课的时候个个都出去玩，就你一个人在座位上，我的零食不是你偷的还会是谁？
2: 站在面前的女生一口咬定。这简直太荒唐了，她想不到班上会有同学这么猜疑她。
3: 是你，一定是你拿的，这个班还有谁比你穷啊？啊？
2: 旁边的两个男生也跟着幸灾乐祸起来，大有准备看一台好戏的架势。秀儿被这种局面吓坏了，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她哭了。是的，她的家庭条件没办法跟其他同学比，她从来没有带过零食来学校，口袋里从来没有半毛零花钱。可是也不能因此就欺负人，认为她偷窃了别人东西吧。秀儿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赶忙回到寝室，打开小熊猫存钱罐，整理自己的饭菜票。她发现自己存钱罐里的三张饭票，还有一张一元钱的菜票，凭空消失不见了。她清楚地记得，她有一张一元的菜票，三张五角的菜票，还有好多张饭票。星期六早上，她将小熊猫存钱罐一直带在身边。午睡时，他把存钱罐放进箱子前，还数过了的。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早上，他不想起床，也不想去教室。他害怕走出寝室后，看见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的异样目光。他害怕男同学的幸灾乐祸。他万万没有想到，不出寝室认真读书，也成了被别人怀疑偷窃的理由。秀儿天天盼，天天盼，盼望周六到来，可以回家跟爸爸妈妈诉委屈。她一分钟也不想在这个班里待了。好不容易等到周六，秀儿迫不及待地回了家。秀儿眼泪汪汪，可面对爸爸却久久说不出话。爸爸看出了端倪，和哥哥茂义一起细细盘问，才知道秀儿在学校被冤枉了。
4: 爸爸，我不想去念书了，学校里好多同学都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去读书了。
2: 秀儿不知道怎么洗清自己的冤屈，她不知道同学们为什么要把她看成偷窃的人，这对于她是多大的耻辱。
3: 秀儿，只要你做人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没有偷别人的东西，你就什么都不用怕，别人冤枉了你，你就连书都不能读了。哪个为人一世不受一点委屈的？谁没有被人误会过、委屈过？你要勇敢地回到学校去啊！还有跟老师把这件事讲清楚。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我相信老师会有公正的判断。
4: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2: 秀儿哭了。
3: 你要理直气壮地找到失主，当面与他说明白。你对他说，拿不出证据，谁也不能污蔑好人。如果你这样不清不白地离开学校，人家会以为你真的偷了，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呢，那才真的是不光彩，一辈子都不光彩。我才不相信我的小女儿是这样的人呢。小女，自己的事自己去解决，爸爸相信你能够做到。有理不在声高，道理在讲不坏。
2: 爸爸的话让秀儿茅塞顿开。
4: 我家里是没钱，但我绝不会偷任何人的东西。如果你认为是我偷了，你就拿出证据。没有证据， 请你以后不要乱说，也不要胡乱猜测。
2: 回到寝室，秀儿径直找到失

0: 切的同学大声说，是的，爸爸说的对，有理在，讲不坏，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我要离开？那个夜晚，香甜的梦又回到了秀儿枕边。第二天，秀儿找到班主任黄红灯老师，向老师倾诉自己被同学冤枉了，也讲了自己存钱罐里的饭菜票不见了的事，要求黄老师调查处理这件事，为自己证明清白。黄老师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件事会是秀儿所为。老师眼中的秀儿长得秀秀气气，听课认认真真，回答问题积极主动。他看得出来，他的基础比较薄弱，学习起来有点吃力。可能是因为这个吧，在班里有些腼腆，自信心还差了那么一点点。从初三接手这个班，黄老师看到秀儿从不自信到自信，从内向到开朗，从不太回答问题到积极地回答老师提出的任何问题，这一步步的变化，他相信秀儿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恰好在这个时候，学校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两个寝室失窃是同一人所为，当然不是九班的秀儿了。可是一段时间来，蒙受了委屈的秀儿心里好失落，秀儿的失落老师看得见，而且两个同学私自打开她的箱子取走钱和饭菜票，这已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对于这种错误行为，黄老师及时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他们写检讨书交到了班里，将私自拿走的饭菜票当面还给了秀儿，给秀儿道了歉。一起同学间诽谤偷窃的班级闹剧，在初三九班班主任黄红灯老师的主持下，通过一次特殊班会落下了帷幕。
1: 公平公正，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发现人常常会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对待，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这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好好面对和学习的功课。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9章《消失的饭票》。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忽一日，来了一个和尚，用迷香将耿长友迷倒，抱起了他的小孩越墙而去，途中被巡夜的查住，送交军巡院。经过突审，他供出了幕后的主使、燃灯寺的主持弘大。弘大在做云游僧的时候与桂云相识，那时桂云还是一个14、15岁的黄毛丫头。9年后，他两个在相国寺相遇，站在偏殿的长廊里说了一会儿话，桂云便跟着弘大去了30里外的燃灯寺。到了燃灯寺，虽说有米有面，有酒有肉，再也不用喝照见人影的面汤汤了。但时间一长，他开始想儿子了，想得发疯。弘大为了不让他发疯，便前了寺中一个会武功的小和尚去偷小孩。作为一个和尚，霸占民女，还要偷人家的小孩，照理应当判以死刑。可弘大有钱，买通了军巡使，竟将小和尚放了。
2: 放了可以，但你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
1: 耿长友说。军巡使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令弘大将桂云送回了三里桥。可桂云回到三里桥住了2天，又跑回了燃灯寺。弘大并不比李楚云的表弟年轻，也没有李楚云的表弟长得帅。他之所以要舍亲夫而从弘大，是因为弘大有钱，弘大那里有吃的，有好吃的。耿长友跑到燃灯寺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不跟他回去。为劝桂云回去，耿长友天天往燃灯寺跑，为了躲避男人，为了能长久和弘大厮混，桂云剃掉了一头乌发，成了燃灯寺的尼姑。可耿长友还不死心，苦苦相劝，任你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一句话：你要我回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耿长友见劝不动，便以告御状相威胁：
2: 谁都知道你这尼姑是假的，你若执意不肯回去，那我就去汴京城告你，我若一告你的小命啊，怕是难保，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去吧。
1: 桂云咯咯娇笑说：
3: 你也太孩子气了，我出家为尼是弘大长老剃度的，有光头为证，有光头上的戒疤为证，你就是把我告到皇帝那里，他也不敢说我这尼姑是假的呀。
1: 耿长友的嘴张了张又合住了。
3: 我该去做晚课了，你走吧。
1: 桂云下了逐客令，耿长友不走。
3: 你不走我走，
2: 桂云一脸愠色说。别走，你听我的，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俩可不是一日，是6年。6年是多少？是2160天。好好好，这话你不愿意听，咱不说咱俩，咱说咱儿。他还不到1岁呢，还在吃奶，你就忍心扔下他不管吗？
1: 一说到儿子，桂云的眼睛有些发涩，不止发涩，是想哭。男人是衣履，想什么时候换都可以。穿烂了穿腻了还可以买新的，可儿子不行，是从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岂能轻易舍去？正因为他舍不下儿子，才软磨硬缠让弘大长老前人去偷，惹出这一连串麻烦，他有些生儿子的气。自己劝说自己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若是再回三里桥，出门得带一个驴碍眼了。如果回去后能够让吃饱肚子，带个驴碍眼也行。问题是耿长友一贫如洗，又没有一技之长可以挣钱，拿什么让他吃饱肚子？而且跟着弘大岂能是吃饱肚子，哪天不是细米白面大鱼大肉，不能为了儿子来苦自己。 但当耿长友说到儿子，他又变了主意，长叹一声说：
3: 做娘的有几个不疼儿子的，但我已经出家为尼，为尼就要一心向佛，不可半途而废。这样行不行？我每月给你5贯钱，你可为儿子请个奶妈，再给你买100亩好地，你用心耕种，一家人吃穿也不用愁了。等儿子大了，娶媳妇的钱我还出，但是有2个条件。一，自此以后我不再见你，你也别来烦我。二，半个月我要见儿子一次，让奶妈抱着来，你说这样行不行？
1: 耿长友默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行。
1: 桂云倒也说话算数，不到10天，钱也给了，地也买了。耿长友既有钱又有地，说媒的踢破门槛，挑来挑去，挑了一个比桂云还要漂亮的女子。距亲迎还有10几日，便广发请柬，邀亲朋好友来喝喜酒。李楚云是他姑家表哥，又是京城禁军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自然也在邀请之列。李楚云接到请柬，随便问了一句：
2: 常有的老婆呢？是死了还是跑了？
1: 战乱年代，大闺女小媳妇遭抢遭杀，亦或是跟人私奔，屡见不鲜，故而李楚云才有此问。
2: 跑了，
1: 送检人回答道。
2: 跟谁跑了？跑哪儿去了？
1: 跟洪大长老跑了，跑到燃灯寺了。
2: 你说什么？他竟然跟和尚私奔？
1: 不完全是私奔，他做了尼姑。
2: 你这话把我给说糊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哎，这事儿啊，说起来啊，叫人难以相信。宋检人遂把桂云如何认识洪大长老，又如何私奔，以及为耿长友置地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李楚云越听越气，将脚一跺骂道：
2: 洪大，你竟敢欺负到爷的头上，爷不杀你也就枉活了28年。
1: 骂毕，命人牵来坐骑，气冲冲的要去燃灯寺找洪大算账。宋检人想拦哪里拦得住，悔恨不已。李楚云将要出城的时候，忽然想到：
2: 我作为一个禁军将领，去找一个高僧的晦气，叫外人怎么看我，倒不如折回去换一身便服再去不迟。
1: 想到这里，折回家中换过了衣服，这才去了燃灯寺。他一进寺门便大声嚷嚷说：
2: 洪大在哪里？
1: 没有人理他，没有人敢理他。他拎了一个狼牙棒，且一脸怒色，嗓门又高又大，如同狮子吼，怕是要来寻洪大长老的晦气呢。
2: 你来寻长老的晦气，谁敢理你呀？
1: 李楚云见没有人理他，急走几步，揪住那个扫地的小和尚，把狼牙棒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厉声说道：
2: 走，带爷去见你们的洪大，你若不去，爷就一棒子打死你。
1: 小和尚也不过12、13岁，吓得浑身发抖，哆嗦着嘴唇说：
3: 你别打我，我就领你去见长老。
1: 洪大正在僧堂会见客人，闻听有人前来闹事，一把抓过禅杖，大踏步走了出去。李楚云见一身披袈裟的高大和尚倒提禅杖从僧堂里出来，后面还跟着7、8个和尚，便已猜到
2: 这人定是洪大无疑，
1: 遂放了小和尚，迎着洪大走去。两人越走越近，越走越慢，但四只眼睛却在注视中交锋着。洪大长老的眉头微微一皱：
2: 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咋越看越像小狼牙呀？若真的是小狼牙，可就麻烦了。
1: 洪大长老的心猛地咯噔一下，往距李楚云尚有5、6步的地方站住了。李楚云也站住了，手指洪大，厉声叫道：
2: 秃驴，如可是洪大？
1: 洪大虽然脑头无理，一因他知道小狼牙是一个不好惹的主，二因这里是他洪大的地盘，200多个僧人，300多名香客都在看着他，他得有一个高僧的气度，遂扒了扒了肚子，想将这口恶气咽了下去，反手将禅杖递给了身后的和尚，双手合十说：

0: 阿弥陀佛，老衲便是宏大，施主有什么事，请到僧堂讲。僧堂就不必去了，也是一个直筒筒，喜欢袖筒里藏棒槌，直来直去。也来问你，你这里可是有一个叫青衣的尼姑？
1: 宏大将头轻轻点了点，
0: 请你把青衣叫出来，也要当面的问他几句话。
1: 宏大强忍住气说，
0: 对不起，他正在参禅打坐。放屁，谁不知道他是你的姘头，还参的什么禅，打的什么坐？
1: 宏大忍无可忍，暴喝一声说，
0: 请你把嘴放干净点。
1: 李楚云冷笑一声说，
0: 爷这嘴本来就很干净，不知道为什么一见了那些不干净的人，那些男盗女娼的人，他变得不干净了。此处乃佛教境地，岂容他人撒野？老衲敬你是一个侠士，一人在人，你却狗吃屎，不识人敬，满嘴喷粪，滚！
1: 李楚云单手叉腰说，
0: 爷既然来了，就没有打算滚。老衲既然叫你滚，你滚也得滚，不滚也得滚。爷不止不滚，爷还想取下汝的秃头做尿罐呢。
1: 宏大怒目切齿地说，
0: 欺人太甚，老衲这就赶你滚。
1: 他身后的和尚忙将禅杖双手递了过来。宏大接过禅杖，沉声说道，
0: 请出招吧。
1: 李楚云也不谦让，举棒便打，宏大忙举起禅杖来迎。二人你来我往，战了不到50个回合，宏大有些招架不住了。知识僧忙上前助战，以2-1打了一个平手。知藏僧见了，大喝一声，举棍扑向李楚云，以1-3。李楚云虽说没有落败，但也不敢拖大了，暗自思道，
0: 他这寺中少说也有200个僧人，这才上来3个，我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若是再上来几个与我混战，定败无疑。我若是一败，表弟的仇不但不能报，怕是还要死在他们手里呢。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何争这一朝一夕，我得走啊。
1: 想到此，他便虚晃一棒跳出圈外，大声说道，
0: 宏大，你还自称是高僧呢，以一打三，这是亏你做得出来。爷为你啊感到害羞，爷不和你打了，爷回去约几个朋友，10天后咱们再会，见个高低。
1: 宏大见李楚云不打了，便又恢复了高僧的面目，道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
0: 汝杀心太重，老衲今日未能将汝教化，老衲之罪也。汝走吧，老衲今夜便为汝设战，阿弥陀佛。
1: 众僧目送着李楚云走出了燃灯寺，一起向宏大劝道，
0: 正如大师所言，此人杀心太重，他不会就此罢手。10天后他若是真的约了一帮江湖人士前来闹事，咱怕是对付不了呢。
1: 宏大说，
0: 诸位不必为老衲担心，佛法无边，连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都教化过来了，何况一个小狼牙。
1: 知识僧吃了一惊说，
0: 什么？刚才来闹事的那个人就是小狼牙？
1: 宏大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双手合十说，
0: 阿弥陀佛，老衲要设战了，汝等还不快去准备。
1: 知识僧刚一抬脚被宏大叫住，
0: 走，随老衲去禅室稍坐片刻。
1: 他俩一前一后来到禅室，相向而坐。
0: 师弟，今日的事有些麻烦，你明天带5000两银子去相国寺，请海宁长老挑选50个武艺高强的弟子前来护法。
1: 宏大一脸凝重地说。知识僧旧话重提，
0: 师兄，今日前来巡视的那个家伙真的就是潞州上党的小狼牙？
1: 宏大将头使劲地点了一点，
0: 你好像跟他很熟啊，而且您还有点处的。那小狼牙在江湖上的名头虽说不小，但您不一定就打不过他。可您……
1: 知识僧没有再说下去。宏大长叹一声说，
0: 老衲确实有点怵他。
1: 为什么？
0: 源于15年前那场恶战，那场面你没有见呀，你若见了你也会怵他，他简直不是个人，是个魔鬼呀。
1: 洪大顿了顿又说，这事发生在15年前，小狼牙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娃娃，我那时呢在契丹做谍人，上党之战，契丹大败后唐军，依照惯例，契丹军放假3天，到附近乡村打谷草。打谷草那天，我忽然患了疟疾，浑身发冷，冷得我直打哆嗦。我们的头让我躺在牛车上，又给我盖了一条被子，这才离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往事如烟，洪大进入了可怕的回忆。洪大独个睡在了车上，起初只觉得冷，冷了一阵又发起烧来，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太阳将落的时候，一阵喊杀声把洪大惊醒，他强撑着坐了起来，隔着车窗帘往外一瞅，却原是一老一少两个汉人在和契丹人厮杀。那一老一少的兵器都是狼牙棒，契丹人少说也有50个，可他们斗不过这一老一少，顷刻便被打死了10几个，没死的撒腿就跑，少的欲追，老的说道，
3: 云娃儿，别追了，他们才杀了咱33人，咱们呢加上村里杀的是73人，赚了他们1倍多，天不早了，咱们呀也该回去了。
1: 少的指了指牛车说，
0: 爹，这车一定是契丹人抢的，去年契丹人来打谷草，把咱们的牛咱们的车抢走了，咱们就把这辆车弄回去吧。
3: 好，
0: 那这车上的牛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爹您在这里守着啊，孩儿回去牵2头牛来把车拉回去。
3: 牵啥牛啊，咱爷儿俩的力气难道还没有牛大？
0: 当然比牛大，走，咱俩这就去驾车。
3: 好。
1: 他走了几步忽又停住，指着死在车轮旁的那个头目说，
3: 这家伙坏极了，抢了你二叔家的钱，还要糟蹋你二婶，你二婶不从，他竟将你的二婶的衣服扒光。云娃啊，把他的胸膛剖开，看一看他的心到底有多黑，竟这么坏。
1: 少的应了一声，就近找了一把刀，将那个头目的胸膛剖开，把心摘了出来。
0: 爹，这家伙的心不黑啊，鲜红鲜红的。
3: 既然不是黑的，那咱拿回去做下酒菜，爹呀陪你喝几碗。
0: 爹，这可是您说的，不许骗人。
3: 你这吧连爹都不放心呐，爹啥时候骗过你啊？
0: 前年夏天，你和我二叔坐在树荫下喝酒，我也想喝，您不让喝，说我是小毛孩，喝什么酒啊？我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能把老教场的那个石锁顶过头顶呢。您不信，您问我，您知道那个石锁有多重吗？我说我不知道。您说那个石锁重520斤。我说我不管它有多重，反正我能把它举起来。您说你别吹牛，你如果真的把石锁举起来，我让你喝个够。我说我这就去给你看。结果呢，我不止把石锁举过了头顶，还绕场走了3圈。可您不守信用，我喝了不到10碗，您便不让我喝了。
1: 老的哈哈一笑说，
3: 那爹呀是爱护你呢，爹是怕你喝醉了。
0: 这一次你就不怕孩儿喝醉啊？
3: 这一次不怕。
0: 那为啥呀？
3: 你又长了2岁啊，而且这一次杀契丹，爹替你记着数，你竟然比爹多杀了1个。爹这狼牙棒啊，打遍天下无敌手，人送外号李狼牙，这一次反输给了你，这李狼牙的绰号啊，怕是也要让给你喽。
1: 知识僧听后长叹一声说，
0: 这父子俩真够厉害的，特别是那个小狼牙。哎，您那时身患疟疾，既不能站又不能跑，怎么会逃过这一劫呢？
1: 洪大说，
3: 不能站倒是真的，不能跑你可是说错了。我一边听着他父子俩的对话，一边在想，他俩对契丹那么恨，我又给契丹当敌人，若是让他俩抓住了，
0: 肯定活不成。

0: 说不定啊，他们也会摘了我的心下酒，我得逃啊。于是我就从车的后边溜了下来，拔腿就跑。等他父子俩发现我已跑出两丈多远，小狼牙大喝一声向我追来，我在前面拼命地跑，小狼牙在后面拼命地追，不知不觉跑了30里，前面是一条大河又没桥。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并没有看见小狼牙，我还不放心，在草丛里躲了半个时辰，确信小狼牙没有追来，这才沿河去寻渡船。那您不是患了疟疾吗？咋这么能跑啊？竟把小狼牙也甩掉了。说来呀，你也许不信，我不但把小狼牙甩掉了，连疟疾也跑好了。知识僧连说：“哎呀，奇迹奇迹呀！哎，这小狼牙如此的厉害，单凭咱和相国寺的力量，怕是对付不了啊。我是不是再去趟少林寺啊？”那就有劳师弟了。谁知还没等知识僧去相国寺搬兵，宏大已经死了。不止宏大，还有那个桂云。李楚云说他回去约朋友来战，是个缓兵之计，他没有回汴京，他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回汴京。他就近找了一家客栈，睡到鼓打三更，换上夜行衣，潜入燃灯寺，把宏大和桂云送上西天。一夜之内死了两个人，内中一个还是燃灯寺的住持大周的高僧，连开封府都有些慌了。府城卫一虎带着府吏捕快及仵作来到案发现场，经过3天的忙碌，把罪犯锁定住了李楚云。李楚云不是一般人，是禁军的头目，是京城禁军殿前司的头目。要动李楚云，得给张永德亦或是赵匡胤打声招呼。这事也不知咋会让李楚云知道了，一不做二不休，自个儿跑到开封府投案自首。你既然来自首，我就不用客气了。卫一虎将李楚云收捕入监。赵匡胤听说李楚云入监，忙来找卫一虎讲情，卫一虎把他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杀人者偿命，古今一理也，且李楚云杀的可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我不敢为他而坏了王法，除非皇上亲自说话。哼，你当我不敢去见皇上吗？赵匡胤将袖子一甩，出了开封府，直奔皇宫，在便殿里见到了柴荣。柴荣听他说明来意，嘿嘿一笑说：卫一虎说的对，杀人者偿命，朕也不敢为李楚云而坏了王法，何况朕正命王普根据同光行律而制定大周刑统呢。赵匡胤不能再说什么，也不敢再说什么，向柴荣行了一礼，悻悻说道：那臣告辞了。慌什么，咱兄弟俩大概半月都没有在一块喝酒了，坐，请坐，咱俩今天呀好好的喝他几樽。赵匡胤不敢不听。酒过三巡，柴荣忽然问道：哎，你刚才说宏大长老为了对付李楚云，想拿5000两银子去请相国寺的和尚出面相助。正是。哦，坐，请坐。今天啊，你我乃是兄弟之间欢饮啊，不必多礼。赵匡胤二次起身，毕恭毕敬地说：臣遵旨。柴荣指着赵匡胤说：看看你又来了，坐，你再多礼啊，哥就罚你3大碗。好好，臣不再多礼。赵匡胤复又坐了下去。那你刚才还说为了摆平耿长友，桂云花了不少钱。对，至少有500贯。桂云手中若是有500贯钱，也不会和宏大私奔了。陛下圣明，这钱一定是宏大出的，对不对？陛下圣明。柴荣皱着眉头说：朕有些不解呀，一个和尚哪来这么多钱呢？陛下呀，可看清了这个和尚，在大周最有钱的一群人便是和尚尼姑。为什么？这是朝廷的法令造成的。自后梁以来，朝廷规定 凡是庙产就可以不交任何税，他们不交也就罢了，还游说鼓动豪绅和百姓把庄田依附在他们的名下，从而收取一定的保护费。柴荣将玉案啪的一拍说：“可恶，二弟，你立马带人去燃灯寺一趟，查一查燃灯寺到底有多少和尚，多少产业，给朕如实上奏。”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

0: 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今年随着入境游快速增长，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同一天开赛。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来听详细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0: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

0: 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
2: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智利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协会主席关金涛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从深圳盐田港繁忙的超级货轮到智利车厘子通过绿色通道快速直达中国餐桌，双向流动的贸易洪流生动诠释了区域合作的巨大红利。
3: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入境游快速增长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20号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的游客来华旅游，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虾皮钱包，就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出示付款码，快捷地完成消费支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4: 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 ShopeePay 加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And like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4: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7: 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
4: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可以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4: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6: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4: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 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成本，另一个呢，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0: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1: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1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3: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中国商务部日前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2: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5至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1.3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1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1: 针对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3: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了四条核心发现。这四条核心发现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15: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16: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它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15: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能够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16: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17: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加上力觉，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吧。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配，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16: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6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三个核心能力。
18: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16: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19: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性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开幕，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总台记者在场馆提前探营时就和机器人打了一场比赛，一起来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
20: 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21: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22: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2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 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22: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人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21: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
0: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21: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2: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4: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24: 谢谢。
2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24: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4: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
10: 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27: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安内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28: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29: 这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1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4: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1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

0: 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2: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3: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啊、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有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

0: 团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
1: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2: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路、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慑，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1: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2: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1: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3: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4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10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汇集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0: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对中国。

0: 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1: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2: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的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1: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3: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1: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4: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2: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他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3: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

0: 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

0: 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让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理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1: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2: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1: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协。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2: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1: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2: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1: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地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2: 以前是公尺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2: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子，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1: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2: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1: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2: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

0: 材，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越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亚运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0: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1: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0: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 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9: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10: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鸭脚鼓，鸭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4: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 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

0: 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健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1: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0: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2: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6: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7: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锻炼。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6: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7: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6: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 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2: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先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6: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2: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6: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8: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6: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9: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6: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10: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6: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11: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6: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11: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6: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11: 让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供电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6: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11: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6: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十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11: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6: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11: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6: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12: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烙之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1: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2: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儿、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0: 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呢总共有760万人死于癌症，到2030年这个数字呢有可能会增加到1320万。据调查，因为环境污染、饮食不健康、排便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原因，目前中国每死亡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癌症的。而在0到64岁的人口之中，每死亡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那听到这些数字，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这样两个字：可怕。的确如此，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癌症呢让很多人感到恐惧。但是癌症真的如此可怕吗？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认清癌症的本质，了解它的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从而远离癌症？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一位嘉宾，资深的中医肿瘤防治专家、主任医师花宝金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说癌症不可怕。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花宝金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花宝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专业，主治肺癌、消化道肿瘤，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重点诊治肺癌、消化系统肿瘤等，研究方向与重点领域中医药治疗肿瘤术后复发转移的临床研究，中医药防治肿瘤作用机制的研究，经方在肿瘤治疗中应用的研究等。花宝金医生与您共同探讨癌症不可怕。

0: 您好，华大夫。
1: 你好。
0: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主题是癌症不可怕，可是大家心里啊，如果说听到癌症，听到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生了癌症，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要说它不可怕呢，要说不怕它，我觉得在很多人来说不太容易做到。那今天节目先开始的时候，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癌症这么高发？
1: 好，实际上现在癌症还是在中国和在世界还比较高发，刚才您也讲的这个数字了。
0: 嗯，
1: 主要的问题的话还是与刚才您说过了，像这种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
0: 嗯，
1: 环境污染
0: 是，
1: 还有精神压力等等，还有很多。实际上呢，肿瘤这种疾病目前的确切的发病原因还是不是很清楚，就是多种。

0: 原因作用的结果导致了这个肿瘤的高发，而且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除了高发死亡率和病死率比较高之外呢，现在肿瘤病人年轻化的趋势比较大。
1: 这个很可怕，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就会听见一个20多岁的我们周围的某一个人啊，认识的朋友就会生了一个什么像啊淋巴癌呀、肺癌呀、乳癌呀，而且往往他们这个病程会进行得很快，他会很快离开我们。那现在这种年轻化的这个趋势，您感觉到已经是不是真的已经波及到20岁的这样的人群呢？
0: 这个人群也不少，实际上呢，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青壮年。青壮年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劳动力的丧失，或者是呢面临着死亡，很多呢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沉重的负担。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可能比如说大家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人确实很不好，但是有的人生了癌症得了肿瘤，但有的人就没有啊，跟他一起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为什么这种人这类人会生癌，另外一类人就不会？但是现在我们不要明确说哪类人啊，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大致癌症很容易盯上一些什么样的人，您跟我们 说。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肿瘤是一个方面了，还有呢，如果是因为如果面对健康这个话题的话呢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呢有一个定义，它呢应该说对健康的贡献度，不良生活方式的话应该占60%。还有呢15%是遗传因素，还有15%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治疗啊，或者其他医疗的因素就占8%-10%左右。为什么有些人得有些人不得，或者是我们一个同样的一个在一个环境下，这里边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心理和情志因素，还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感染啊，和其他的一个生活条件等等等等吧，反正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理解啊，如果说像您讲的，我们把那占60%比例的这个生活方式调节的好了，那么心理啊、情志啊，我们也能够做到很良好啊、很优化呀、这样的，那么可能我们就会离癌症远一点，这是一个反推的方法啊。
0: 对。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每个人体内都会存在着一些癌症因子，就是说癌症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而存在，那只不过就是某一些人他因为某种原因，这些癌症因子被激化，它恶化了，变成了恶性的这种肿瘤这种疾病，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跟这个癌症因子并存共存，甚至共存一生，那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呢？
0: 是这样的。有些肿瘤的话，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前不久我们也做过一期这个杂志的这个报纸的这个专家访谈。实际上美国的前列腺癌男性的是比较高的，可能在40%左右，但是这里边呢有40%当中有一半的没有发病，所以呢癌症的这个前列腺癌有3种类型，一种呢就是乌龟型的，一种呢就是兔子型的，一种呢就是这个猴子型的。如果像乌龟型的这种，你就不要刺激的话呢，它又伴你终生，基本上不发病。这病人去世以后做尸检的时候，发现他生前是有前列腺癌，而且他没有死于这个疾病，这类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兔子型的，你不刺激它呢，它就不动；就刺激的话，会有些跑得比较快。还有一种就是猴子型的，这个发展比较快的。所以每个肿瘤的类型不一样。有些每个人正常体内都会有多多少少有癌细胞，但是有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和抑癌细胞的控制的话，是一个平衡，就不会发病。
1: 好，那么关于这个肿瘤到底怎样才不发病，癌症究竟怎样才不可怕，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和花宝健医生来做深入的了解。很少有人在问题出现之前去主动地认识癌症这种疾病，看着每年患癌数据的增长，我们依旧会觉得它只是一件发生在别人家的事儿。事实真的如此吗？随着社会进步，科技飞速发展，社会环境变迁，平均年龄提升，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逐年上升，癌症的隐蔽性、破坏性、难治性、高死亡率，让大家有着谈癌色变之惧。很多人对癌症缺乏认识，认为癌症是老年人的病，年轻人不会发病。 那么癌症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据研究发现，正常人每天有大约400个细胞发生癌变，也就是说，正常人每天可以产生大约400个癌细胞。也许您会对这种说法感到疑惑，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罹患肿瘤呢？其实这是我们机体免疫系统的功劳。每一个人的机体都有强大的免疫系统，把异常的细胞经识别后杀死，预防肿瘤发生。这就好比强大的国防力量将入侵的外敌内部腐化蜕变分子予以清除，维持国泰民安。癌症离我们每一位健康人都很近，增强机体免疫力是防癌治癌的根本。中医专家主任医师花宝金教授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防癌抗癌之道，癌症不可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花宝金医生来聊一聊癌症不可怕这个话题。那花院长，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有关这个癌症因子在我们体内存在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这么讲啊，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是在陪伴着不同类型的癌症因子呢？就是说这种因子存在于我们的体内，或者说这种癌细胞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只是它还是像您讲的乌龟状态、兔子状态或者猴子状态，处在某一种状态下呢？
0: 正常体内或多或少都有癌基因，但是我们正常的体内头也有一个种的抑制它发生发展的话，是抑癌基因，是这种情况。因为肿瘤呢，目前的 WHO 也列为一个慢性疾病，它实际上什么概念呢？它跟我们传染性疾病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是由于我们体内的癌细胞在正常细胞在某些致病因子或致病条件下呢，慢慢的一点点的变化和这个分化差异，最终呢有原位癌、浸润癌、转移癌等等，所以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这个造成的，所以这个呢还是有一个很缓慢的一个发病发展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情志心理因素，还有呢我们的环境因素，还有我们当然还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方面。
1: 这是又回到咱们前头说的了哈。其实人们呢会有这样一种理解，比如说我们生的一些炎性的疾病、炎症性的疾病是外来的，那么像癌症这种疾病呢，是我们体内自己的内乱。
0: 对。
1: 但这种内乱呢，它并不是说像您讲的冰冻三尺啊，那它是遇到了一定外界的刺激、一定的诱因才给它诱发出来的。那么这些诱因有可能是哪些？就除了您讲的环境因素、情志啊这样的因素，还有没有哪些就是说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除了这个之外的一些治病的这样的因素？
0: 这个我要结合我们的专业了，中医特点，中医讲治未病，就是未来的未了，治未病。中医讲养生，讲治未病，所以呢，我们《内经》呢，就《黄帝内经》的开篇就讲过，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呢能活百岁才故去，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就是以酒为浆，以往为常，往的就是妄想那个往啊，所以这种的病人，这种情况的生活方式的话，就可能导致了这个病人，就是这个正常人的话，50岁左右可能就故去了，那个年代就有这种情况。
1: 啊，喝酒，然后老去想
0: 对，这个妄想嘛，或者说不正常的，而且现在呢还有很多就是社会的。我们国家是这个转型时期往4000美金这个发展，这个社会呢也是一个就是压力比较大，尤其大中城市这个压力比较大，情志上导致的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刺激这个发展，再有熬夜啊，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1: 那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癌症作为一种恶性的疾病，我们健康的一个很大的杀手存在于我们身体，存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大家对身体还是很关注的，也经常呢去做一些体检。那么像这种常规性的体检能不能作为一个癌症的筛查的基本的手段呢？
0: 应该讲是有些是可以的，针对不同的癌种的话，应该有的选择方式也不一样。像我们单位，我们现在目标一起现在采取的原则是吧，如果男性45岁、女性40岁以上，我们就加一些这个特殊的肿瘤指标的筛查，比方说像女性的这个针对乳腺癌和 前这个卵巢癌的这个 CA125 这个指标的检查，看看它那个指标的波动情况与这个卵巢癌和乳腺癌是有相关性的。还有呢，我们正常的体检，比方说胸部的X 光片啊、B 超超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体检，我觉得呢还是应该呢可以筛查出一部分早期肿瘤病人的。
1: 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
0: 对对，还有一些肠内窥镜的检查，比方胃镜啊、肠镜啊、鼻咽镜啊等等，这些检查还是有的。
1: 对，那如果说到了一定年龄的，那么如果您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很良好，不是很健康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的体检中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检查，像一些肿瘤标记物啊，或者是刚才华宝金医生所讲的一些胃肠镜啊，还有 X 光片啊等等，这样可以有针对的、有目的的去发现一些疾病的蛛丝马迹。
0: 还有一个呢，自己如果作为一个健康的人的话，他是要关注的话，肿瘤呢有这么几个原因要注意，像不明原因的发热，进行性的这个体重下降，或者是呢有些某些部位有些出血，像鼻血啊、卡血啊、便血啊、呕血啊等等，这些不明原因呕血。还有呢，有些呢就是说有些这个特殊的某个地位有突然的疼痛啊，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些我觉得应该针对性的进行专科检查。
1: 嗯，经常要看一看，
0: 对，看一看，
1: 哎，没事看看自己哪儿有一个什么包啊、块啊，或者是哪个地方不明原因的疼痛啊，还像您讲的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啊等等，呕血、卡血、便血，那么都要及时的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寻找专科医生的帮助，千万不要耽误了。正常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得了癌症大多数人是吓死的其次呢就是发愁担心给忧愁焦虑死的。那有的人比如说原来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癌症，一直可能都会开开心心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一旦查出来一下子听了哐啷无法承受，马上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不行了，甚至有的会在半年一年之内就离开我们了。那么这个因素主要是什么呢？还是心理问题吗？
0: 你这个有几个问题了，一个呢就说的我们还是主张检查，不能不查，不能做掩耳盗铃的事情。你是要存在的话，你这个虽然说你这个知道还不查也不好，而且我们对肿瘤的防治措施还采取三早，就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嘛。第二个呢，您说这个就说的。知道了以后这个心情问题啊，这个是比较麻烦。一个很多我们行里边讲的1/3病人是吓死了。这个呢有这个原因，但是呢也不没有完全那么可怕。实际上呢，肿瘤病人一旦早期发现了以后，进行科学合理的诊断和治疗的话，还是很多病人现在因为把它列为慢性疾病，还能够长期生存，或能康复、返回社会、返回工作，为社会继续做贡献，还是都有的。
1: 就是说这个情绪的调节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0: 对，
1: 这
0: 是一个方面。二一个还有很多家属或者周围的亲戚朋友把这个病人弄得比较紧张，这也是因为这个病啊，一说谈癌色变。
1: 是
0: 谈癌色变以后闹成压力比较大，可能是导致这个原因。
1: 对，其实可能病人本身他知道这个事情并没有说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周围的人一想到我这个亲人得了这样的一种疾病，那么可能情绪上也会受到影响，家庭就笼罩在阴影当中。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这里面在中国的特色的话，他还是对家属采取隐瞒的措施，有些真实情况不告诉。不告诉，实际上呢，我临床经验这么多年以后感觉患者和家里属啊，他两个是个对立的一个对方了。实际上患者本人也知道，他也不说。实际上这个家属呢又瞒着也不说。实际上这一层窗户纸大家都知道，就没捅破，这样还是不利于治疗的。有些人
1: 其实反而这样让大家都
0: 不
1: 舒服，
0: 对，不舒服、
1: 啊、
0: 不好。
1: 那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有这么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啊，一直是在这个和肿瘤的防治方面打交道的，和很多的病人家属打交道。如果是您的话，您觉得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是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得了肿瘤的话，当然看这个病人的这个情况，他的素质和他的知识结构，或者呢他有没有这个心理压力，原来的压力就比较大，心比较小，心眼小，这种得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能够，我们也见到这种比较配合的或心胸开阔的人呢、他这个治疗效果和康复效果就好。如果呢有些心胸特别狭窄，或者家里也是爷爷常常这种 不告诉的或者不配合的话，
1: 嗯，
0: 这个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1: 要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哎，先看咱这病人状态、家属的状态，
0: 对，
1: 您再采取对策。
0: 对对 对, 对，
1: 是这样啊。其实等于说看病是一方面，然后对病人家属进行心理调节也是您的一个重要工作了。
0: 所以我们经常讲还要做化疗，
1: 嗯，
0: 化疗不是做生物就化学制药那化疗
1: 啊，
0: 实际上说话那个化疗应该给病人多一种。

0: 心理上减轻压力，调节他的情绪。
1: 嗯，
0: 很多人这样心态放下来以后，采取科学有理有据的这个治疗措施是有利于康复的。
1: 嗯，其实我们现代人啊，每个人离癌症离疾病都不远，它和我们的健康的免疫系统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意识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何做到让我们都拥有健康的人生，如何更好的防癌抗癌，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花宝金医生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年过五十，身体感觉一向非常健康的玉女士，在和朋友说话的时候，突然觉得左边的耳朵怎么好像一下子听不见了。这种情况呢，持续了大约四五十秒钟。玉女士想起来自己刚刚做完年度体检，哪儿哪儿都好啊，尤其是耳朵更是没有问题，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于是她又翻出了她的体检表，仔细一看，发现上面有一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偏高这个记录，整个体检中只有这一项略微有些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决定啊，先请内分泌科的专家来帮他看看。专家一看可不打紧，居然告诉玉女士怀疑她得了脑梗。这可把他吓坏了，怎么可能呢？不就是耳朵有一点短暂性的听不见吗？不就是我的体检报告中有那么一项所谓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高吗？怎么会就脑梗了呢？于是啊，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颈部血管超声、脑血流、头部核磁成像和血管成像检查。结果一出来呀，还真是把他吓了一跳。颈部血管超声显示血管内膜增厚，这还好，没有斑块。脑血流正常，脑核磁则显示有腔隙性散在脑梗。其实呢，玉女士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发生，只是都不太在意，认为腔隙性的小梗塞灶没啥大问题，偶尔耳朵听不着也不是什么大事，甚至有些人就忽略不计了。玉女士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我的血压血糖都不高，体检结果好像也正常，怎么就会有这种脑梗情况发生呢？而且呀，脑核磁血管成像显示他的血管非常好。于是他决定再跑一趟医院，请神经内科的医生给他看看病。即便是小题大做，也必须弄清楚。他认为，我呢可以对脑梗敬而远之，但是不能够对自己已经出现的小脑梗淡而疏之。专科医生果然老道，尤其是空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吕强和主治医师胡文娟，他们对照着玉女士的检查结果和影像片子，尤其针对目前玉女士虽然有脑梗但脑血管情况良好进行了解释。这吕强主任就说呀，人的大脑内有一条叫做交通动脉的血管，大多数人是关闭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开放的。当某一侧大脑动脉有压力的时候，交通动脉就会发挥侧支循环作用。玉女士恰恰就属于这极少数的范围，这种情况是在胚胎形成的时候，也就是天生的，这个没办法改变。这个解释呢，令玉女士忽然觉得自己备受父母宠爱，从胚胎的时候就为自己的脑血管做了一个防范脑血管意外的血管备胎。或许那一天四五十秒的短暂的听力下降是自己的脑血管正在交换备胎，相对而言，她真的是比大多数人要幸运的太多了。据吕强主任介绍，人的两侧大脑前动脉由一个短的前交通动脉互相连接，两侧颈内动脉和大脑的后动脉各由一个后交通动脉连接起来，共同组成脑底动脉环。在正常情况下，组成环的各个动脉血流方向是一定的，相互之间不混合，只是在某一个动脉的近端血流受阻，突然间梗阻了一下，环内各个动脉间就出 出现压力的时候，极少数人的脑底动脉环才发挥其侧支循环作用。这就像我们堵车了一辆，这条路走不通，大家就改走另外一条道了。怎么样，医生专家们的解释您听明白了吗？玉女士这件事儿啊，提醒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面部一侧没力或者麻木，或者是一只手或者胳膊抬不起来了，说话困难，言语不清，甚至不能够很流利地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这些情况只要发生就应该立刻到医院去看病，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而延误病情。因为啊，像玉女士这样人家天生就有血管备胎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人士。好了，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教授说一说癌症的防治。
13: 得了癌症，很多人呢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治疗它，怎么去把它治好。那但现在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这个癌症反正它是个绝症，治不好了，大不了最后就是那样的离开人世嘛，那我就不治它了。这样是一种观点。还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些错误的做法，比如说他会跑很多家医院，我去确诊到底是不是这个回事，到底是不是这个疾病，去不太相信，不太愿意面对这个现实。那么究竟癌症治还是不治，该怎么治，我们来听听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您的建议。
5: 你这个话题还是
13: 太大了，
5: 大了。
13: 是，
5: 应该说肯定的回答还是应该治疗。
13: 嗯，
5: 因为现在这么多的病人，我们作为医疗机构，医院里面到医院以后，大部分来讲应该是在这种，尤其是这种三级甲等医院的话，确诊这种疾病，这目前的手段和技术还是没有问题的。
13: 嗯，
5: 应该相信这些还是通用的，不要怀疑。确诊了以后呢，还要根据分期病理类型和疾病的状态，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治疗手段。比方说早期还是要能手术的部位合适的话还是要手术，接下来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做一些辅助的化学治疗啊，或者放射治疗，当然呢还有中药治疗、免疫治疗。 目前据我们所知掌握的情况，因为肿瘤这种病因不很清楚的疾病的话，现在治疗方法和手段有11种左右。
13: 哦，10几种。
5: 10几种。
13: 嗯，不像我们原来想的就三把刀，放疗、化疗、中医。
5: 现在不，现在不
13: 是。
5: 现在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现在的手段和方法还是多了。再一个，现在病人明显比原来的生存时间是长了，同时呢，生活质量是提高了。
13: 嗯，也就是说不要盲目的放弃希望，一定要咱们去坚持正规的规范的治疗。
5: 对对对对、
13: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华大夫、嗯、就是怎么您怎么看待这个生存期？有些人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对这个字，如果说被宣判你得了这个肿瘤这个疾病了啊，那么他就好像从被宣判这一天开始就来计算我活几天活几天这个日子，过于执着于这个日子的计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5: 现在是这样，这个刚才我说还是应该合理科学选择治疗手段了。
13: 嗯，
5: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目前肿瘤呢也确实存在着这个治疗的这个过度。我们现在有个医学里边有个过度医疗。过度医疗、
13: 嗯、
5: 我个人认为目前的现状重灾区的话，一个是心血管的这个支架，二一个就是癌症这个治疗。因为大家这个可怕的疾病、
13: 嗯、
5: 家里虽然条件有的好有的不好，不好的话家里的姊妹啊兄弟啊还是要抽脂，就是集钱的话要给这个病人要做
13: 倾尽全力、啊、
5: 倾尽全力、
13: 啊、真是
5: 哪怕有一颗稻草、嗯、还要是抓到就是还能不能挽救生命嘛、
13: 嗯、
5: 延长。至于对生存期这个概念也不要过度的追求，因为很多疾病这个每个癌种不一样，有些癌就是很快的，比方说像这个胰腺癌
13: 发展
5: 很
13: 快，
5: 它这个确诊到走一般的平均3到6个月，当然有些很慢的、
13: 嗯、
5: 比方说像女同志这个乳腺癌这个卵巢癌等等都很长很长的、
13: 嗯、
5: 像甲状腺癌一般来讲我们都很长很长，就发展非常缓慢，还像男性的前列腺癌不一样，不一样的话来讲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
13: 嗯、
5: 但是有一点，这里不要是情绪过度紧张压力过度是考虑的太多，反而很多人是、
13: 嗯、
5: 情志压垮掉了。
13: 对 对，
5: 所以就没有达到正常的生存时间。
13: 嗯，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像一些晚期的肿瘤患者，那么他到了后期可能家里人舍不得他离开，在他很痛苦的时候、
5: 嗯、
13: 那么家人呢也是要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希望来延长他的生命。那像这种活得长与活得好是不是就是在肿瘤患者中间经常出现的一个矛盾呢？
5: 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情。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我们在卫生统计里边有个卫生经济学。
13: 嗯，
5: 有些时候呢我有这样的病例了，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老的校友嘛，他们给他、
13: 嗯、
5: 校友会给他集资，花100万、弄了100万的治疗费，可能花了延长了3到4个月左右，说这样值不值得，就是需要有一个卫生经济学的核算。
13: 嗯，
5: 因为有些不可治愈的疾病，尤其特别晚期以后，你无法挽回这种敌我这个势力的对比，这种情况下莫不如改善症状、
13: 嗯、
5: 支持最佳支持治疗，让他很安心的很心里很好的没有任何痛苦的话走完最后这一段还是比较好、
13: 嗯、
5: 这样是比较好。
13: 对，让他很舒服的，不要有太大的那种痛苦。
5: 因为目前针对癌症晚期像疼痛啊、像发热呀、啊、还有像这个恶意指啊、
13: 嗯、
5: 我们现代医学和中医药学都有一些办法能够改善这些症状的。
13: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对这个到了晚期的这个这么过于恐惧，还是有很多的手段能够帮他缓解痛苦，至少让这些个症状不那么，让家属看了也不那么痛心，他本人也不会难受啊。
5: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一个长期从事肿瘤这么一个工作者，我觉得建议的话呢，一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听信一些这种非正道的声音，当然是咱们这个那个人民国际广播电台啊，这些其他中央主流媒体，这都没问题、
13: 嗯。
5: 现在也有一些呢不正当的宣传，或者让患者无所适从，而且有些诊所呀，还有一些机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啊，还有一些其他不明原因的发一些药物，我们觉得呢，这个病人都选择了，但是 就是花了不少钱，花了走了冤枉路，就是没有挽救病人的生命，这个造成了人财两空还是不少。
13: 是，就像您讲的这个过度医疗，或者说以这种盲目的盲从，还有一些人去盲目的追求那种速效，恨不得说在短期内我就能够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改善，其实这些都是不科学的一些态度。那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医生总有办法来帮助我们改善目前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自己从心理上做好调试，来积极的配合，这才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科学的对待疾病的态度。
12: 身上如果有颗炸弹不炸，人会一直活着，但是爆炸的危险也会同时一直存在。为什么不拆除它呢？能不能拆除它呢？不想拆除它吗？当然不是，想拆但拆不了。癌症就是这样，癌细胞就好像是混进好人堆里的坏人，没有办法完全将他们分辨出来，干掉他们。如果他们一直处于监控之下不闹事儿，是不是也挺好呢？这就是带瘤生存的一个比喻。体内的肿瘤依然存在，但它不再变大，或者是有所缩小，有所控制，处于静止休眠的状态，对病人的生存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这就是带瘤生存。一味地对肿瘤大型杀伐，或许就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战胜肿瘤，与瘤共处，同癌共舞，是不是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呢？
13: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可能现在也被很多的受众，很多的朋友们所了解，就是带瘤生存，就是也是把它看作慢性病的一种，就是把这个肿瘤认为是我生活的，我身体的一部分，是这样吗？
5: 是这样的。
13: 嗯，
5: 在肿瘤里面呢，我这近期主张的比较多的话，肿瘤是个治疗达到一定的平衡。如果癌细胞和抑癌细胞这个两个来讲，它如果达到一个平手的话，我觉得这个平衡就要保持它，就带瘤生存。原来呢，我们现代医学这边的主张的是把这个瘤的癌细胞要化疗，但是呢，化疗了以后呢，这个虽然癌细胞没了，正常人生存期也没有延长，所以呢，现在的问题也是西方也在转变，要带瘤生存这种理念，而且带瘤活的生活质量比较高。如果正，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我觉得这个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啊，要采取这种措施，让生存期很长，或者这个病基本上不会在癌症病人出问题，这会有的。
13: 也就是说，让大家适应，就好像说我的这个肿瘤这种疾病，就好像心血管疾病、高血压，或者是某种慢性病
5: 一
13: 样，
5: 像糖尿病一样，就控制到一定平衡程度，
13: 哎，
5: 一直这样下去就可以。
13: 对，这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治疗
5: 效果。所以把肿瘤叫列为慢性疾病，有些病。
13: 对，所以不要盲目的追求速效，盲目的去追求什么所谓的那种治愈，相信现在的这个医学技术能够让我们在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和肿瘤和平共处。那我想这也是医生比较期待的一种很好的现象。我们作为病人和家属来说呢，也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安心的接受这个现状。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到病人家属了，就是癌症患者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在治疗的过程中，不光我们

0: 的医生的团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患者在努力，那么患者的身边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群人，那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给他们一个很正确的理念，是不是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会把精力投放在这个位置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家属的这个周边的人，就是病人的周边的这些人的教育和帮助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对病人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呢，医疗的效果，药物是一方面，治疗手段是一方面，家属的帮助还占很大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周围的他的人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把他压垮了，压垮了，这个是不太理想的。同时呢，家属如果在这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跟年轻大夫一直在讲，如果解救一个癌症病人就解放了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家庭里就是比较痛苦，尤其年轻化的病人，年轻化去世的病人，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呢，就是家属和患者共同配合，能够造成一个轻松愉悦比较宽泛的一个环境，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完了积极康复，我觉得这样可能更理想一点。
0: 那谈到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中医的肿瘤防治，那么像谈到中医的话，很多人就是想，我这是开刀也不行了，放化疗也承受不了了，我没办法了，那你去试试中医吧，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那您怎么去看待这种观念？
1: 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呢，我在其他的专业杂志上我也说过，像肿瘤的治疗的话，中医药的治疗的话，在不同的阶段切入点是不一样的。早期也可以，术前也可以，放疗的过程中或化疗过程减毒增效也可以，包括术后要康复或者防止复发转移，中药都有作用。当然最后是晚期肿瘤的这个带瘤生存了。但这些的来讲呢，不是说呢你到了不行了说再试试中医。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我主张两个理念，大家可以将来可以我们探讨啊。一个呢一定要是一体化的治疗。一体化的治疗是什么呢？就针对这个，比方说肺癌来了以后，发现了以后，确诊了以后，一定是有外科的、放疗的、化疗的、中医的，还有其他生物的，真的大家在一起配合，可能给病人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康复的一个道路。不要过分强调某种疗法它的优势，因为大家应该讲一个这个配合。第二个要讲的这个重大疾病的话，讲综合治疗，就各种疗法应该是在不同点的切入点要找好，这个阶段做什么，下个阶段做什么，康复阶段做什么，这中药会起到一个帮助作用。再一个呢，我是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定要关口前移。我们医疗机构现在干的事情呢，就是一个救火，这个已经救不过来，每年发病率病死率这么高，还在这么多的发生，像关口前移，给老百姓传播一些健康预防的知识，怎么不得肿瘤或者还得肿瘤，得了肿瘤怎么能治疗，让他心情非常愉快，这样是我们应该医务工人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点后期的事情，
0: 在做后半段，实际上您认为更重要
1: 的。医生的最主要工作还要往关口前移，所以我在两会期间我也建议过，应该我们国家现在叫医疗保险，实际上应该像国外一样，像台湾、新加坡一样，应该叫健康保险，针对健康针对保险。所以你这个电台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健康中国，因为北京叫健康北京，就十年规划嘛，中国一定要关口前移，要谈到健康，面对健康这个话题，大家共同做这个事情。
0: 其实我简单总结您的这个话啊，那就是对我们的肿瘤防治方面呢，一定要是目前的趋势，全方位立体化的个性化的综合治疗，等于一个配套的工程，那么一个系统工程，很多人都在为这一个患者一个他的治疗过程在努力啊。另外一个我们是您讲上工治未病，大家一定要在没有得这个病之前就要去了解这种疾病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预防，这样的话才能够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才能够减少对我们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伤痛。
2: 癌症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癌症病人如何才能够实现长期带瘤生存呢？科学规范的治疗和有效的康复措施非常关键。治疗癌症有两方面，一是癌的治疗，也就是抗肿瘤治疗，另外就是症的治疗，缓解病人痛苦，提高生活质量，依赖于医学技术的提高，也需要患者和家人要有正确的认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花宝金教授为各位介绍一下防癌治癌我们在饮食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里边谈到可能有饮食健康了，还有运动啊。
0: 嗯

0: 还有这个心理啊，还有社会等等。实际上饮食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呢，还是我们讲要合理的平衡饮食，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
1: 均衡膳食。
0: 嗯， 嗯而且呢，就是还是吃一些我们讲来讲是比较绿色的食品吧，可能是会好一点。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来讲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化肥和农药的残留，这个是肯定是致癌的。还有一个烧烤啊，还有一些熏制的东西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霉变的东西啊，这些对肿瘤的发生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合理食平衡运动的话，就是运动的话也不要过量，但是呢，选择一个好的运动方式。有些人愿意走路，有些人愿意爬山，有些人愿意游泳，
1: 嗯，
0: 还要打球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凡是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很好的心理，因为健康的标准的话是，除了这个身体躯体健康，心理要健康，其实心理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目前这个转型期，这个社会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呢，人的压力非常大，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症等等等等，压出来的疾病挺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与情志、与肿瘤发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团队、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相适应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说吃什么不得癌，我写了很多书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如果还是要平衡饮食，就合理的膳食。
1: 对，
0: 如果说你毛光要一直吃一种东西，也不可以，这个还是不行的。
1: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各位朋友表述的，那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像您说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都是要适量。你不是说啊，听说了某一种东西来防癌啊，有这个能减少癌症发生几率，我就从早到晚，然后一年365天，我恨不得天天吃它了。但是这样吃往往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作用、不良的影响，反而是不可取的。再好的东西对我们健康再有益，我们也要掌握一个度，掌握一个均衡，这就是均衡饮食。那包括您讲的运动也是一样，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爬山特别好，但明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够使我们承受这样的高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样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度和适宜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今天呢，花宝金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向大家提出来，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重视啊，能听从医生的建议。嗯，花医生，您等于是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在和肿瘤进行着抗争。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啊，这么多年来，您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最开心的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返回社会，返回工作岗位，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1: 嗯，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您看到的、您治疗的都是一些肿瘤病人，那每天甚至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您的病人在离开。
0: 对。
1: 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到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它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应该还是面对吧，就说目前虽然我们很可惜，有些病人各种手段都处理了，但是走掉了，我们还是死得多。
1: 嗯，
0: 所以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积极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提高诊疗和治疗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活着和带瘤生存，健康的生活。
1: 嗯，我感觉其实在肿瘤防治的过程中，不光是病人在努力，病人的家属在努力，我们的医生也和病人一样，在痛其所痛，感其所感，和他们一起在努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花宝金医生，您和您的团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您一样工作在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在和癌症抗争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携起手来继续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获得一个积极的、平和的、 开心向上的人生。谢谢您华医生光临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说到肿瘤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癌组织不是一夕之间无缘无故生长出来的，生命很短暂，快乐的日子呢其实也并不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用健康的饮食，洁净的心情，每天都愉快，带着笑脸，心平气和过完这辈子，因为未来呢还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好，愿大家每天都开心。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

0: 七国，中国海南省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到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对于很多如今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来说，很少会因为学习资源的匮乏而发愁，什么笔啊、本啊、复读机啊、 iPad 呀、等等，可以说唾手可得。但是生长在贫困乡村的孩子们，想要添置一点学习用具却并非那么容易。那么两者之间不同的环境，哪一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呢？学习资源的丰富与匮乏和孩子的学习成绩会有什么关联吗？如果关联不大，那又与什么有关联呢？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当中，呈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他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百色田阳县，一个乡村贫穷的家庭，但他的家人之间有着美好的关系。当黄文秀在学习上也遇到了困难，他是如何克服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8章，像兔子一样蹦上去。播讲时代。
7: 像兔子一样蹦上去。初三的生活是紧张忙碌的，可秀儿所在的九班有黄红灯老师在，他有的是办法不让同学们心焦。他的课永远是那么幽默风趣，课堂气氛活跃。化学课原本是枯燥的，而黄老师的化学课却是极其有趣的。黄老师总会给他们带来好听的故事。看，黄老师一双亮闪闪的眼睛扫过全班的角角落落，又开始讲故事了。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复习碳酸钠的性质。在复习之前，我想讲一个你们的师兄运用化学知识破解骗局的真实故事，你们想听吗？想，有故事听，同学们当然开心了。好，咱们一起来看看你们师兄是如何识破江湖骗局的。3年前的一个星期六，他到车站搭班车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大榕树下围着一帮村民。他挤进去一看，是一个游医在给本村的保利大叔检查身体。保利大叔体弱多病，经常腰酸背痛，吃了不少药也不见好转。保利大叔，你是被人点穴了。游医检查完毕，马上拿出一瓶显伤水来。只见显伤水无色透明，游医吸了一口，含在嘴里，往保利大叔的后背一喷，保利大叔背上竟然显出了红色手指印。保利大叔，这个穴我可以解，你先等我。正当保利大叔准备转身回家筹钱的时候，你们那位师兄拨开人群，快速地跑回家，拿一只碗装了半碗水，再倒入一些食醋，端着碗急匆匆地跑到保利大叔的身边。游医用不安的眼神看着他， 大家也想看个戏。

0: 稀奇，只见他含一口碗里的水往宝丽大叔显了指印的地方喷去，很快红色指印就消失了。
1: 老师，老师，他是在哪儿学到这种本事的？
0: 听到这神奇的一幕，同学们忙问老师。
2: 就是在学校里上化学课时学到的了。
0: 黄老师的故事讲完了。
1: 神奇，真神奇啊，老师再讲一个。
0: 全班同学大呼。
2: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
0: 黄老师不能再讲故事了。
2: 进入初三，就像长跑进入冲刺阶段，大家要全力以赴，争分夺秒，要以铁杵磨成针的执着来对待我们今后的学习。有些同学各科成绩不均衡，同学们要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0: 就像放风筝，黄老师总是能及时收回手中长长的线。转眼秀儿进入初三已一月有余，第一次考试的试卷发下来了，秀儿的成绩还算不错。进入初三后，秀儿的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有黄红灯这样的好老师，即使成绩不好，他也不再有当初的自卑和焦虑了。有了进步，当然要写信告诉姐姐了。有黄老师这样的班主任，自然学会了黄老师的幽默与风趣，他可不要一本正经的样子给姐姐写信。这次考试十分让人伤心，排名嘛，老师为我们的成绩心酸的都不想排。虽然我们班这次考出来的平均分优秀率把实验学校原来的好班丢得远远的，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十分差火，总分才得592分，年级最高总分649分，哎，相差108000里。在此啊，我向你说一声对不起，也向你保证，我一定会跳上去的，我一定以光速运行，像兔子一样蹦上去。像兔子一样蹦上去，说起来轻巧，可真要做到，好难啊，好难呐！分析这次考试丢分的原因，秀儿觉得在英语方面，听力只得了13分，离满分还差7分。要加强听力，需得向爸爸申请买一台复读机了。
3: 姐，买复读机的事，你一定要在爸爸那里投赞成票哦。
0: 秀儿在给姐姐的信中添上了这关键的一句，她必须把姐姐拉到她的统一战线上来。进入初三，秀儿当然要努力了，可家里人的支持也很重要，比如买复读机，买学习读本，复习资料。爸爸妈妈读书少，姐姐已读大学，很多事情爸爸妈妈拿不定主意，当然会听姐姐的意见。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有了复读机，秀儿想买却不敢对爸爸妈妈说，她只好让姐姐帮自己。英语差了听力，数学也需要教辅书，可如果又买复读机又买教辅书，家里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秀儿想来想去，学习资料还是找姐姐开口吧。秀儿想，就当是借姐姐的钱，学习耽误不得，先让姐姐买了应急，再想办法还她就是。这天，俏皮的秀儿给姐姐写了一封英文求助信。
3: 可以帮助我吗？我要买2本关于数学的书，一本是代数，一本是几何，不是很贵哦。如果你回来的时候把书带来，我就当面付钱给你，不管你是否买回来，在这里呀，先给你说一声谢谢啦。
0: 自从进入初三，秀儿把能够利用起来的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她每天去的地方就是教室、食堂、寝室3点一线。如果能尽早买回复读机，她便可以每天无数遍地听她想听的英语故事，练习英语口语了。可是家里没给钱，暂时不能买。好在有小松，小松将自己的复读机借给他用。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每次到食堂打饭，秀儿只吃素菜，每份只有5角钱。衣服呢，她从来不自己买，姐姐若买了，买什么穿什么，没有买，穿旧的便是。天渐渐转凉了，金黄透亮的树叶从枝头掉落下。

0: 一片片滑落在他的肩头，他的脚边，他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欣赏它们。有一天，他又收到了姐姐的包裹，一个沉沉的大大的包裹。秀儿把姐姐寄来的兔毛围巾铺在床头看，似乎就是在手指触摸到围巾的那一瞬间，秀儿才感觉到天真的是凉了呢。秀儿把围巾围在脖子上，秀儿不得不在心里佩服姐姐。学设计的小娟姐姐买的围巾就是不一样，又漂亮又能抵御寒冷。姐姐随围巾寄来了一个手工礼盒，秀儿打开呀，是几块木片做的两个娃娃，两个女生，短短的头发，大大的裙摆，手牵手坐在弯弯的月亮船上看星星，好美好美。秀儿说道，姐姐做的布娃娃也好，姐姐设计的布娃娃衣也好，都爱不释手。她知道姐姐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秀儿又何尝不想成为设计师，那也是她的理想呢。小的时候，姐妹俩没有条件打扮，她俩不约而同地想学服装设计或者建筑设计，这样等将来她们长大了有钱了，就可以为自己为爸爸妈妈设计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设计好大好大的漂亮房子了。当然，15岁的秀儿梦想可不只是设计，她喜欢音乐，很想买一把吉他或者小提琴，可家里暂时还没有钱买。她喜欢画画，特别想成为一个画家，可是她现在没有钱买画册和画具，也没有时间学画。当然，她坚信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等着她。有好多梦想的秀儿，现在的梦想就是要像兔子一样蹦上去。对，在学习这一座高高的山峰面前，他必须像兔子一样努力地蹦上去，努力地达到他想要的目标。在这个七口之家里，他就是一只非常幸运的幸福的兔子，被爸爸妈妈爱着，哥哥姐姐宠着让着的兔子，一只承载着家人最大希望的兔子。这一个周末，秀儿是围着姐姐买的漂亮围巾回家的。令她欣喜的是，贸易哥哥也回了家。就在她为复读机煞费苦心给姐姐写信的时候，放不下父母和秀儿的贸易哥哥回到了百色，找到了在市汽车总站开班车的工作。哥哥回家了，爸爸就秀儿买不买复读机的事召开家庭会议。贸易哥哥和小娟姐姐毫不犹豫地为秀儿投了赞成票。有了复读机，秀儿废寝忘食地学习英语。复读机读着读着就不读了，好在懂得修理机器的贸易哥哥回来了。复读机出了问题也不要紧，贸易哥哥三下两下准能捣鼓好。
1: 从黄文秀的经历可以表明，看起来学习的动力要比学习的工具更重要。虽然黄文秀有哥哥姐姐的呵护，但是在学校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友好，同龄人之间能够产生宝贵的友谊，但是也可能会遇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负面经验，比如被人冤枉了，那该怎么办？我们继续来听黄文秀中学时期的故事，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9章，消失的饭票。
0: 消失的饭票，没有比周末放学回家更令秀儿期待的了。又是一个周五，晚自习下课铃声响起，秀儿三下五除二清理好课桌，随手把复读机打开，边练习英语听力，边紧赶慢赶朝寝室走去。明天就是周六了，他得回寝室打扫一下卫生，收拾行李，这样周六下午放学后就可以早早去赶回家的车。他不知道，就在晚自习结束后，跟随着他离开教室的还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没有往寝室走，而是走进了班主任黄红灯老师的办公室。

0: 报告老师，今天中午我发现我放在箱子里的一些东西不见了，有钱，有饭菜票，我怀疑黄文秀，请黄老师帮我查一查。
1: 女生一口气说完，气吁吁地看着黄老师。你查点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自己拿了又忘了？没有证据，可不能随便怀疑班上的同学。黄老师绝不相信是黄文秀。
0: 我有20多块钱的饭菜票，还有4块钱，原来都在箱子里的。平时黄文秀在寝室待得最久，放学后也只有他一个人，哪里也不去。谁都知道黄文秀家里穷，可我看到他的存钱罐里有很多的饭菜票和钱，不是他会是谁呀？
1: 你箱子被撬了吗？
0: 没有。
1: 箱子的钥匙你随身带了吗？
0: 没有，一直是放在我的草席子下面的。
1: 钥匙应该拿在手上，你太大意了。你别着急，也不要胡乱猜测，更不要对人乱讲是谁啊！我先了解情况，调查调查再说。黄老师将情况问了个大概，让女生回寝室了。还没等到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又一个与秀儿同寝室的女生报告黄老师，在这个星期六的傍晚，临近的一个女生寝室被盗了，共有4个同学的箱子被撬开，盗走的同样是饭菜票。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涉及面太大了。黄老师将情况向学校政教处做了反映，并继续了解情况。首先，这个女生是否真的丢失东西，没有人能证明。其次，寝室门钥匙以及同学们放箱子钥匙的位置，大家通常都熟悉，其他寝室的人也可能会知道，不排除外寝室人员偷窃的可能。可是，同学们的指向还是黄文秀。有一个同学说，他星期五早上跑完800米后回到寝室，看见只有黄文秀一个人在写字，下午回寝室洗澡，又看见只有黄文秀一个人在做习题。丢失饭菜票的同学也说，他看见黄文秀的小熊猫存钱罐子里有很多的饭菜票，这不正常，肯定是偷了自己的。这个女生甚至叫了另一个女生一起私自打开黄文秀的箱子，拿出存钱罐，武断地认为其中的3张饭票和1张菜票就是自己的，并且毫不犹豫地拿走了，觉得还不解气。这一天她来到班上，径直走到黄文秀面前，当着同学们的面大声责问黄文秀，
0: 我抽屉里的零食怎么少了？还有我放在寝室里的钱也不见了，是不是你偷的？
1: 同学们下课后，秀儿一直没有出去，就在自己的座位上抄写笔记，直到上课铃声响起，同学们回到座位上，这个女生来到她面前，这样挑衅地问她，她才从课堂笔记里抬起头来，茫然地看着面前的同学。她一直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被人怀疑偷盗的事。
0: 我怎么可能拿你的零食你的钱呀？
1: 秀儿着急地分辨。
0: 就是你，不会有别人，下课的时候个个都出去玩，就你一个人在座位上，我的零食不是你偷的还会是谁？
1: 站在面前的女生一口咬定，这简直太荒唐了，她想不到班上会有同学这么猜疑她。
2: 是你，一定是你拿的，这个班还有谁比你穷啊？啊？
1: 旁边的两个男生也跟着幸灾乐祸起来，大有准备看一台好戏的架势。秀儿被这种局面吓坏了，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她哭了。是的，她的家庭条件没办法跟其他同学比，她从来没有带过零食来学校，口袋里从来没有半毛零花钱。可是也不能因此就欺负人，认为她偷窃了别人东西吧。秀儿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赶忙回到寝室，打开小熊猫存钱罐，整理自己的饭菜票。她发现自己存钱罐里的3张饭票，还有1张1元钱的菜票，凭空消失不见了。她清楚地记得，她有1张1元的菜票，3张5角的菜票，还有好多张饭票。星期六早上，她将小熊猫存钱罐一直带在身边。午睡时，他把存钱

0: 尽管放进箱子前还数过了的。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早上他不想起床，也不想去教室，他害怕走出寝室后看见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的异样目光，他害怕男同学的幸灾乐祸。他万万没有想到，不出寝室认真读书也成了被别人怀疑偷窃的理由。秀儿天天盼，天天盼，盼望周六到来可以回家跟爸爸妈妈诉委屈，她一分钟也不想在这个班里待了。好不容易等到周六，秀儿迫不及待地回了家。秀儿眼泪汪汪，可面对爸爸却久久说不出话。爸爸看出了端倪，和哥哥茂义一起细细盘问，才知道秀儿在学校被冤枉了。爸爸，我不想去念书了，学校里好多同学都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去读书了。秀儿不知道怎么洗清自己的冤屈，她不知道同学们为什么要把她看成偷窃的人，这对于她是多大的耻辱。
1: 秀儿，只要你做人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没有偷别人的东西，你就什么都不用怕，别人冤枉了你，你就连书都不能读了。哪个为人一世不受一点委屈的？谁没有被人误会过、委屈过？你要勇敢地回到学校去啊！还有跟老师把这件事讲清楚，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我相信老师会有公正的判断。
2: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0: 秀儿哭了。
1: 你要理直气壮地找到失主，当面与他说明白。你对他说，拿不出证据，谁也不能污蔑好人。如果你这样不清不白地离开学校，人家会以为你真的偷了，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呢，那才真的是不光彩，一辈子都不光彩。我才不相信我的小女儿是这样的人呢。小女，自己的事自己去解决，爸爸相信你能够做到。有理不在声高，道理在讲不坏。
0: 爸爸的话让秀儿茅塞顿开。
2: 我家里是没钱，但我绝不会偷任何人的东西。如果你认为是我偷了，你就拿出证据。没有证据，请你以后不要乱说，也不要胡乱猜测。
0: 回到寝室，秀儿径直找到失窃的同学，大声说：是的，爸爸说的对，有理在，讲不坏。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我要离开？那个夜晚，香甜的梦又回到了秀儿枕边。第二天，秀儿找到班主任黄红灯老师，向老师倾诉自己被同学冤枉了，也讲了自己存钱罐里的饭菜票不见了的事，要求黄老师调查处理这件事，为自己证明清白。黄老师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件事会是秀儿所为。老师眼中的秀儿长得秀秀气气，听课认认真真，回答问题积极主动。他看得出来他的基础比较薄弱，学习起来有点吃力，可能是因为这个吧，在班里有些腼腆，自信心还差了那么一点点。从初三接手这个班，黄老师看到秀儿从不自信到自信，从内向到开朗，从不太回答问题到积极地回答老师提出的任何问题，这一步步的变化，他相信秀儿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恰好在这个时候，学校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两个寝室失窃是同一人所为，当然不是九班的秀儿了。可是一段时间来蒙受了委屈的秀儿心里好失落，秀儿的失落老师看得见，而且两个同学私自打开她的箱子取走钱和饭菜票，这已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对于这种错误行为，黄老师及时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他们写检讨书交到了班里，将私自拿走的饭菜票当面还给了秀儿，给秀儿道了歉。一起同学间诽谤偷窃的班级闹剧，在初三九班班主任黄红灯老师的主持下，通过一次特殊班会落下了帷幕。
3: 公平、公正，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发现人常常会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对待。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好好面对和学习的功课。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9章《消失的饭票》。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忽一日，来了一个和尚，用迷香将耿长友迷倒，抱起了他的小孩越墙而去，途中被巡夜的查住，送交军巡院。经过突审，他供出了幕后的主使、燃灯寺的主持洪大。洪大在做云游僧的时候与桂云相识，那时桂云还是一个14、15岁的黄毛丫头。9年后，他两个在相国寺相遇，站在偏殿的长廊里说了一会儿话，桂云便跟着洪大去了30里外的燃灯寺。到了燃灯寺，虽说有米有面，有酒有肉，再也不用喝照见人影的面汤汤了。但时间一长，他开始想儿子了，想得发疯。洪大为了不让他发疯，便前了寺中一个会武功的小和尚去偷小孩。作为一个和尚，霸占民女还要偷人家的小孩，照理应当判以死刑。可洪大有钱，买通了军巡使，竟将小和尚放了。
10: 放了可以，但你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
1: 耿长友说。军巡使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令洪大将桂云送回了三里桥。可桂云回到三里桥住了2天，又跑回了燃灯寺。洪大并不比李楚云的表弟年轻，
10: 也没有李楚云的表弟长得帅。他之所以要舍亲夫而从宏大，是因为宏大有钱，宏大那里有吃的，有好吃的。耿常有跑到燃灯寺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不跟他回去。为劝桂云回去，耿常有天天往燃灯寺跑，为了躲避男人，为了能长久和宏大厮混，桂云剃掉了一头乌发，成了燃灯寺的尼姑。可耿常有还不死心，苦苦相劝，任你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一句话，你要我回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耿常有见劝不动，便以告御状相威胁，
5: 谁都知道你这尼姑是假的，你若执意不肯回去，那我就去汴京城告你，我若一告你的小命啊，怕是难保，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去吧。
10: 桂云咯咯娇笑说，
2: 你也太孩子气了，我出家为尼是宏大长老剃度的，有光头为证，有光头上的戒疤为证，你就是把我告到皇帝那里，他也不敢说我这尼姑是假的呀。
10: 耿常有的嘴张了张又合住了，
2: 我该去做晚课了，你走吧。
10: 桂云下了逐客令，耿常有不走。
2: 你不走我走，
10: 桂云一脸愠色说，
5: 别走，你听我的，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俩可不是一日，是六年。六年是多少？是2160天。好好好，这话你不愿意听，咱不说咱俩，咱说咱儿，他还不到一岁呢，还在吃奶，你就忍心扔下他不管吗？
10: 一说到儿子，桂云的眼睛有些发涩，不止发涩，是想哭。男人是衣履，想什么时候换都可以，穿烂了穿腻了还可以买新的，可儿子不行，是从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岂能轻易舍去？正因为他舍不下儿子，才软磨硬缠让宏大长老前人去偷，惹出这一连串麻烦，他有些生儿子的气。自己劝说自己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若是再回三里桥，出门得带一个驴碍眼了。如果回去后能够让吃饱肚子，带个驴碍眼也行。问题是耿常有一贫如洗，又没有一技之长可以挣钱，拿什么让他吃饱肚子？而且跟着宏大岂能是吃饱肚子，哪天不是细米白面大鱼大肉，不能为了儿子来苦自己。但当耿常有说到儿子，他又变了主意，长叹一声说，
2: 做娘的有几个不疼儿子的，但我已经出家为尼，为尼就要一心向佛，不可半途而废。这样行不行？我每月给你5贯钱，你可为儿子请个奶妈，再给你买100亩好地，你用心耕种，一家人吃穿也不用愁了。等儿子大了，娶媳妇的钱我还出，但是有2个条件：一，自此以后我不再见你，你也别来烦我；二，半个月我要见儿子一次，让奶妈抱着来。你说这样行不行？
10: 耿常有默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5: 行。
10: 桂云倒也说话算数，不到10天，钱也给了，地也买了。耿常有既有钱又有地，说没的踢破门槛，挑来挑去，挑了一个比桂云还要漂亮的女子。距亲迎还有10几日，便广发请柬，邀亲朋好友来喝喜酒。李楚云是他姑家表哥，又是京城禁军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自然也在邀请之列。李楚云接到请柬，随便问了一句，
5: 常有的老婆呢？是死了还是跑了？
10: 战乱年代，大闺女小媳妇遭抢遭杀，亦或是跟人私奔，屡见不鲜，故而李楚云才有此问。
5: 跑了，
10: 送检人回答道。
5: 跟谁跑了？跑哪儿去了？
10: 跟宏大长老跑了，跑到燃灯寺了。
5: 你说什么？他竟然跟和尚私奔？不完全是私奔，他做了尼姑。你这话把我给说糊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0: 哎，这事儿啊，说起来啊，叫人难以相信。宋检人遂把桂云如何认识宏大长老，又如何私奔，以及为耿常有置地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李楚云越听越气，将脚一跺骂道，
5: 宏大， 你竟敢欺负到爷的头上，爷不杀你也就枉活了28年。
10: 骂毕，命人牵来坐骑

0: 气冲冲地要去燃灯寺找洪大算账。宋简人想拦哪里拦得住，悔恨不已。李楚云将要出城的时候，忽然想到，我作为一个禁军将领去找一个高僧的晦气，叫外人怎么看我，倒不如折回去换一身便服再去不迟。想到这里，折回家中换过了衣服，这才去了燃灯寺。他一进寺门便大声嚷嚷说，
1: 洪大在哪里？
0: 没有人理他，没有人敢理他。他拎了一个狼牙棒，且一脸怒色，嗓门又高又大，如同狮子吼，怕是要来寻洪大长老的晦气呢。你来寻长老的晦气，谁敢理你呀？李楚云见没有人理他，急走几步，揪住那个扫地的小和尚，把狼牙棒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厉声说道，
1: 走，带爷去见你们的洪大，你若不去，爷就一棒子打死你。
0: 小和尚也不过十二三岁，吓得浑身发抖，哆嗦着嘴唇说，
2: 你别打我，我就领你去见长老。
0: 洪大正在僧堂会见客人，闻听有人前来闹事，一把抓过禅杖，大踏步走了出去。李楚云见一身披袈裟的高大和尚倒提禅杖从僧堂里出来，后面还跟着七八个和尚，便已猜到
1: 这人定是洪大无疑，
0: 遂放了小和尚，迎着洪大走去。两人越走越近，越走越慢，但四只眼睛却在注视中交锋着。洪大长老的眉头微微一皱，
1: 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咋越看越像小狼牙呀？若真的是小狼牙，可就麻烦了。
0: 洪大长老的心猛地咯噔一下，往距李楚云尚有五六步的地方站住了。李楚云也站住了，手指洪大，厉声叫道，
1: 秃驴，如可是洪大？
0: 洪大虽然脑头无理，一因他知道小狼牙是一个不好惹的主，二因这里是他洪大的地盘，200多个僧人，300多名香客都在看着他，他得有一个高僧的气度，遂扒了扒了肚子，想将这口恶气咽了下去，反手将禅杖递给了身后的和尚，双手合十说，
3: 阿弥陀佛，老衲便是洪大，施主有什么事请到僧堂讲。
1: 僧堂就不必去了，爷是一个直通通，喜欢袖筒里藏棒槌，直来直去。爷来问你，你这里可是有一个叫青衣的尼姑？
0: 洪大将头轻轻点了点，
1: 请你把青衣叫出来，爷要当面的问他几句话。
0: 洪大强忍住气说，
1: 对不起，他正在参禅打坐。放屁，谁不知道他是你的姘头，还参的什么禅，打的什么坐？
0: 洪大忍无可忍，暴喝一声说，
1: 请你把嘴放干净点。
0: 李楚云冷笑一声说，
1: 爷这嘴本来就很干净，不知道为什么一见了那些不干净的人，那些男盗女娼的人，他变得不干净了。此处乃佛教境地，岂容他人撒野？老衲敬你是一个侠士，一忍再忍，你却狗吃屎，不识人敬，满嘴喷粪，滚！
0: 李楚云单手叉腰说，
1: 爷既然来了，就没有打算滚。老衲既然叫你滚，你滚也得滚，不滚也得滚。爷不止不滚，爷还想取下汝的秃头做尿罐呢。
0: 洪大怒目切齿地说，
1: 欺人太甚，老衲这就赶你滚。
0: 他身后的和尚忙将禅杖双手递了过来。洪大接过禅杖，沉声说道，
1: 请出招吧。
0: 李楚云也不谦让，举棒便打。洪大忙举起禅杖来迎，二人你来我往，战了不到50个回合，洪大有些招架不住了。知事僧忙上前助战，以二打一，打了一个平手。知藏僧见了，大喝一声，举棍扑向李楚云，以一战三。李楚云虽说没有落败，但也不敢托大了，暗自思道，
1: 他这寺中少说也有200个僧人，这才上来3个，我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若是再上来几个与我混战，定败无疑。我若是一败，表弟的仇不但不能报，怕是还要死在他们。

0: 手里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争这一朝一夕，我得走啊。想到此，他便虚晃一棒，跳出圈外，大声说道：洪大，你还自称是高僧呢，以一打三，这是亏你做得出来。爷为你啊感到害羞，爷不和你打了，爷回去约几个朋友，十天后咱们再会，见个高低。洪大见李楚云不打了，便又恢复了高僧的面目，道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汝杀心太重，老衲今日未能将汝教化，老衲之罪也。汝走吧，老衲今夜便为汝设战，阿弥陀佛。众僧目送着李楚云走出了燃灯寺，一起向洪大劝道：正如大师所言，此人杀心太重，他不会就此罢手。十天后，他若是真的约了一帮江湖人士前来闹事，咱怕是对付不了呢。洪大说：诸位不必为老衲担心，佛法无边，连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都教化过来了，何况一个小狼牙。知识僧吃了一惊，说：什么？刚才来闹事的那个人就是小狼牙？洪大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老衲要设战了，汝等还不快去准备。知识僧刚一抬脚，被洪大叫住：走，随老衲去禅室稍坐片刻。他俩一前一后来到禅室，相向而坐。师弟，今日的事有些麻烦，你明天带5000两银子去相国寺，请海宁长老挑选50个武艺高强的弟子前来护法。洪大一脸凝重地说。知识僧旧话重提：师兄，今日前来巡视的那个家伙真的就是潞州上党的小狼牙？洪大将头使劲地点了一点：您好像跟他很熟啊，而且您还有点怵的。那小狼牙在江湖上的名头虽说不小，但您不一定就打不过的。可您……知识僧没有再说下去。洪大长叹一声说：老衲确实有点怵的。为什么？源于15年前那场恶战，那场面你没有见呀，你若见了你也会怵的。他简直不是个人，是个魔鬼呀。洪大顿了顿又说：这事发生在15年前，小狼牙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娃娃，我那时呢在契丹做谍人，上党之战，契丹大败后唐军。依照惯例，契丹军放假3天，到附近乡村打谷草。打谷草那天，我忽然患了疟疾，浑身发冷，冷得我直打哆嗦。我们的头让我躺在牛车上，又给我盖了一条被子，这才离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往事如烟，洪大进入了可怕的回忆。洪大独个睡在了车上，起初只觉得冷，冷了一阵又发起烧来，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太阳将落的时候，一阵喊杀声把洪大惊醒，他强撑着坐了起来，隔着车窗帘往外一瞅，却原是一老一少两个汉人在和契丹人厮杀。那一老一少的兵器都是狼牙棒，契丹人少说也有50个，可他们斗不过这一老一少，顷刻便被打死了10几个，没死的撒腿就跑，少的欲追，老的说道：
2: 云娃儿，别追了，他们才杀了咱33人，咱们呢加上村里杀的是73人，赚了他们1倍多。天不早了，咱们呀也该回去了。
0: 少的指了指牛车说：
3: 爹，这车一定是契丹人抢的，去年契丹人来打谷草，把咱们的牛咱们的车抢走了，咱们就把这辆车弄回去吧。
2: 好，
3: 那这车上的牛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爹，您在这里守着啊，孩儿回去牵2头牛来，把车拉回去。
2: 牵啥牛啊，咱爷儿俩的力气难道还没有牛大？
3: 当然比牛大。走， 咱俩这就去驾车。
2: 好。
0: 他走了几步，忽又停住，指着死在车轮旁的那个头目说：
2: 这家伙坏极了，抢了你二叔家的钱，还要糟蹋你二婶。你二婶不从，他竟将你的二婶的衣服扒光。云娃啊，把他的胸膛剖开，看一看他的心到底有多黑，竟这么坏。
0: 少的应了一声，就近找了一把刀，将那个头目的胸膛剖开，把心摘了出来。
3: 爹，这家伙的心不黑啊，鲜红鲜红的。
2: 既然不是黑的，那咱拿回去做下酒菜，爹呀陪你喝几碗。
3: 爹，这可是您说的，不许骗人。
2: 你这吧，连爹都不放心呐、爹啥时候骗过你啊？
3: 前年夏天，你和我二叔坐在树荫下喝酒，我也想喝，您不让喝，说我是小毛孩，喝什么酒啊？我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能把老窖厂的那个石锁顶过头顶呢。您不信，您问我，您知道那个石锁有多重吗？我说我不知道。您说那个石锁重520斤，我说我不管它有多重，反正我能把它举起来。您说你别吹牛，你如果真的把石锁举起来，我让你喝个够。我说我这就去给你看。结果呢，我不只把石锁举过了头顶，还绕场走了三圈，可您不守信用，我喝了不到10碗，您便不让我喝了。
0: 老的哈哈一笑说：
2: 那爹呀是爱护你呢，爹是怕你喝醉了。
3: 这一次您就不怕孩儿喝醉啊？
2: 这一次不怕。
3: 那为啥呀？
2: 你又长了2岁啊，而且这一次杀契丹，爹替你记着数，你竟然比爹多杀了一个。爹这狼牙棒啊，打遍天下无敌手，人送外号李狼牙，这一次反输给了你，这李狼牙的绰号啊，怕是也要让给你喽。
0: 知识僧听后长叹一声说：
3: 这父子俩真够厉害的，特别是那个小狼牙。哎，您那时身患疟疾，既不能站又不能跑，怎么会逃过这一劫呢？
0: 洪大说：
2: 不能站倒是真的，不能跑你可是说错了。我一边听着他父子俩的对话，一边在想，他俩对契丹那么恨，我又给契丹当敌人，若是让他俩抓住了，肯定活不成，说不定啊，他们也会摘了我的心下酒，我得逃啊。于是我就从车的后边溜了下来，拔腿就跑。等他父子俩发现我已跑出2丈多远，小狼牙大喝一声向我追来，我在前面拼命地跑，小狼牙在后面拼命地追，不知不觉呀、跑了30里。前面是一条大河，又没桥，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并没有看见小狼牙。我还不放心，在草丛里躲了半个时辰，确信小狼牙没有追来，这才沿河去寻渡船。
3: 那您不是患了疟疾吗？咋这么能跑啊？竟把小狼牙也甩掉了。
2: 说来呀、你也许不信，我不但把小狼牙甩掉了，连疟疾也跑好了。
0: 知识僧连说：
3: 哎呀，奇迹奇迹呀、这小狼牙如此的厉害，单凭咱和相国寺的力量怕是对付不了啊，我是不是再去趟少林寺啊？
2: 那就有劳师弟了。
0: 谁知还没等知识僧去相国寺搬兵，洪大已经死了。不止洪大，还有那个桂云。李楚云说他回去约朋友来战，是个缓兵之计，他没有回汴京，他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回汴京。他就近找了一家客栈，睡到鼓打3更，换上夜行衣，潜入燃灯寺，把洪大和桂云送上西天。一夜之内死了2个人，内中一个还是燃灯寺的住持大周的高僧，连开封府都有些慌了。府城卫一虎带着府吏捕快及仵作来到案发现场，经过3天的忙碌，把罪犯锁定住了李楚云。李楚云不是一般人，是禁军的头目，是京城禁军殿前司的头目。要动李楚云，得给张永德亦或是赵匡胤打声招呼。这事也不知咋会让李楚云知道了，一不做二不休，自个儿跑到开封府投案自首。 你既然来自首，我就不用客气了。魏一虎将李楚云收捕入监。赵匡胤听说李楚云入监，忙来找魏一虎讲情。魏一虎把他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2: 杀人者偿命，古今一理也。且李楚云杀的可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我不敢为他而坏了王法，除非皇上亲自说话。
3: 哼，你当我不敢去见皇上吗？
0: 赵匡胤将袖子一甩，出了开封府，直奔皇宫，在便殿里见到了柴荣。柴荣听他说明来意，嘿嘿一笑说：
2: 魏一虎说的对，杀人者偿命，朕也不敢为李楚云而坏了王法。何况朕正命王普根据同光刑律而制定大周刑统呢。
0: 赵匡胤不能再说什么，也不敢再说什么，向柴荣行了一礼，悻悻说道：
2: 那臣告辞了。慌什么，咱兄弟俩大概半月都没有在一块喝酒了，坐，请坐，咱俩今天呀好好的喝他几樽。
0: 赵匡胤不敢不听。酒过三巡，柴荣忽然问道：
2: 哎，你刚才说洪大长老为了对付李楚云，想拿5000两银子去请相国寺的和尚出面相助。
3: 正是。
2: 哦，坐，请坐。今天啊，你我乃是兄弟之间欢饮啊，不必多礼。
0: 赵匡胤二次起身，毕恭毕敬地说：
2: 臣遵旨。
0: 柴荣指着赵匡胤说：
2: 看看你又来了，坐，你再多礼啊，哥就罚你3大碗。
3: 好好，臣不再多礼。
0: 赵匡胤复又坐了下去。
2: 那你刚才还说为了摆平耿长友，桂云花了不少钱。
3: 对，至少有500贯。
2: 桂云手中若是有500贯钱，也不会和洪大私奔了。
3: 陛下圣明，
2: 这钱一定是洪大出的，对不对？
3: 陛下圣明。
0: 柴荣皱着眉头说：
2: 朕有些不解呀，一个和尚哪来这么多钱呢？
3: 陛下呀，可看清了这个和尚，在大周最有钱的一群人便是和尚尼姑。
2: 为什么？
3: 这是朝廷的法令造成的。自后梁以来，朝廷规定凡是庙产就可以不交任何税，他们不交也就罢了，还游说鼓动豪绅和百姓把庄田依附在他们的名下，从而收取一定的保护费。柴荣将玉案啪的一拍说：
2: 可恶，二弟，你立马带人去燃灯寺一趟，查一查燃灯寺到底有多少和尚，多少产业，给朕如实上奏。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吉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吉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